0: 我越明白
1: 就
0: 这个道理，对对对。
1: 刚翻过了几座山，又越过了几条河
0: 啊，
1: 十美望梁。
0: 恢复一下旅游，因为旅游呢，我们在八月份不是有很多旅行团吗？我们都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购物点。而且咱说现在已经七月底了，咱们说八月份出去玩一趟，是不是？那等到
1: 再不玩，孩子们九月份开学了。
0: 对，然后对于很多，比如说小学生来讲，很多家长就觉得说，趁着小学赶紧去玩，不然中学啊，到时候上课压力特别大呀。

0: 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几条不同的旅游路线，选择一个，因为时间节点有八月初的，八月中旬的，八月底呢咱们就回来了，让孩子好好收拾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3: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2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来关注一下过江大桥方面，有三个地方要提醒各位。现在的淮安大桥往火车站的方向，从苍山过来，目前车流量有点偏大，过了永丰枢纽以后，北三环才会得到一些好转。另外一个过江大桥是在闽江大桥，从这个台江的方向要往苍山方向，在主桥面上略微有一点点车多，各位也是别着急。另外呢，在游西洲大桥从南二环方向过来以后，要进入到工业高架这一小段，目前在下桥之前可能会感觉到这个压力挺大的，下了桥以后继续往象山隧道方向开，即前方的速度降到了每小时50公里左右，过了这个铜盘高架再往龙腰高架方向开，也是受到了一波流量大的冲击，目前也是速度格外的缓慢。东二环呢是在早高峰期间双向缓行，尤其从路这个是鹤林高架一直到月峰高架这一段都是双向排队的状态。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继续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0: 876
9: 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3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台风红霞影响我国期间，我国首次采用蜂群无人机观测方式，针对台风登陆全过程开展高频率多维度观测试验，这也是我国首次将蜂群无人机技术应用于台风过境全过程观测。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截至到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 3.17 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 44%， 是世界

0: 占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24号，一艘越南籍船舶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方共救起45人，并已向越方转交41人，剩余4人计划于27号通过直升机转运给越方。26号，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4: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5: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3: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4: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6: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0: 好了，早晨的8:07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7: 我是王董事长。
0: 刚才我们说到了软孤立这个事儿啊，金三角梅说了，他说朴秘书啊，如果要是被孤立的人还能够通过寻求别人的帮助来破解这个孤立，那可能一开始从源头上这个孤立就可能不会发生
7: 啊。他指的是如果说在一个团队当中如果被孤立的话还寻求领导或团队人的帮忙，那这个一开始就不会被孤立。当然指的是寻求帮忙，咱可以寻求除了这些人以外的人的帮忙，
0: 就是智囊团、第三方、外场人员。当然他说这个刚才还有一个事儿，我忘了我说的是哪一个了啊。陈凯说朴秘书就是刚才在说到一个广告的时候啊，显得有格局，有一点霸总的味道，我说的是哪一段啊？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什么叫有一点霸总的味道？我就是霸总的味道。
7: 你就是特别霸道，但是是不是总呢？咱就不知道了。
0: 总霸道是吧？
7: 总是老霸道了，是不是？但我们说人啊，得有一点这个包容的心态，或者说任何人，咱们是不是得海纳百川呢，或者说心胸更加宽大一些呀？
0: 我可宽了
7: 啊。那往往有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包，就这么生硬的过渡啊。包罗万象，能够包解决所有的问题，就是今天我给大家推荐就是包。
0: 什么包？你在说？
7: 你也不救救我，你看啊。
0: 你听，
7: 这个我们原来有推荐过他们家，就那个 MLB， 就很多人不戴他家那个帽子嘛。然后今天推荐是他家的包包，小几百块钱，朋友们，这个价格非常的合算。我刚才看了一下，它从299到499，就它是那种有那种很多个款式可以选，比如说有那种波士顿的，然后还有那种手提的，然后颜色呢，比如说横版的托特包，棕色的、蓝色的，你放电脑的什么都有。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能看得到。今天呢，就希望大家这个心里啊能够包罗万象，包治百病啊，
0: 包有钱
7: 啊，也及
0: 包开心。
7: 对，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呢，就原来咱说上周有各种吃的，有各种用的，还有鞋，那这周咱给大家推荐一下包吧。
0: 可以。
7: 因为往往你对于很多，你像你那天说你身份证为什么会找不到或丢，你不就差个包吗？你把这个
0: 啥都给我往外说呢，显得我这个人好像
7: 丢三落四的，
0: 真的是
7: 啊。后来找到了吗？那之后这个包，包括很多人不是愿意买那些个小挂件，不就得有个包你才能那挂件往上挂吗？对不对？然后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啊，今天这个好物更多的是这个有大包，更多是以女生为主。就是它那个托特包，你放电脑也是妥妥的，没问题。因为它也有这个里面有，比如说它的这个大小，如果说你是多大的电脑，它能不能放得下，大家都可以看，有大有小的，小一点的包它相对就便宜299，稍微大一点的它就是499。但都是在小几百的范围之内嘛，大家回复好物，就是这个品牌，它是那个 MLB 嘛，就大家在路上都能看得到，他家就是很多运动。

0: 用的，包括他家的包和他家的帽子特别的出名，很多人愿意去背，他就是一个很潮流的一个品牌。
1: 我看了一下，今天都是女士包，对吧？都是给女士的，
0: 就女士包。咱们就是他这个 MLB 这个品牌，它算是一个叫美国职业棒球联盟当时的一个经典的，就是以那个棒球文化为背景嘛，然后当时是以美国街头的时尚文化为元素，然后成为一个潮流运动的先锋品牌。所以很多的明星你会觉得他也会戴这个帽子，或者说也会背这个包，就是大家一看就知道。所以这次也是从韩国直采，是一个比较潮奢的品牌。
1: 对，
0: 您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
1: 主要价格也很实惠，有的价格是299，有的是399，有的是499，
0: 就是小几百咱就可以解决了。
1: 没错，
0: 咱就说第一个就是那个，
1: 最重要的还送帽子呢。我觉得送 L
0: 有送吗？
1: LB, 送帽子啊！
0: 我的天哪！
1: 你自己看一下链接里面。
0: 那帽子你随便买，你代购也得一两百了。
1: 这帽子，而且
0: 那帽子不是我昨天戴的那款。
1: 最重要的是，这帽子还能自己赠送的时候选颜色。原来我们说给你赠送，你要啥你得拿啥。现在不是了，现在是有米色帽子、藏青色帽子、炭灰色帽子、黑色帽子和酒红色帽子。
0: 那这也太合算了。你看哈，比如说咱们就点开第一个包，第一个不是299吗？
1: 对呀，那个，
0: 你知道那帽子的多少钱了吗？
1: 多少钱呢？
0: 那个蓝色的帽子我不是有吗？那个帽子如果你在官网买是200多块钱，但我之前是找的一个韩国代购，他到手是136块钱。那你想一想，他送帽子，
1: 送
0: 他这个包才299，
1: 送
0: 一个136的一个帽子，
1: 对对对，
0: 那这包才100多块钱。
1: 是啊，
0: 那这也合算，冲这帽子咱也可以把它买了。
1: 我记得你有一个酒红色的帽子，是不是？
0: 我有酒红色的，我有蓝色的，还有米色的，都是这个品牌，就我就买他家帽子。但我之前买的最早那个不是在那个专卖店200多，有点贵吗？后来我找到一个韩国代购，他就差不多5折的价格，但5折完之后也要130嘛。
1: 是啊，
0: 130几，那你说他这个还赠帽子？
1: 那今天这个非常的划算，
0: 是每一个包都送帽子吗？
1: 每个包都送。
0: 我的天哪
1: ！Every 包送都送。Every 包显眼包，大家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在我们的这个链接当中进入以后，你就可以看一下这几种九种的这个颜色的包。
0: 那这个朋友们，咱们就买那299那个包，是不是？299那个还挺漂亮，浅米色。咱买完那个之后，咱们送一个帽子，咱就选一个藏青色。哇，真的很合算啊！怎么看下来？
1: 它其实你如果说，那我不想买399，我也不买499，我就买299的选择有四款
0: 是
1: 啊，
0: 而且我个人又为什么说推荐那个藏青色的帽子呢？百搭，你看我一不洗头，早上来不就戴着这颜色的帽子吗？我就特别推荐藏青色和米色这两个颜色百搭。
1: 是的，
0: 酒红色往往有出来挑一挑，但是米色和藏青色真的是百搭的帽子。
1: 主要是 MLB 这个品牌在很多的一些商场里都有专店专柜的，
0: 而且好多明星，你看他戴帽子就戴这个品牌的嘛。
1: 对，
0: 就当时买也是，而且他型特别好。就我之前也买过其他品牌的帽子，但我会觉得这个帽子为什么会连续购了3款，就是因为他这个。会显你脸，就是头包脸，就显得脸很小。然后你往下的话，它也是那种显得你是那种高颅顶。它不像有些帽子，就你戴完之后，有些小姐姐不愿戴，就显得上面特别瘪，人就觉得这个好像脸大，然后头不好看。它这款帽子，它属于是那种上面能给你包裹的，你的就是头包脸，会显得你脸特别小。所以这个帽型很好。
1: 是的，是的。
0: 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好物，
1: 回复好物两个字啊，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别忘了你付款之前一定要选帽子那个赠品的这个几个。
0: 选颜色
1: 选个颜色。刚才我昨天说到了刚才我们谐音梗啊，关于包这个问题啊，我昨天看到了一个广告，不叫广告，就因为它是个卖书的广告然后呢，提到了一个问题，我想问问王总，看看你是怎么来破解这个答案的？
0: 哎、快来说！
1: 假如说咱们此刻现在是一个饭局
0: 咱们在吃饭呢，
1: 我们在吃饭，
0: 我们认识还不认识
1: 我们当然认识了，
0: 认识。
1: 但是呢，我是你的领导，我是你的上级
0: 朴总。
1: 这样啊，各位同事们，各位同仁们我们今天相聚于此这个
0: 共同举杯
1: 朴总啊特别开心。
0: 没有哪个朴总说我朴总，我王董，只有咱俩这种。
1: 咱家不是这差了就是我现在特别开心。这样我咔我往桌子上我拍4000块钱谁今天能学4声狗叫我这4000块钱我给他。
0: 这有点尴尬了。那这领导也太没格局了，这素质有点低呀、啊！你怎么当上领导的？你就这么上来的，是不是？
1: 王总，来，我点名点到了你。你说这时候你骑虎难下。哎，你是正如领导的，正如
0: 学什么4声狗叫？
1: 4声狗叫，给你4000块钱。
0: 汪汪汪汪！
1: 你看，
0: 怎么了呢？ 这怎么有什么呢？
1: 没有，
0: 那你给我吗？
1: 没有创意。
0: 我只是说旺旺旺旺，你又没有摇尾乞怜，我就旺旺旺旺四声，我觉得这有什么呢？
1: 没有创意。
0: 但我会觉得，就是首先我会对这个提出这个提议的领导，我会内心看低他，觉得这素质有点差，以及我会怀疑他是怎么上来的。
1: 你开不起玩笑。
0: 你往往在压榨下面的同时，说明你可能是这么单狗爬上来的。
1: 人家有一位员。

0: 员工起来，他说朴总，我祝你人旺、家旺、事业旺、财运旺，
1: 聪明，
0: 朴总4000块钱我到手了，因为我说了四个旺。
1: 但对于我会觉得，比如说很多年轻人或者小女生，旺旺旺旺，咱们有什么的呢？就是我，如果你像刚才说的，
0: 钱重要是吧？
1: 对呀、啊，就是好像不是说钱重要，而是说你这个事儿，你只要不把它看成是很侮辱和很尴尬的，他又没有说你跪在地上学狗叫，对不对？你只说你叫四声。
0: 那如果跪在地上学，那这企业文化那真的是有
1: 点问题了，那就报警了。那我就对，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如果只是说这样开玩笑，或者说你刚才说那个倒很机智，什么人旺事旺什么，但对、
0: 所以我买那本书了，我买了。
1: 你这个
0: 一般，因为它前面是个广告，
1: 我跟你说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0: 会不会
1: 谁现在谁首先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吃喝了？第二呢，你说就真的在饭局上，谁要这样，谁在底下把你录下来，你不是当你可能就下去了。是不是就没有现在有人敢这种？
0: 你怎么就那么的？就是已经，我是通过他叫举一反三，
1: 你是短剧这种。
0: 我是为了买书、看书，我长知识、学习文化。
1: 但他有一些不是
0: 文化，
1: 就有一些我们在短剧上你看到说怎么去对人，怎么是小机智，其实生活中往往用不到。
0: 用不到吗？
1: 用不到。你有些就我小时候也看过一些所谓的什么阿凡提怎么机智的解决，我现在想那你生活中其实是用不到的。
0: 阿凡提人家还是有一些智慧在的。
1: 那当然，那是大智慧，
0: 那不是一回事儿。你举例子，
1: 但你刚才说的也对，就如果说真的能真心化解什么人旺事旺这种是可以的。
0: 然后
1: 呢，对不对？
0: 结局就是那个。
1: 但你要考虑，要我可能就当下，当然我那个也是说举例开玩笑啊，就是什么装可爱，往往那也是开玩笑。如果说你真的到我可能也不接这个事儿，我也不要那4000，但我也不接这个事儿，因为你一旦像你刚才说什么小李站起来，来，朴总，人旺事旺什么，你拿走了，你觉不觉得领导会觉得说啊，这么快就把我4000块钱拿走了，你等着，就你也会，他既然会有这样的格局，出这样的一道题，说明他内心的格局他是很扭曲的，那对。这个小李真的把他4000块钱拿走了，我觉得这小李不会全身而退啊！
0: 你就不要把他想得特别的黑暗，
1: 他都已经这样了，还不黑暗吗？
0: 你把
1: 哪个正常人会把甩出来说什么侮辱大家？但如果说真的是考教大家，哎，我们今天来飞花令啊，谁最后得到了，咱们这个拿走。你这个是文化人干的事儿，对吧？你说你学狗叫，你这不侮辱人吗？你侮辱人的同时，说明这个人本身他的素质就不高啊，他才会侮辱别人呢、啊。
0: 只能说，因为无论是它是广告也好，还是影视作品也好，
1: 它可能就 AI 短剧吧，
0: 不是短剧，
1: 这个很适合这种短剧。
0: 就是我是觉得，因为艺术啊，它是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的
1: 对，不排除真的会遇到这些没品的人。
0: 你对呀、啊，你只能说你期待着不遇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儿、但是你不能否认说百花世界当中没有这样的文化，
1: 他不接不就
0: 没有这样的企业的人。
1: 就可能很多人当下没有小李的机制，以及我可能比如说，即便想到了小李的机制，我想到这个以后的下场以及。什么的，我可能也不会接这个茬。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大千世界是无奇不有嘛，是吧？什么都有，这个是这个看我们怎么来去应对它和怎么来去接受和理解。
1: 或者说，就是每个人他，你比如说可能某一些咱们说可能单位或者什么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但你不排除底下有一些私人的公司，他可能底下会出现类似于这样的情况。
0: 哎呀。说的又沉重了，
1: 但是不沉重，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像是脑筋急转弯。
0: 我昨天还买了一本书，
1: 挺好，多买点书挺好。
0: 但是因为有一些书啊，书是分书啊，在我看来是分工具书，和不同和非工具书。什么叫工具书呢？你看刚才我买的那种人际沟通，在我看来这就属于工具书。
1: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今天学36计，明天学这个人际关系，
0: 这天是搞人的事儿、啊，
1: 后天厚黑学，你哪有用武之地啊？吃饭都不叫你啊！
0: 我大学选错专业了，我应该学人力资源管理啊。
1: 这个不适合你。其实就是你像比如说你能说出来，说明你这个人还挺单纯的。
0: 我单纯吗？
1: 不挺好的吗？学那么复杂干什么？
0: 我昨天还买了一本就是提升。
1: 你先买个包吧，好不好？让你先包罗万象，
0: 包罗万象，
1: 包你包开心。
0: 买包装几本书吧。
1: 对，可以。那个大的托特包的确可以装很多书，但有一点很好，就朴秘书特别是一个爱学习、上进的青年。因为他每个月都有这个买书，就你甭管他买了干嘛，或者即便他买故事会，那也是一本书啊，也比刷短视频要强啊。
0: 我这个月初啊，也不是6月份，应该是7月初，我买了一本一个公司老总的书。 他出了一本书，当然他讲的不是说创业的问题，不是讲他公司那些事儿，讲的也是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觉得可能每个领域，也许你会觉得说啊，他怎么能出书，或者那个人怎么能，他也许可能你有
1: 谁都可以出书，
0: 不，他有值得某一个你学习或了解的一个层面，但是呢。既然人家能出而且销量挺好的，说明还是有一些读者和受众的。
1: 你像我在周末的时候哈，但也不能说不能看短视频，我看到一个B 站的公众号，他采访两位所谓的成功人士，一个是经济学家梁晓民，他已经80几岁了，然后那个咱说这个老头子身体特别好，他说他眼睛啊每天，他今年到现在7月份2026年已经读完了158本书了，
0: 哇好厉害啊，
1: 他就说他的眼睛不近视也不远视也不老花，但是他就是喜欢每天看书，然后他就提到了说他自己的走，因为他那书房非常漂亮，是我们特别向往的那种很好的家，以及就整个那个书房就跟我们一家一样，就差不多很大，然后他就提到了说他的这走过来的一生，他说他很幸运，他说他承认他有幸运的成分，比如他怎么走到今天的，他当时考大学，如果说比如再隔一年他就调不到北京，如果有个什么事儿，他如果再就差一点点他可能就回老家了，所以他就好多事，他说我承认我走到现在是有很多幸运的成分和年代的成分，
0: 对，
1: 就这种你觉得老头挺通透的，然后他讲他读书的一些事儿，然后还有一位呢咱就不提名字了啊，就因为有对比嘛，那个也是应该很成功的领域的关于建筑学方面的，然后他现在在农村，属于也不能叫农村吧，他可能自己找的一个地儿，他没说具体哪个地儿，然后那个房子一看就是那种大师的手笔的设计师，然后每一个家居都不菲那个价格，然后呢他自己说哎呀就那次我不喜欢钱，不在乎钱，然后追求那些干嘛呢，要每天我每天就在这儿很无聊的发呆，躺在躺椅上，然后底下弹幕都是说那你这些是哪来的就往往他可能达到那个程度了，他现在说我不喜欢钱，我都没有碰过钱，但是他周围全是钱，就他躺的躺椅也是不是普通人买到的躺椅，以及他设计出来那个农家小院一看就是那种就是大师的设计手笔，然后以及什么那里铺的鹅卵石，然后它可以光脚出到院子里就有一个小池塘，你觉得那普通农村能达到那个条件吗？然后他在说的时候就完全跟刚才的那位我们说这个梁大师是相反的一个很多弹幕的评论，就觉得说有点装啊，就你到了那个程度，然后你现在告诉大家，大家就是无所事事多好呀，每天看着太阳出来，在农村听着鸡叫，然后你每天光着脚走路，但你想想你能达到这些，你没有为了你的钱去奔波，你能够随手的鹅卵石都是价格不菲的，你是怎么过来的呢？你没有提呀，你只是跟大家说要躺平，那我们也得达到像你那个状态我们才能躺平，
0: 这就是
1: 或者说对呀、或者说你说什么我找一个农村，你真正的农村你去走一走，有你这样享福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状态吗？就是你现在可以说告诉大家比如说有些精神状态方面的你的一些怎么样不焦虑可以，但不能说你都躺在这个金钱上，然后一边告诉大家说不用着急赚钱啊等等等等，然后你就没有任何的说服力吗？
0: 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都说就是原来就是老话说站着说话不腰疼，
1: 对对对
0: 啊，是有点类似这种意味，但是呢怎么说，因为每个人的这个性格比脾气秉性不一样，他和你说话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留几分，或者说他可能平时讲话的风格就是这样，对吧？我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在交流说，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哎王总咱俩一起是很久未见的一个老朋友了，突然聊天聊着聊着聊到了对方一个人的身上，哎，他说你也认识这个人，这个是你们小区的呀。他说哦，对，他也是我认识的好多年的一个朋友了。他说你最近听说你要跟他来展开一些业务的合作，然后什么呢？就聊到了问题说，那你说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合作？这个人我不是特别懂。然后结果那个人说，哎呀，他这个人讲话呀就是云里雾里。就是
1: 我明白，就好像我问你，那个我比如说导播这人怎么样？
0: 导播，
1: 你说你怎么说怎么样？这怎么样很宽泛啊？
0: 对，这很宽泛。一般我们都聊具体事儿，比如说接下来我要跟我们的导播呀，来开展一波业务的探讨和交流，其中涉及到10亿的一个项目，然后呢
1: 这能吹？
0: 对，但是呢，因为我对他，我们两个其实只是原来就是点头之交，我们没有任何关于业务的曾经的链接，所以我对于他这个事儿我没有把握。
1: 对，
0: 我看你们关系应该评论点赞什么的挺好。那他有的时候我听他说话，这个人云里雾里，不知所云，我就担心我这个钱投了10亿呀，打了水漂了。
1: 那这个你可别替他做决定啊，毕竟这10亿的责任。
0: 然后结果那个朋友呢也说是那个人讲话呀就是这样的，聊了一个多小时。
1: 你问他讲什么？ 讲不到重点。
0: 对，或者说它不叫重点，它就是把。
1: 我原来遇到过类，就是当然我跟你说的可能有点类似啊，就比如说有人问我，比如类似于说，哎，朴秘书这人怎么样？我怎么回答怎么样
0: 啊？不，那你这个是评价人或者些事，我们是以事儿来去来去展开另外一个层面的探讨，和那种评价人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说看看事情这个项目能否开展，那不仅是看这个人品的问题。

0: 题。嗯，人品我觉得大家都觉得他没问题，
1: 还得看他能力的问题。
0: 对，看能力，真的是看能力的。
1: 有的好人也坏事呢。
0: 有的人是这样，有的人喜欢，我那天总结了一句话，有的人喜欢把理想和现实都跟你说。
1: 嗯，
0: 比如说咱们两个是属于实干型的。
1: 哦，难怪你说云里雾里的，不实不虚的。
0: 对，比如说举个例子，今天咱俩说一会要10点钟，咱要开始录1分钟的音频。
1: 对，
0: 这叫实事儿。
1: 嗯，
0: 你呢？他那个云里雾里说的什么啊？一会儿咱俩要录一个1分钟的音频，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录完以后啊，要给我们下个同事来听，听着他一定给我们送到更好的一个平台来播出，10亿的点击量
1: 啊
0: ，然后这个事咱就做成了，咱以后啊，就这个1分钟都给录，他就把你未来的理想和你当下这个实干的事跟你结合的。
1: 明白，他只是说跟你说的同时把外最好的一个场景或者说夸大的给你展现出来，
0: 那也有失败的可能。
1: 对对对，他
0: 没说，
1: 他就没说，
0: 万一
1: 说好事，
0: 万一停电了没录成呢，是不是？
1: 对，
0: 就有的时候很多有两方面嘛，所以有的人讲话就是喜欢只讲那一面不讲这一面，也可能和他的性格有关，
1: 所以得自我分辨嘛。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听你往往听这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你说哎呦这人在画饼，或者听着人讲话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说点实在的，就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力，但有的人就信。有的人会觉得说你看多好，都有这个就是有这个壮志，是不是？我们跟着他，就好多时候这个完全在开于你自我的一个判断。
0: 是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我们刚才你说多读书啊，多阅读，多出去走，多去看，多去接触，多了解，这总有一些好处的。
1: 但是别就是学歪了啊，因为最近呢央视就曝光了有一些收割你心灵疗愈的诈骗。
0: 骗子，
1: 就是你不是说这个，哎呦，最近呢有点焦虑，有点烦躁啊，怎么样能让你的心灵啊改善这个焦虑？是不是很想改善人际关系？你看刚才说了那么多的场景，如果你在职场或朋友当中，你是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0: 对呀，
1: 来我们这儿，来我们这儿交钱，我们能让你快速的达到你成为人精啊。
0: 不是
1: 你成为一个
0: 有提升是吧？
1: 对，有提升社交的小能手，以及就是特别的八面玲珑，都能够柔韧有余呀。你来我们这儿交钱，但是有一些咱说如果你真的是通过心理学或者通过这方面的你能了解当然没问题，但好多现在以通过假的知识假的认知为卖点，然后呢通过所谓的我们线上课程来触达消费者，然后记者调查就发现有一些商家呢所谓的什么低价测试免费体验，你不是过来了吗？前一两节课都已经过来了，后面在各种私域空间的时候价格奇高，前面两节课你是免费学完了，你是不是觉得在我们这学挺好，接下来交7600，咱们有一个就是私域空间的，我们有个自己的小群，专门就给你们这些上私课的人服务。那有的人说，那我试一下，那你可能金钱除了损失之外，所谓的这个什么心灵疗愈。
0: 所以这个东西在你说关于心灵疗愈啊，或者说他只要是正规的课就还好，最怕你刚才所说的是他曝光的是一些骗子，
1: 他就
0: 是
1: 假的认知，
0: 对，他把这个当个钩子当个引子，
1: 对对对，
0: 然后让你落入这个圈套，然后成为里面的小绵羊。
1: 但这个可能你如果说学的这个东西不正统，或者说学的走到没走到这个正路上，你可能还学歪了，心里可能更加带来伤害。
0: 是的，
1: 就原本你的伤害呢是可以治愈的，现在有更大的伤害过来，你再治愈的话就很麻烦了。
0: 没错呀。但是你看我特别喜欢一种什么样的课程呢？就是因为我最近也买了一些网课哈，就是这些都是互联网直播的时候，有心理学的，有经济学的，有什么法律的，有各种各样的行业都有，反正就是咱通过一些什么直播也好，或者说一些视频短课也好，来学习呗。里面的老师呀，有的老师是这样，他会通过前期的比如说引流课，或者什么100多200多，来
1: 或者有的前期给你免费，
0: 我都是买100多200多那种前期引流课，然后但是有的老师这么说，我很直接告诉你说，你通过我这4天的课程的学习，我能够让你在我这4天里得到一些收获，如果你对我课程满意，那我后面有个长期线下的那种更持久的课程。有的老师提前把话跟你说，我这就是为了引流的。但有的老师不是，说你在我这课当中你学个3天，然后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那个级别。然后呢，但是你在听课
1: 听起来怎么这么靠谱，
0: 但你听的过程当中，他就不断的给你来输送一些未来要买课的那种价值的东西。
1: 就是我们这个你想知道吗？
0: 那你觉得
1: 你可能要系统的学，你就要交7600来我们的这个私域来学。
0: 那你觉得这两种营销你更喜欢哪一种？
1: 我哪个也不喜欢。
0: 就是你是喜欢我从头我就知道这里面是个引流的课程，后期他为了让我报个长期的班级，还是说你慢慢
1: 其实大家现在你去 B站上去找有很多免费的，就而且有些高校的教授他有开的课
0: 啊，那免费的可以，但有一些盗版的我觉得可能质量不高，
1: 或者说之前啊，因为现在那个 APP 就原来咱说那个得到 APP 嘛，我原来不也是买了很多在里面。

0: 的课程学嘛，但他现在这个 APP 咱说也落寞了，他里面有一些到就他真的是清华大学的老师，他真的是比如说华为的前什么什么，就你是就起码这个人他是真的，就他是有这个能力的，那你管你能不能学，你比如上完之后起码你不会走歪路，
1: 是的。
0: 但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说我是什么大师，我是什么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哪来的，他那些东西都可能不一定是真的，
1: 没错。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说就关于这个互联网的学习也好，或者说这个东西有当然有很，我觉得这都离不开营销，都离不开这个关于营销
0: 宣发，
1: 对对对。
0: 你看现在电影原来哪听说过宣发呀，现在好多都是宣发，恨不得比拍电影的钱都要贵了。
1: 然后我问过一个朋友，我说这两种营销的模式你更喜欢哪一种，他说他更喜欢的是那种直接你告诉我结果的，我觉得这种可能分人，
0: 直接告诉结果就那种咱们都真诚铺开来，
1: 对对对，
0: 我开这课也是为了赚钱，
1: 是，
0: 哎，前面听完了我让你有帮助，但我也要赚到钱，
1: 是，就你告诉我说这个课学了四天以后，如果你真的对我的讲课满意，那你就选后面那个1000多块钱2000多块钱那种课，然后呢我这次听完了以后呢我是打算要买的，但奈何于我条件不允许。
0: 怎么条件不允许呢？
1: 因为我听的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课啊，我们孩子可能还现在没有达到那样的条件至少要小学或者中学的这个年龄段嘛。
0: 那知识，而且就是你
1: 说太早了，
0: 太早了，因为这个对于这个学校啊，你像未来孩子越来越少的情况之下，他未来很多升学有很多政策的变化
1: 啊，不，他不是升学，他是讲孩子的沟通。有的家长不是喜欢
0: 太早了，先找孩子怎么样快速的健康成长，
1: 先发育成人，
0: 对，就是咱说还是健康以第一为准，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嘛，是不是这两个为准，在此基础之上你再给他增加东西
1: 那就等后面咱就如果这个老师
0: 别太着急了，
1: 这个老师如果5年以后还能继续是一个在互联网当中卖得很好的，
0: 而且现在咱说这知识更新换代多么的快呀，
1: 是的是的，
0: 你等5年以后孩子长大了他可能就换一波说法了，
1: 对，接触的可能也不一样，就有的时候我们都说养孩子按书来养，
0: 包括现在因为你看我知乎也是十几年的用户了，我可能在之前你看知乎就同样一件事儿，大家的评论是这样的，你现在同样一件事儿，你感觉大家的整个这个
1: 观点不一样了，
0: 对，舆论的走向都不一样，
1: 甚至有一些观点还相左，
0: 哎，对对对，
1: 对吧，这都有可能吧。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通行缓慢的二环沿线，东二环各位从岳峰高架下来，一路往鳌峰大桥的方向，这一路的车速大概是在20公里以下，走走停停。那东二环往北的方向，只有在联盟高架桥下桥的地方会稍显缓慢，一路往北 还能够逐渐的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来看北二环，北二环一方面是龙腰高架往省体的方向通行慢，反方向就是斗门高架，目前是一路往也是往省体的方向，目前走走停停。那在秦汀高架桥下桥之后，如果一路通过五四路想往东街的方向通行，几个路口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西二环双向车。

0: 多环形。南二环是从双活胡同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陆续走走停停。过江大桥我们也能看到，尤秀大桥往北的方向通行慢，还有就是闽江大桥一路往六一路的方向，桥面上也排队。鳌峰大桥往北的方向，往东二环的方向也是比较拥挤的状态。三环各位能感觉到，在化工互通东三环的化工互通一路往南这个地方有车辆排队。那在西三环呢，是在金辉淮安半岛一路往永丰枢纽的方向，这一路都比较拥挤，这一段各位保持好耐心。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巫山路，巫山路各位从巫山立交桥开始上桥的地方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走走停停。那大家在斑马线前注意礼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反映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0: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3: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早晨的8:40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其实我知道为什么就是每天啊，你就是感觉就风风火火，开开心心的，任何的事情都不往心里搁了。
4: 为什么呢？
5: 因为你爱唱歌啊。
4: 哎呦，还以为说因为我太忙了呢，事儿太多了呢。
5: 我跟你说，人啊，就是建议，就是心理学家说呢，如果有一些觉得特别焦虑，或者说最近呢有什么事儿压在心底的朋友，去 K 歌，或者说你就是唱山歌。登到鼓山山顶，大声的去唱、
4: 爬到了山顶我想唱歌。
5: 对，这个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医呼吸专家王峰老师表示，他说呢，就是你这个痛痛快快的唱歌呢，还能够改善你的气血不足。就如果你经常会思虑呀、焦虑呀、烦躁啊，你就可以就一直就唱呗，释放你的
4: 压力。我倒没有气血不足、我只有睡眠不足。
5: 哎，那这个你只能是好好睡觉了。当然就是对于你，比如说哎呦，我压在心里很难受，不然为什么说呀就憋得慌或者怎么样的，或者有的人像你说的气血不足的情况，那就唱呗、就是它是一个腹，因为你唱歌不是腹式呼吸吗？你这个就是你就上下这个就能够频繁的能够让你带动那叫什么横膈肌的一个运动。
4: 哎呀妈，还挺专业的。
5: 毕竟得中医啊，是不是相当于你体内的按摩了、强化你的心肺功能、尤其是当你食欲不佳的时候，或者说你觉得这两天呢，哎，是天气原因还是什么，就觉得这个胸特别闷的情况之下，大声唱出来、
4: 想唱就唱，要唱的响亮。
5: 你的歌单还挺丰富的，随便一个主题、咱都能有歌唱，是不是、
4: 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
5: 就大家现在如果说你车上只有你一个人，你就唱呗。如果说你在上班之前，你觉得呀周一啊早上起来
4: 一起摇摆、
5: 不是不是让你真唱啊，我只是大家唱、因为你唱对大家来总是一种折磨。
4: 没有啊，
5: 不折磨吗？大家
4: 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我知道大家、我特别理解大家的心情，就是想唱、但不好意思。
5: 对对对，
4: 是不是你有个带动人？我就是跟那个出头人的、
5: 行，大家如果想来就是发挥你的这个优美的歌声，或者说就想来喊一嗓子，也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啊，这没问题。
4: 不是我们的事了。
5: 哎，不是，你可以过来唱啊，或者说咱们大家就是你在车里面先就你自己，你唱呗。
4: 另外一个就是像这个脾胃不和、食欲不佳的时候、也可以用唱歌这种方式来缓解。比如说你最近胃口不好啊、或者是压力太大了、或者说你家庭遇到一些事儿了，然后觉得想排解出来、唱歌的确能缓解一些。
5: 那倒是。
4: 我觉得你那个游泳也挺好的。
5: 游泳也很好、它能够锻炼你的肺活量。因为我在游泳，周六周天两天我都去游泳了、然后我发现就游泳的过程，因为你不是要憋气呼气，然后我就是从头游到尾，这差不多能有25-30米、
4: 是啊是啊，
5: 就这一口气咱游过去、那你一出来是不是也是肺活量得到了锻炼？
4: 那倒是、真的是异曲同工啊。所以说我接下来从此刻今天开始、
5: 你就开始白天唱歌晚上游泳。
4: 不是晚上游睡不着觉、太累了，就是怎么说，劳逸结合啊、多找点乐子嘛，对吧？这个乐子都是自己找的。你唱歌也是个寻求开心快乐的方式，游泳也是。有的人喜欢运动，
5: 对，
4: 我最近开始，我看身边我有些同学开始打网球，我觉得因为我一直我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啊，
5: 什么认知？
4: 羽毛球、网球、乒乓球不都是轮胳膊吗？
5: 那不一样，网球你找老师可贵了一节课。
4: 我知道，我不是说钱的问题，差钱吗？
5: 差。
4: 朴总差钱吗？是不是？我这不是、我这不是钱的问题，我这就是、因为我左手不是特别协调、我就怕我担心啊，又一直用右手，一直用右手，
5: 你的右臂会比左臂更加的粗壮。可能
4: 我原来健身的时候就干过这个事儿、就是把我的一个右边那个胳膊的肌肉，很壮，那左边呢？
5: 那你用左手打呢？就咱们这回咱们练呢，咱不用右手，咱就用左手，左右手互搏呢。
4: 我所以
5: 左右手都能用。
4: 对，我最近在问老师这个事儿、如果老师能够解开我心中那个疑惑，
5: 老师说你给钱，你来交钱，我都能给你做好，来续费吧，
4: 就
5: 之前我有个朋友，他给他孩子请游泳教练嘛，然后你比如说他那个蝶泳不是要怎么扶起一个动作，那孩子就学不会，因为眼看这个就是这个暑假不都过半了嘛，然后这我的朋友就跟教练说，那如果说等到再过两节课再学不会，我就不续费了，下节课就学会了。真的，你有的时候就给教练一点这个适当的压力，因为他请私教本身就挺贵的，然后教孩子，这孩子可能是他自己也不知什么原因吧，你就觉得他这个就这个动作他就是学不会。
4: 那这位妈妈有没有一种另外一个说辞、你看我们家孩子学会了啊，不学了。
5: 那倒没有，因为他如果学会了他可以有下一个或者巩固的或者怎么样、
4: 下个阶段，
5: 然后他就这个一

0: 迟就是什么浮水就不会，然后这妈妈就跟教练说，那如果再过两节课再学不会我就不续费了。
1: 嗯，
0: 教练立马有动力了，就一节课就会了。
1: 有可能也是因为之前的后积，所以才有了那节课的勃发，
0: 刚赶上了，是不是？
1: 有可能都有这样，孩子可能就也有悟性了，
0: 是不是？
1: 啊，然后当然我们说孩子的这个暑假生活丰富多彩，不要沉溺于游戏。
0: 对对对。
1: 昨天有个热搜说，面对防沉迷的漏洞游戏公司不能装睡啊，就是网瘾少年，因为涉及到有一些什么不良的这个操作，或者说监管缺位，他不是平台推卸责任的一个借口。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这条新闻啊，说的是河南的一位父亲因为孩子长期借用一些亲属账号沉迷网络，服药遇险。包括腾讯在内的4家头部游戏公司，这个父亲就告上了法庭，给他们告上了法庭，10元索赔，不多。不是说那什么百万千万的那种索赔，就是
0: 不是为了钱，就是为了让你们认识到你们的错误。
1: 是的，那其实呢，这位18岁的孩子一次性吞下了18粒的感冒药，后来被诊断为药物中毒。然后呢，那经过之前的了解，说在服药以前，他是沉溺于网络游戏很多年，几乎不跟人交流，每天躺在床上玩游戏呢，到凌晨的3-4点。
0: 因为在游戏当中呢，你是主宰。就是你觉得任何事情你都可以用你的方式去解决，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又很可能一方面是我们，你在游戏当中你说买个装备能力就达到了，你现实生活中这个能力你得通过多少努力才能达到。然后包括你在小红书上能看到很多家长在说关于孩子比如沉迷手机沉迷游戏，我记得有一个帖子是说他家孩子初一的时候，就是初三考到高中的时候还是学校的前面的孩子，等到高三的时候为什么就掉到后面去了呢？就是因为这个手机成瘾。你想想咱对于成年人来讲，你玩游戏或者说你玩这个都上瘾的，这个儿童或者说未成年人他的这个自制力他真的是没有办法。所以对于这个孩子你怎么样去他的手机不让他碰，或者说你他的网瘾怎么去弄，这个可能得从小。就是如果现在孩子比如说他已经上瘾的，你怎么去疏通是一方面，还没有到达这一步的，咱们可能源头上怎么去梳理，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 其实呢，关于对于孩子玩游戏这个事儿，是多方面来去要去合力来去解决的。比如说除了家庭方面，这个社会方面，还有企业方面。那昨天呢有一个新闻的报道评论啊，有一篇评论员的文章，他就说关于游戏防沉迷的最大痛点从来不是技术不足，而是行业逐利下的刻意放任。因为我们国家早就已经出台了很多项的一些新规，压实平台未成年人保护主体责任，但是有些企业呢在执行上就是做表面文章，孩子想绕过去特别容易。
0: 对，
1: 比如说你借家长的身份证
0: 是
1: 网上购买成人账号，找人啊带过那个叫人脸识别，所以相关的叫避防手段层出不穷。
0: 当然我们说关于青少年网瘾的治理啊，那家庭平台监管可能共同要考虑的问题。
1: 是的，
0: 还有就是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如果回家之后父母在玩游戏玩手机，这孩子如果越小的孩子他很难不跟你同样的一件事儿。你比如说我们家之前，比如说我们家家属回家玩游戏，孩子不玩，孩子在旁边看，他看一看他就想看。我说那你能不能不要在家玩？他说因为在学校也不能玩，小豆还都是学生，你只能回家，老不能老师玩游戏啊，回家玩。后来回家我说也不能玩，后来他就这样自己进书房，爸爸去备课啦，咔门一关。
1: 哎，不是，
0: 我说你锁上门，就你让孩子看见你是要去备课了，你锁上门你爱干嘛干嘛，但不能让孩子你在客厅里面玩，那孩子可能就过来，哎，我看两眼，就那孩子为什么会玩？如果家里没有人玩游戏，他可能也不会那么的频繁要去玩。
1: 其实可以理解，因为孩子太小的时候，他的这个自主意识啊，可能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
0: 对，
1: 就是我们所说近朱者赤，是吧？如果家庭的这个所营造的环境就是以
0: 但你说作为大人吧，有的时候也能理解。你比如说工作一天很累了，回家不就是想躺在床上玩点什么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时候你考虑到孩子，这个时候就得有自己的空间呢。
1: 是的，所以说家庭教育多么的重要啊！我就买了那门课嘛。
0: 买一本书倒是可以学一学。
1: 对，所以可能也许有从你书里就看到了不同的解答方案。我们原来我们都说知识的茧房也好，或者我们的知识的认知也好，都会存在盲区。
0: 对。
1: 也许别人跟你捅破了，或别人的一些观点让你有了新的发现和新的认知，
0: 对，
1: 对不对？这就是书或者说知识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力量。
0: 你像之前咱说那个看那个央视各种的诗词大赛嘛，那个孩子他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从小能背这么多？”他说：“因为回家以后啊，他爸妈不。”

0: 看手机，回家他们家那个整个那个书房就是客厅，回家了以后一家三口吃完饭就在那看书。当然这个我们说很难达到，因为好多的父母可能回来很累，他没办法有时间去看书以及怎么样，那咱们就尽量不要在孩子面前去玩游戏或者说刷各种短视频，就是让他看到比如说父母没有在干这个事儿，他可能相对这个环境对他影响会小一点。
1: 所以说就是关于个家庭教育也好，还是说关于孩子刚才说到这个游戏的问题啊，暑假这个期间多让孩子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花花世界很丰富多彩的，所以回复一下旅游。我们
0: 对得花钱呢，花花世界，花花世界很丰富，大自然很精彩啊。
1: 花花世界，我说这个话不是那种花天酒绿的话，我说的是花花草草的话。
0: 哎，对，
1: 是
0: 大自然。
1: 那个，因为我们这次去内蒙古，那有很多草啊。
0: 对，有对，还有很多我们在书本上能见到的一些诗词的景色，
1: 是
0: 包括我们说满天繁星，对不对？那除了这个大草原之外，其实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张家界、长沙，也是一趟很好的夏日亲子游。也可以给自己的父母报名，因为去长沙、张家界，我们这次是坐动车五日游。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回复"旅游"，就是在八月份的旅行团还挺丰富多彩的，很多都是纯玩团。大家可以选择自己适合的那个团去跟团，因为跟团游吧特别省心，也省钱。
1: 对，
0: 如果你自己你看一下，比如说你从福州飞海拉尔的一个价钱，你可能机票就三四千了，
1: 那倒是，
0: 然后你自己还得订就很麻烦，然后以及你不太了解的话，你肯定会走很多冤枉路，以及你的订的机票或者说你订的这个酒店，它肯定不可能像团费这么的合算一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咱们如果想给自己报名或者说带孩子玩或给父母报名，都可以回复旅游。
1: 是的，包括如果想去这个张家界的啊，真的值得大家向推荐一下，因为就是夏季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说爬山不是出一身汗什么的嘛。但是我上一次也是夏天的时候去张家界的，因为它里面相对来讲那个缆车，我们这次行程当中包含了大交通和小交通，大小交通都不用各位另外花钱的，
0: 一下全含，
1: 还包括了里面的一个表演，然后那个表演真的我特别喜欢表演，
0: 叫魅力湘西啊，
1: 对对对，是的，里面有
0: 你喜欢看近距离的，你像你前两天去长沙，你说看到一个类似于也是近距离的一个演出，
1: 很烂，
0: 不烂。那就不要提名字了。
1: 没提名字，因为长沙里的那个。
0: 但你之前去那魅力湘西还是可以看的。
1: 那个是可以，
0: 那是可以看的。
1: 但是魅力湘西的演出地点不是在长沙
0: 啊？对
1: 啊，我因为这是在。
0: 他有去那个地方，好像是韶山还是哪儿？他有去那个地方，
1: 挺好的。然后我为什么说我上次去长沙的这个剧不好呢？因为它这个室内剧，室内的演员近距离，它不好，不是说演员不好啊。我来给人家澄清一下，
0: 舞美
1: 是剧本不好。剧本有点就是怎么说呢，让你很容易脱离里面的这个情境而跳脱出来，溜号或者说分神。我上次在武汉看的那个剧，全程
0: 不够沉浸，
1: 全程三个半小时，中间你都不想上厕所，因为你觉得你怕错过一个点
0: 是
1: 会影响你后面的。但是这个剧呢，我就恨不得早点结束。
0: 对，明白。那大家放心，我们这次长沙张家界之旅没有朴蜜儿说的这个他觉得没不沉浸的剧。
1: 对对对，
0: 我们有另外一个特别好的，就
1: 是
0: 魅力湘西那个剧是可以
1: 好。那个挺好，我有照片呢，我还有照片呢。
0: 大家可以，因为这看剧这一点呢，朴秘书还挺有发言权的。他到一个地方，他就愿意去看这种什么戏剧啊、情景剧啊。
1: 有一个团队来我们福州演戏，我这不时间不是没空出来买票吗？我一会儿看看有没有余票。
0: 这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这本书你也可以买。
1: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世界上没有啥来着？哎，
0: 没有小演员，只有小角色；
1: 没有小角色，只有
0: 小演员。
1: 对，反正大概意思吧。这个，因为毕竟国外的有一些
0: 看你怎么理解了。
1: 怎么理解？我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都是艺术源于生活嘛，对吧？它只是通过了艺术加工的手段，让我们觉得精炼了，提炼了不少。所以我觉得更喜欢我看戏剧人生。
0: 看别人的这个剧，别人的人生，
1: 对，
0: 然后可能对自己，就因为人就只能活一辈子嘛，如果你说能体验更多的，或者说你看到别人的这个一生，你可能也觉得丰富多彩。
1: 你不是特别喜欢演戏吗？
0: 我喜欢演戏吗？在小剧场，
1: 不是
0: 要演戏。
1: 你上学的时候，你不是跟我说你在你们专业当中演戏？
0: 我在上大学那会儿，因为我们有学这表演嘛，对不对？我可能我本专业不是最好的，但是表演当时我在全系还是挺好的，就那个成绩。
1: 哎呀妈，怎么夸自己？
0: 这表演就是当时在演的时候，因为当时我们那老师是四川的一个导演，他就觉得说，你其实可以转戏啊，但那会儿已经来不及了，大三了。他就觉得说我表演天赋还可以。
1: 你的戏路挺宽。
0: 对，就当时在表演的时候就是。 可能那个剧情让他特别打动。嗯，
1: 挺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会说给孩子选专业呀、什么的、也要看孩子的个人的兴趣和发展、是不是？当然有一些行业有一些什么的也是处于这个

0: 讨论的热点吧。
1: 嗯，
0: 所以就看个人的一个发展，也许你在旅游的途中你就发现了新的不一样的观点和认知呢，对吧？大家回复旅游来了解详情。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

0: 鼠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形象。

时间来到9:01，小江我们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在这个点位我们重点来关注到的依然是在二环沿线，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东二环下了连盘高架，一路呢是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是走走停停，反方向啊可能排队会更加的夸张一些啊。从这个五里亭立交桥的这个下桥处往连盘高架的方向是排队的，队伍呢一直持续到了五里亭立交桥的上桥处，再往后看呢会看到在这个东太河化工路的交叉路口这边呢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同时呢会看到在鹤岭高架往东太河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所以提醒一下各位行驶在东二环上的车主，尤其是从鹤岭高架一路往东二环太河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都是排队比较严重的。另外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游西洲大桥，游西洲大桥的上桥处一路往西二环的方向呢是出现了亮红啊，队伍呢也是排得比较长，一直呢从这个桥的上桥处排到了远洋乐堤港，所以呢也算是排得比较长一些些。那反方向呢看到从象山隧道的入口处大概在省高院的位置就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啊，同时再往前看到900院门前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各位通行在此处的车主呢，请大家保持好您安全的跟车距离。还有一个路段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在省体门前，省体一路呢是往华林路的方向和北二环路的一个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那这个信号灯呢排队至少要在三个以上的信号灯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看到湖东路啊，湖东东路应该说是湖东东路往静安河的方向啊，是在信号灯处出现了排队，队伍呢一直从静安河的一个交叉路口队尾排到了38路的交叉路口，那这个整条路都排满了，可能信号灯的等待呢也是至少要在三个以上才可以完全的通行过去。另外我们看到在六一南路呢一路呢要往这个向源高架的方向，在上桥处的位置啊，在上桥处的位置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通行的时候请您保持耐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幺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资讯打开这个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好，我是天骄，一起来刷新资讯。日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三年的援疆工作。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日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日结束。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已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这个夏天，光影。

0: 胜券席卷全国。2026年暑期档电影市场火力全开，总票房突破57亿元。不止影片质量在线，今年暑期更解锁全新玩法，观影不再只是娱乐，一张小小的票根串联起观影、研学、旅行三重快乐，全国多地文旅福利大派送。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2: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3: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4: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5: 这是我的理想啊。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6: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3: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7: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3: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1: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让

0: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0: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0: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

好了，时间来到了9:10，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文文的幸福，我是天娇。小小的休了个年假啊，新的一周星期一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上，不知道各位这个暑期啊有没有给自己休个假呢，带自己的家人孩子也给自己来好好的放个假。今天是7月27号啊，

咱们这个暑期呢，眼看进入到了中间段了，到七月底，咱这第一个月就结束了，还剩八月份这一个月，所以大家还没休年假的，抓紧时间了，带自己和带家人啊，带孩子，好好的来放松一下了。一整年嘛，咱总得休个年假，来让自己放松啊，来给家人安排一次旅行。

说到旅行呢，微信后台各位持续来回复一下旅游，回复旅游或者旅行都可以啊。我们在8月15号呢，给大家安排了一个来自于长沙韶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一个团啊。这是一个纯玩的5日游。整个行程呢还是非常的不错，基本上我们所知道的，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咱们的这个阿凡达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来进行取景拍摄，所以这次行程呢也是有给大家安排，包括像这么热的天儿，咱去张家界去避个暑多舒服，包括呢还有去到魅力湘西、天门山、芙蓉镇、凤凰古城，而且呢还会去到天子山、袁家界、金边溪，基本上我们玩到的不是以城市为主，而是以周边的这些国家森林公园以及5A级的景区为主啊。当然也会去到长沙，咱们去到长沙这段行程怎么能不去长沙呢？所以呢我们也会去到我们湖南省的省会长沙啊。所以呢它是由长沙进怀柔出，它是一个不走回头路的一个段行程啊，所以整个行程安排是非常的合理，是一个纯玩的5日游，而且也是我们8记录的一个独立团。各位想出去玩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回复旅行或者旅游，我们将会在8月15号正式出发。同时除了长沙之外呢，我们还会继续给大家安排到的是这个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行程呢我们应该已经发到了3个团，非常非常的受欢迎啊。我们将会在8月19号发出我们在这个假期的3个团啊。所以微信后台呢各位可以持续来回复旅游和旅行。呼伦贝尔大草原包括像市委俄罗斯民族村、黑山头小镇、巴尔虎、蒙古部落，以及呢去到满洲里，这是一个往返双飞6日游啊，是一个品质游。整个行程呢是非常非常的舒服的，微信后台呢各位直接来回复旅行或者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了。

0: 关键词除了回复旅行旅游之外呢，还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啊，回复好物，我们依然可以为大家来去进行本周的精选物品的一个更新啊，各位呢自己来回复好物就可以看到。
1: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

0: 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假呀很漫长，王老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两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来到9:19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来自于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田娇。新的一周，新的开始啊！今天呢，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要聊到的话题呢，依然和保险有关。我们本周第一天来聊一聊我们福建人自己的保险——惠民保啊！我们是惠民保2026版。闽呢是代表我们福建的这个闽啊，那其他地方呢可能是惠民，人民的民。我们来自于福建呢，就惠民保，非常具有我们的地域特色。在7月8号，惠民保2026在福州正式发布，2026年度参保通道同步开启。这款产品呢，是从2022年推出以来呢，就坚持始终是以这个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普惠利民的原则，由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福建监管局等多家单位指导，人保财险福建分公司、中国人寿福建省分公司等17家保险公司联合承保。根据数据显示呢，截止到2026年6月15日，惠民保项目累计处理理赔案件29.62万件，累计赔付金额超过了10.42亿元，其中医疗理赔9.09亿元，特药赔付1.33亿元。从2022年首次推出至今，项目已经连续服务福建百姓5年。在今年，惠民保2026在定价方案、保障范围、理赔门槛、健康服务四大为

一度全面升级。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新版的惠民保到底有哪些变化，对于咱福建的老百姓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呢？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今日提醒。

首先进入今日提醒，快速浏览今天值得关注的保险资讯和风险提示。7月8日，惠民保2026正式发布，同步开启2026年度参保通道。2026年共推出普惠版和升级版两款产品，实行分龄定价。以普惠版为例，0到18岁99人，99元，19岁到59岁129元，60周岁以上每人是159元。参保呢是不限年龄，全家老少都能保。赔付门槛进一步降低，惠民保2026的基础版和升级版的药品目录内外对应保险责任免赔额，在2025年度的基础上分别降了1000元，普惠版由1.9万降至1.8万，升级版由1.8万降至1.7万。符合条件的非既往症人群还可以叠加享受多人参保优待以及无赔续保优待。升级版免赔额最低可以降至1.3万，普惠版的免赔额最低可以降至1.6万。保障范围的升级，升级版新增了免赔照护津贴保障，保障期间内因特定疾病在福建省内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开展免赔照护服务的试点病区住院，且使用免赔照护，按照实际使用天数扣除3天免赔天数之后，按照每天100元给付住院津贴，最高11天，年度额度是1100元。这项保障聚焦了群众住院照护的实际困难，为患者家庭提供了多一份的支持。同时，参保人可以按需选择50元的加油包，内含互联网门诊责任及重大疾病保险金的责任。互联网门诊责任所覆盖的范围包括像内外科、皮肤科、耳鼻咽喉科等800种常见的疾病，超过2100种常用药品，零免赔额，年度限额1.2万元。被保险人在线问诊购药，可以按照比例赔付，足不出户线上看病开药，快递到家。同时在服务方面呢，升级版用户可以享受到小药保专项服务，获得总价值200元的购药权益。惠民保2026持续完善健康管理服务，覆盖日常购药、重疾筛查、慢病管理、就医服务等多个维度，所在参保用户均可享受到基础的管理服务，针对60周岁以上的用户额外去增加4项专属服务。在理赔方面呢，惠民保2026依托了医保数据互通，开通了小额赔付的通道。小额快赔案件的平均处理时效呢，从5到7个工作日压缩到了1到3个工作日，部分简单案件实现当日快结。截至到2025年7月31日，快赔服务已累计惠及超过4.1万人次，福建参保群众最快1小时到账。其实经常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说到了这个惠民保，所以呢，想要多去了解到关于惠民保的相关的这个，无论是它的一个保障的范围，还是赔付的起付，以及关于惠民保、关于百万医疗、关于医疗险、人身险、理财险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留下你的问题。下一小节回来之后呢，我们将会给大家一一来进行解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

0: 列车。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时间来到9:31，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最新的通行状况。我们来关注到依然是在二环沿线啊，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呢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的一个排队现象现在会好了很多啊，所以呢大家呢可以放心的行走，但是依然要提醒到大家通行的时候还是要需要各位保持好足够的耐心了，比刚才会好一些啊，但是依然会在反方向，从五里亭立交桥往鳌峰大桥的方向呢还是有一小段的排队的。另外我们看到游戏洲大桥在上桥处的位置，包括呢从这个元乐铁港一路呢往游戏洲大桥上桥处以及下桥之后往宝龙的方向呢都是持续的亮红，也再次提醒各位了。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湖东路和五四路的交叉路口，从五四路一路往蒙古营的方向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包括呢在恒力城啊这边门前呢也是出现了一段的排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了，请大家通行保持耐心。同时在西二环900医院门前出来之后呢是有一小段的亮红，提醒大家。另外我们再往前看，看到在道山西路和就是在道山西路门前啊，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和西二环的这个交叉路口吧，这边呢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也再次提醒各位了。同时我们看到在乌山西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啊，大概呢是在这个海通酒店门前出现了一段的亮红，提醒各位了。一路呢往南门兜的方向呢，这边呢是往大洋经典的方向，确实是车流量的压力是比较大的，提醒各位了。同时在古田路一路往南门兜的方向呢也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啊，所以说这个此时此刻整个的交通状况啊相对来说好像在这个点位呢还是有点小小的复杂，所以提醒大家行驶在开车行驶在路面上，各位呢一定要保持好耐心，千万呢不要开滞气车，有任何最新路况都可以随时在876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反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面通行情况，还有任何最新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车窗喷雾
5: 只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0: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6: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7: 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5: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8: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6: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0: 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1: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2: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1: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3: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好了，半点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畅行八七楼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一个关于保险的话题呢，是关于我们在今年2026年在7月份的时候呢，从7月8号啊，我们福建省正式发布了惠民保，闽呢，我们福建的简称闽啊，是这个字，惠民保的2026版，在这个版本当中呢，是在之前的保险啊，就是由此得到了很多的升级，到底升级了哪些呢？我们之前呢跟大家来这个在咨询当中啊是基本上覆盖到的，跟大家一一都说到了啊，我们重点跟大家来说一下吧。首先第一个就是赔付的门槛降低了。其实惠民保和百万医疗当中比较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百万医疗基本上是10000的起费额，起付额就是你自费部分大概在10000块钱，超过10000之后呢可能就是如果你买的百万医疗就可以进行报销了，进入到这个报销赔付的一个比这个额度。那如果是买到的惠民保，那以往的惠民保呢可能会就是起付额会更高，那像在今年它进行了一个下降啊。基础版和升级版的这个保障目录呢，它的责任免赔额从2025年的基础上呢，分别是下降了1000，普惠版呢从19000降到了18000，升级版呢从18000降到了17000，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原先我们买保险，可能你想要得到真正的这个赔付报销的时候，你的自付需要达到19000，那在今年呢下降了1000，你只要自付到18000，超过18000的部分会给你进行报销了。这意味着我们大家啊，这个享受保障的门槛更低，同样是一笔医疗费，以前呢够不到的免赔额报不了，现在呢可能就可以报了啊。同时今年续保在免赔额上还可以再降，叠加之后呢，升级版的免�赔额最低可以降到13000，普惠版的最低也可以降到16000，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进步，它和我们之前经常推荐到的这个百万医疗已经是相差不大了啊，因为百万医疗基本上是10000块的一个免赔额。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免赔照护津贴，就是你住院照护，哎，有人管了。升级版新增了这一项是非常贴心的保障，叫做免赔照护津贴。什么叫免赔照护呢？就是患者在住院期间，由医院的专业护工提供一个生活照料服务，不需要家人请假就可以直接陪护了啊。那这个免赔照护呢，就比如说你是这个，我们有一个3天的免赔额，只要你的照护时间超过了3天，那我们每天呢都会有100块的一个补助啊，最高呢会有累计11天，年度的限额是1100元。虽然说这个保障金额不算大，但聚焦到的其实是群众住院照护的这个实际困难啊。家里有病人，家人请假照护，不仅呢是会影响到工作，还会有误工的成本。所以每天100块的这个津贴，虽然说不能够完全覆盖啊，但是至少能够为患者家庭去提供多一份的支持。包括呢，像有一个互联网门诊的这个50元的一个加油包，它可以让你看病买药不再出门啊，内涵呢就是向互联网的门诊责任，重大疾病的保险金。这个互联网的门诊责任呢，它是覆盖了超过800种常见疾病，超过2100种常用的药品，零免赔额，年度限额12000啊。被保险人只要你是在线问诊购药，首次赔付85%，后续赔付70%，足不出户呢就能够线上看病买开药啊，快递到家。所以说，对于像常见病啊、慢性病患者来说，这项保障是非常实用的，不用你跑医院，不用排队，手机上呢就能够全部搞定了。所以经常跟大家来说到的像惠民保啊、百万医疗啊，各位常听的可能是不是耳朵里都磨出茧了，不知道各位真的有没有下手去买，这个确实对于各位这个市民来说是非常不错的一份保险。因为你要知道啊，这个保险是由市政府给大家来主抓的，可以理解为
他的抬头啊是非常值得信赖的啊，他是坚持以政府引导、市场运作、普惠利民这个原则，由福建省医疗保障局、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福建监管监督局多家单位指导，人保财险福建省分公司、中国人寿啊福建省分公司17家保险公司联合承保的一份保险。这个保险呢，确实是由我们福建省人民政府来去进行主导的、主推的一份保险。因为大家你会发现啊，不同的人群买到这份保险，额度都不高啊，需要你实际支付的钱并不多，从100多块封顶到199啊，好像从99块到199，基本上所面向的是这个全体居民。如果说，当然你可以买百万医疗，你优先肯定是还是要购置百万医疗的。百万医疗买不了，我们这个时候再去考虑去选择去购买惠民保。所以大家呢还有关于这个医疗啊、保险呐、相关的各种疑问，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持续来向我提问了，留下你的问题，或者说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哎你不知道这份保险该在哪儿买，需要来向我求助，都可以在微信后台直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了。看到微信上这位叫做晨曦有你的回复了一个惠民保啊，回复惠民保您看不到东西，没有给任何的回弹。如果您还有其他的疑问，也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另外呢，这个闽呢是我们福建的这个简称闽惠民保啊，其他省份这份保险都叫惠民保。其实每一个省每一个城市它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份政府主导的保险，主打的一个就是给到大家在普通的医保之外的一个额外的商业保险的一个补充。所以现在的商业保险并不是大家所想的呀，是不是都那么贵呢？并不是啊，有政府主导的一定是价格非常实惠非常好用的。当然了，如果你经济条件允许，我们可以去选择更好的一些商业保险。所以说现在其实保险的选择非常的多，包括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种类啊，我们哪怕之前有一些既往病史，现在呢保险在不断的一个更迭换代，哪怕是有一些慢性病也依然可以进行投保，这是

0: 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进步了。所以大家听到这儿，还有任何关于保险的一些疑问，方方面面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持续来向我留言，留下你的问题，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

来到9:49了，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重点跟大家来说到了惠民保微信后台，好多朋友都非常感兴趣啊，回复了惠民保，但是呢确实没有回弹给到各位，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到关于惠民保的更加详细的一些这个具体的内容，或者说是哎你想不知道大家想了解什么，其实惠民保我个人认为是在如果你没有办法选择其他保险的时候你首选的一份保险，比如说你的年龄超了，或者说是你有一些这个各种的病种是既往病史或者慢性病相对比较多，那你可能其他保险没有办法给你承保的时候，你去选择惠民保，它的这个核保相对比较宽松，对于年龄的要求呢也没有那么的大，所以呢像家里的老人家啊，这份保险如果说百万医疗买不了，那这份保险呢一定是你的首选了。微信后台有具体需要的，微信上都可以回复你的联系方式啊，留言留下你的联系方式，让我可以看到，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也会一一的跟各位来取得联系。

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花花他说，惠民保2026和去年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啊，其实一直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可能您刚刚开始听。四个核心变化，第一个就是免赔额降了1000啊，叠加了多人参保的一个无赔续保的一个优待，最低呢可以享受到13000。第二呢就是新增了免赔照护的津贴，大概一年呢是累计最多不能超过11天，大概是一年的这个无人照护津贴大概会补贴到1100块钱。第三呢就是线上的 AI 小额快赔，从原先的5到7个工作日现在呢压缩到了1到3个工作日啊，最快1小时到账。另外呢推出了50元的加油包，直接呢覆盖了你的互联网的一个门诊和重疾保险金，覆盖了800多种常见疾病，但是价格呢没有涨，所以呢这就是经常听到的加量不加价啊。

家留言说惠民宝怎么买呢？多少钱？这个惠民宝它在不同的年龄层价格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节目一开始也说过了，对于普惠版的0到18岁的每个人是99块钱，19到59岁的每个人是129，60周岁以上每个人是159。大家呢就是这是普惠版的，当然还会有一些这个需要你多额外去付20-30块钱，或者说30-40块钱，会有一个这个升级版啊。那升级版之后呢，一定是赔付额会更低，起付额更低啊，这个赔付的都是金额是一样的。大家呢根据你自己的一个需求来进行选择，而且呢这个想要去购买惠民宝也其实非常的方便啊。直接通过这个惠民宝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包括像支付宝啊、投保大瑞玛呀、购保公司线下的分销啊，很多种渠道都可以去缴费啊。那需要有一点提醒到大家，惠民宝面向的是福建省全省的参保人群啊，那不包括厦门，除了厦门以外，福建省全省其他地方的一个参保人群都是可以去进行购买的。那2026年今年呢，从7月份开始呢，7月6号还是8号啊，我们这个2026年的一个参保额呢就已经正式开启了。那大家呢可以通过惠民宝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说支付宝这些渠道去直接进行参保。如果还不太了解，还想了解到更加的具体和透彻，都可以在微信平台直接留下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啊。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我也会跟各位来一一进行联系的。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骄。那稍后的时间呢，各位也可以持续来锁定收听畅行876，同时微信后台几个关键词可以持续回复了，一个是回复旅游旅行可以出去玩，另外呢可以回复好物。日日落

Jijilo Ezambu Jijilo Murdigan Tabu Jijilo Mumbuti Tab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十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点01分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还是要重点关注啊。先来关注过江大桥，那这个魁梧大桥往回旗互通方向呢，桥面上还在排队。鳌峰大桥双向、闽江大桥双向、由西周往宝龙桥面上依旧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哈。那二环沿线，我们来关注东二环，从这个连。

0: 双向也是走走停停哈。那受到降雨影响的路面通行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各位在路上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市区内的一些路段，省体门口到前方五四公路口这边开始双向出现排队了，包括这个五一东大路口，包括此刻的六一福马路口以及六一福新路口南北双向啊，还有此刻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个巫山路啊斗池路跟二环交口的位置也是一个低速行驶的状态，雨天行车各位要注意行车安全，有任何及时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0: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三省调拨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2.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截至2025年底，我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加44%，是世界上少数实现红树林面积持续增加的国家之一。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受惠农户1597万户次。第十二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起正式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记者从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随着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各地的国家助学贷款承办银行也开始受理2026年度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6: 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反

时间来到了10:05，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哈。新的一周呢，是伴随着一场降雨开启的哈。我今天早起8点多出门，我就说这天看着怎么这么阴呢？结果啊，刚到单位楼下，我说这淅淅沥沥的已经开始下起小雨了。稍早之前，我们节目助理还说这天黑了会不会一会儿下雨？好，我刚才也没看啊，我去录音了。结果出来一看，这天呐，这雨呀！不知道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相对复杂，是不是跟这降雨有关哈？那提醒各位，咱们在雨天行车呢，一定要注意您跟前车的一个安全车距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哈，今天呢是7月27号星期一，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6度，温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凉爽哈。当然我说这凉爽是跟之前37、8度去比，但是呢受到这个降雨影响哈，可能出行不便，而且呢根据天气预报显示，本周应该都是一个阴雨天气哈。所以说各位呢，第一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哈，第二呢咱们在开车过程当中安全安全啊，这是最重要的。

0: 说八月十号这个团现在能不能出发，可以出发了哈、啊。现在我们已经是成团了，那当然呢我们如果在我们最多只能再增加一组家庭了哈，所以说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哈，回旅游，因为我们这个八月十号说实话也很快了，今天都二十七号了，这七月份马上就过完了啊，这周七月份就过完了，那到时候您该请假请假，该准备东西是不是，其实时间还是有点仓促了哈，我觉得各位就别再纠结了啊。以前有些朋友说不行，我非得等到最后一刻，你等最后一刻，那人有些人他不等啊，人直接报名了之后那就没办法了。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长沙团哈，我们八月十五号去长沙张家界，然后呢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次出行呢三湘四水带各位都逛到哈，然后呢我们这个体验也是很好的，这两个团各位注意了，呼伦贝尔这个跟长沙这个它都是全程纯玩无购物的啊，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然后呢特别安排了一些经典美食，包括呢你像这个景区的索道啊、百龙天梯和接驳车，它的价格是都已经啊，它的费用价格是都已经包含在咱们这个团期里的哈、啊，这个团费里的，不会说有额外收费啊，各位感兴趣的啊可以持续的回旅游啊来了解了。接下来我们先进入到今天的车市头条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车市方面又有什么样新的动态资讯。
1: 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这个国内资讯哈。那七月二十三号下午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那商务部副部长燕东呢，在发布会上介绍哈，上半年我国新涉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引资结构呢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哈，占比提升到42.4%。外资呢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我们再来关注哈，七月二十三号呢，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六月份呢，我国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达到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车，这个比例这应该已经说是相当高了哈。

然后我们来关注哈，咱们这个呼伦贝尔的旅行团哈。那刚才呢，我看到了哈，就说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问。

们再来关注深圳哈。7月23号呢，有国内媒体人从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深圳新增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四新经济就业岗位约2.8万个哈，这意味着呢，深圳每天新增约150个四新经济就业岗位。那根据统计呢，上述的约2.8万个岗位中呢，有1.5万个左右是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啊这些新技术领域的新增岗位哈。我们再来关注数据啊，这个7月22号成联分会数据显示，7月1号到19号呢，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48.5万辆，同比下降了4%哈，环比下降了6%。那今年以来呢，累计零售519万辆哈，同比下降13%。这个7月1到19号呢，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50.9万辆哈，同比增长5%，环比下降14%。那今年以来呢，累计批发729.6万辆，同比增长5%哈。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哈。根据这个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7月22号呢，美国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啊表决通过了2026网联车辆安全法案哈。其中涉及到了一些内容哈，然后呢可能会波及到梅赛德斯奔驰哈。不过呢，美国参议院内部对此也存在分歧哈。我们再来关注特斯拉。当地时间7月22号呢，特斯拉发布了2026年第二季财报哈。报告期内呢，特斯拉总营收282.4亿美元，同比增长26%。那

那我们再来关注啊，福特。那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近日宣布啊，召回565,691辆福特烈马和烈马猛禽哈、啊，这个涉及到了21到26款的车型。那福特公司估计呢，这些汽车中约有1%的车辆存在这个发动机舱限速的缺陷，可能发生短路，增加起火风险哈、啊。但是目前呢，尚没有收到与此问题相关的事故或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企业方面呢，我们来关注啊，这个最近北汽集团发文称，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基本面，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全力支持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那7月24号呢，北汽蓝谷、福田汽车、渤海汽车同步发布增持公告啊，北汽集团拟增持北汽蓝谷股份5000万到1亿元啊，福田呢5000万到1亿元，渤海汽车股份2500万到5000万啊，合计增持金额不超过2.5亿。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7月26号，针对不知道这新闻各位看了没有，说有一朋友开着车去国外啊，那车机受限了。针对这个事儿呢，极客方面表示已经在 APP 上线了跨境守护功能入口，用户一键提交就可以自主解锁了。同时呢，极客已经启动了开发境外防盗功能的开关，用户出境前在手机端可以设置启动或者关闭境外防盗功能啊，车主不主动设置功能是不会触发的。那启动后如果车辆出境呢，你用户仍然可以通过 APP 自动解锁这功能啊。我们再来关注奇瑞方面哈，这个7月25号呢，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月在风云 A9 全球上市发布会上说了，说2000万辆之后他们就不再参加内卷了，不是只追求销量啊，要追求品质向上，追求价值更大的创造哈、啊，追求技术更多的突破和客户满意度的更大提升。就你一个劲儿内卷吧，其实不光是车企啊，各行各业都不是个事儿啊。微信平台还有朋友问旅游这个现在能不能报名？能啊，这两个团期呢，您如果感兴趣的话都可以报名，尤其是呼伦贝尔这个，其实它已经成团了哈，您可以直接回旅游啊，回旅游来了解一下了哈。就像我说的，各位感兴趣的就想好就直接去啊，就如果说能请假，哎，确实有预算，千万别纠结，很多事儿其实就是耽误耽误，纠结纠结，很多时候这事儿它就黄了哈。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节目进行当中呢，各位在这个车辆的选购使用方面有问题的可以持续来留言，想了解二手车的也可以来留下您的详细车型信息哈，车辆的品牌配置、公里数、年限、使用情况啊。那如果要评估呢，信息留的越全啊，给到各位的价格是相对精准的哈。那如果想选购的，哎，有一些问题的也可以来咨询了哈。那微信平台有朋友说提到早起看到的一个消息，我也看到了，我们来问问林评估师哈。林评估师你好。
3: 大家好。
2: 微信平台有朋友留了这样的一段内容哈，他说首先呢，他有一台24年的40版本的 A4L， 然后呢他说公里数现在才不到3。

0: 3万公里，因为开的不多，最近本身准备换车，想把这个车卖了，但是在观望。可是他今天早起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说 A4L 现在一口价19万了，他说第一他不知道这事儿真的假的，想问问您。第二他说是不是现在对于他的这种情况立马卖掉是最合适的？
1: 嗯，现在他批电车可能有可能是这个价格。
0: 我早起也看到了，当然不是咱福建，是北方某地，说这个 A4L 然后是40还是哪个版本的，一口价19万8。
1: 40的，
0: 那就是这价格还是真有可能的。
1: 是他批电车。
0: 哦，那对于像这位朋友的情况来看，是不是他现在要是不卖的话，可能再等等，没准这风就席卷全国了。
1: 嗯，价格差不了多少。
0: 嗯，那他这车现在大概能卖多少呢？40的。
1: 14左右。
0: 14左右。嗯，明白了哈。那至于说他要不要赶紧脱手，这个还是看他个人的需求吧。
1: 是，
0: 嗯，明白了哈，就是您提到的这批量车，它的价格会对二手车的价格产生冲击吗？
1: 会，
0: 其实也会，就是因为它去太便宜了，是吧？
1: 是，
0: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想问一下李明牧师，都说法系车有各种各样的小毛病，但是自己最近在看车，标致的车能不能买？
1: 标致的车，它底盘舒适性是还可以，
0: 哎，但是不
1: 是
0: 说？
1: 公里数开到10万以后的话，小毛病确实会比其他车多一点。
0: 嗯，哎，那是不是说，我看有人说过哈，说这个标致也好，说法系车雪铁龙也好，说它底盘是不是会相对开起来质感偏硬呢？
1: 硬的用。
0: 嗯，但是就是整体驾驶体验可能会稍微好一点，是吧？
1: 是，
0: 嗯，就是您说到这个10万公里以后，它小毛病，比如说是不是什么换机脚垫啊，这儿又漏了，那儿又坏了，是不
1: 是
0: 这种？
1: 是，没错。
0: 嗯，明白了哈，反正这就看您个人需求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说，有一台18年的 A200，然后呢是白色车身，之前呢换了一个副驾驶的玻璃，然后现在呢公里数在9万左右，大概还能有多少钱？
1: 他是2000的 A200。
0: 他倒没说，他就只说了个 A200。
1: 就 A200 是2000的，如果有带 L 是3000的。这个应该是在6万公里，应该是在5万大这样子。
0: 在5万大，明白了。好，感谢林明牧师为我们解答的几个问题，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1: 嗯，拜拜。
0: 嗯。我是早起也确实看到了，我本来还想在一会儿去说这个事儿，没想到有朋友抢先了。我看到了这个 A4L 啊，然后是40版本，然后是灰色车身啊，什么多少钱多少钱。然后评论区呢有很多人不信啊，我想了想，我说应该会有这个价格，不然没必要拿这事儿出来找噱头哈。但是呢，你说会对二手车价格有影响吗？我觉得如果说在本地的话，假设这车啊，就19万这 A4 就在福州啊，那你要是去再卖二手车，它可能或多或少会有影响。但是呢，暂时可能影响还真的不是很大吧，我估计。就真有可能也就是千把块钱的事儿，所以说看您的需求哈。如果说确实最近也想卖车了，看好了也就别纠结，这东西有的时候拖着拖着可能确实价格多少会有一些变化吧，因为你也不知道它后面新车会不会大批量降价啊，这个谁都不好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情况。那目前这个点位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哈，过江大桥、鳌峰大桥双向跟闽江大桥双向呢，依旧是一个排队缓行的情况哈。那二环沿线东二环双向的排队还在持续，那西二环双向此刻呢流量是有所缓解的哈。南二环我们重点来关注南台大道到这个前方双湖互通的位置，这队伍还是排的比较长的哈。这边什么情况呢？这个点儿了是单纯的大流量，还是有一些其他问题？各位走到这边呢，咱们可以来帮忙留意一下哈。那市区内的一些主要路段哈，我们来关注此刻呢，这个51路到54路沿线哈，基本上从群众路开始一路往前哈，都是一个排队的状态，走走停停，各位在这边咱们要注意了。更多的路况信息呢，各位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啊，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

时间来到了10: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我是宋晨。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哈，这个听友卢先生打来热线提到了双湖高架往游戏州方向的大巴车抛锚哈，这个骑警处理过程当中，难怪这个点儿哈这边排长队了，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也感谢卢先生提供的路况信息。而且呢，这个受到降雨影响啊，路面通行情况呢可能相对比较复杂，各位在路上行驶过程当中呢，咱们还是一定要注意哈，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新车方面啊，咱们来看看这个新车方面有什么样最新的动态资讯啊，看一看有哪些新车最近是值得大家关注和期待的。首先就是这个小米啊，那最近呢，小米官方表示啊，旗下全新 SUV 这个鹏程 N90 MAX 和 N70 MAX 在7月30号会正式亮相啊，那也很快了，今儿都27号了。而且呢，同步介绍的还有这个小米昆仑技术架构啊，小米昆仑平台、昆仑超级增程啊、昆仑全域安全等等等等。这俩车最近热度高啊。啊，那真是那句话，那会营销这很重要啊。这个具体原因不好在节目当中说啊，各位可以自行去网上搜索，反正跟这个露营的事儿有关啊，就车顶露营这个事儿啊。这个 N90 MAX 呢，之前已经完成工信部申报了哈，定位呢是大七座旗舰大型增程 SUV， 会提供普通版和露营版车型啊。这个露营版车型到底有没有，到底什么情况也不好说哈。那当然，它申报肯定是申报了哈。那作为小米旗下第二款产品系列呢，打造叫活的空间座舱理念哈，打破这个传统车内固定的布局。哎，你看原来我们说车里，这个5座。6座、7座，现在不是了，现在给你打破了哈，就你可以实现空间场景自由化啊，就你自己说了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外观方面呢，这个延续了家族式的一个设计风格哈，前脸用到了封闭式的格栅啊，那前板内饰镶嵌了他们的这个英文标识哈，然后呢两侧的这个灯组看上去也是很有视觉冲击力的哈，车顶呢激光雷达啊，应该是高阶辅助。那另外呢，就是这个车的尺寸哈，这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说过的，轴距呢3080，那露营版的车身高度呢是1925哈，因为这个车高不一样。

然后就关于这个露营版呢，最近确实热度很高哈，它30号发布，我们到时候也可以看一看。然后呢，可以提供一个车顶露营床哈，就是官方此前表示说，这车在行车状态下保持这个舒适的乘坐体验哈，然后呢，驻车模式下可以切换成这个单人工作室的感觉啊，双人休闲咖啡馆、多人会客厅和全家亲子游乐区。就是我能理解现在大家对于车的需求越来越高了，但是可能站在我个人的消费习惯和用车角度来说，我还是不太能够理解或者接受给车赋予太多的场景哈。

那动力方面呢，这个新车是 1.5T 增程动力系统哈，那 1.5T 的增程器呢最大功率是 112， 那驱动电机峰值功率呢是 210和 100， 最高时速 190 哈，那用到的是 76千瓦时 的一个大容量电池，纯电续航呢 363到 370， 那因为这个续航能力，这个纯电续航能力哈，严谨点讲，对于这样的一台中大型车辆来说，其实我觉得已经算是不错的了。

我们再来关注另一台车啊，就是这个 N70 MAX， 那定位呢是大五座四驱增程中大型 SUV， 之前呢同样也是完成了这个工信部的申报哈。那简单回顾呢，这车外观会用到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哈，然后呢同样前脸也是有这个标志的，那小米的标志呢是在机舱盖上面哈。然后呢其实整车你从视觉角度来看就是 N90 的缩小版哈，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那从选配来看呢，这个新车还会提供类似暗夜版车型哈，包括这个车标啊、车况啊，它都会有一个熏黑处理。另外呢，还可以选这个电动脚踏哈。那车辆尾部呢，依旧是延续了这个鹏程家族的一个设计风格啊。然后呢，轴距是2950啊，它是有19和21英寸两种尺寸的4种造型轮圈可以选的哈，就是还是要适配一下的。那新车呢，同样也是一个增程哈，代号是 M15DRE 的 1.5T 发动机，那最大功率呢是112。那单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呢是210啊，双电机版本最大功率分别是210和100。那根据之前的新报，这个申报呢，新车会提供52千瓦时和76千瓦时的两种电池，那对应的续航里程呢分别是270、265、380和375哈。那当然这是纯电续航哈。所以说这车呢其实还是挺值得关注的，为什么呢？第一是热度已经炒起来了，第二呢就是说从整车的定位，包括外观设计等等等等方面，它跟小米之前的几台车完全不是一个路数啊。7月30号，我们到时候真的可以看看关注一下了哈。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零八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车啊，我们来看一看这周都有哪些新车要跟各位见面啊。其实周一忘了帮各位梳理了。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7月28号，也就是明天啊，极氪9X 的五座版是要上市了。那29号呢，是另外一台其实热度很高的车，奥迪 Q9 啊，首发。这个我们到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奥迪现在啊 ，Q6、Q7 啊，到 Q9， 还有呢，这个名爵的07啊，那7月30号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小米的两台车了 ，N90 Max 和 N70 Max 哈、啊。那包括呢，这个神行者8它是要下线哈、啊。还有呢，就是7月31号啊，一台车50阳光 Pro 啊，这是面包车啊，微面这应该叫。那这几台车我们在节目最后再简单的来聊一下吧。9X 五座版呢是已经开始预售了哈、啊，是一个新增版本，那延续了 9X 的一个设计风格啊，轴距呢3169，新车依旧是千里浩瀚的智驾辅助哈、啊，43颗高精度感知硬件。那其实呢，这个五座版本哈、啊，就你看，好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大五座的风它好像又吹回来了哈、啊，就这东西一天一个变。内饰方面呢，这个 16.3 3.5K 的 OLED 双屏哈，然后适配全新的极氪 AIOS 的7智能座舱系统哈。那其他方面呢，应该说就是五座版它聚焦的是舒适化家用体验，后排空间表现据说相当不错哈。这个座椅坐垫的宽度啊超过53厘米，然后用到了12层复合结构和10纳米的这个高回弹海绵哈，10毫米的高回弹海绵哈。那动力方面呢，这个900的高压混动架构打造哈，2.0T 的一个超级电混发动机，那匹配的三电机的动力组合哈，0-100加速对于这样一台庞然大物来说只要3.1秒啊，所以说动力呢还是相当澎湃的。而且呢，这个6C 超充啊，包括呢底盘，其实极氪的车驾驶质感一直以来都还是很能打的哈。还有就是48伏的主动防倾杆哈，那我觉得这台车，包括其实感兴趣的朋友，你说这台车怎么样？很简单，那 9X 现在其实我觉得应该可以租到哈，就你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大体上的配置除了座椅的变化之外都不大啊，是台不错的车。那我们再来关注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奥迪 Q9 啊，这 Q9 呢是基于 PPC 平台打造的，会有 V6、V8 和插混多种形式，而且还会有这个 SQ9 和 Q9 霍希版啊。这车你整个霍希版，这怎么说呢？很尊贵啊，很尊贵。那外观呢，因为这个伪装还是比较大的哈，那其实看不太出来什么。那严格意义上讲呢，就在大家的脑海里把这 Q7 再放大一点，我觉得大体上是差不多，肯定是有很多细微区别的哈。那内饰方面呢，这个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哈。然后呢，它有6座和7座布局啊，6座呢2排是独立座椅，第3排呢支持电动折叠，然后呢就是用到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动力哈。啊 ，V6、V8 啊，插电式混动啊，其中呢，据说最有可能的是 4.0T 双涡轮加48伏电机的一个轻混系统哈、啊，扭矩呢可以来到660牛米，8AT 变速箱啊，那动力肯定还是相当澎湃的。所以说呢，我觉得这台车对于有预算的朋友们哈、啊，当然它是首发，什么时候能真正跟各位见面也不一定。还有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神行者哈、啊，这台车。

车呢，应该说更倾向的就是真的是有这个户外玩车需求的朋友们了。这个奇瑞和捷豹路虎联合打造的哈，这车呢高度还原了当年有一台概念车的设计理念哈。那轴距呢3040，而且车辆可以选装牵引哈。那拖挂总质量是2000公斤。外观呢，其实看上去怎么讲，很不路虎哈。除了这方盒子的造型，它也没有特别方正，像卫士那样。但是尤其是这个前脸设计哈，确实也是有一些突破的吧。那座椅呢是2+2+2的一个6座布局哈。然后动力方面呢，1.5T 增程器哈，配到了60.333的3元锂电池哈，纯电续航呢221。官方说这车呢可能还会用上896线的激光雷达啊，华为乾坤的 ADS5的一个智驾辅助哈。那最主要的是啊，它会有这个 ATS 全地形，包括呢前机械差速锁啊，后 LSD 限滑锁和虚拟中锁，还有这个啊 B 式双腔空悬。就这车呢，如果说你确实哎，我想开着车真的出去玩啊，那我觉得这车它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好了，各位，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一凡说车就先和各位聊到这儿，接下来的景民直通车，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0: 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缓行的路段啊，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呢今天是下雨天。你比如说这会儿的西二环，从这个黎明高架桥一直到象山隧道，南北双向通行压力都比较大，特别是从象山隧道一出来往游戏园大桥的方向，需要各位一定得要带着刹车通行。而东二环光明港人行天桥这一段一直到金山隧道口，南北双向通行不快。另外呢，需要格外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会儿的杨桥路从西二环一转

湾到杨桥路上往东街口的方向啊，等信号灯的车子会比较满满当当一点啊，通行的时间呢可能比往常要多那么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各位出行的时候请您提前规划啊，路面通行情况比较复杂哈，也希望大家呢在滚滚车流当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避免碰撞事故。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4: 各位好，我是 Echo， 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26日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预计红霞于28日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日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农业保险为8300万户次，农户提供风险保险，保障3.31万亿元。上半年已向受灾农户支付赔款460亿元，受益农户1597万户次。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26日，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景区受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当地时间2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命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伊朗陆军发言人26日表示，美方在过去2晚停止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由于伊朗采取的是报复性战略，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也随之暂停。再来关注体育方面，26日，2026年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羽毛球队以混双项目的一金一银、女双项目夺金、女单项目收获银牌的成绩圆满收官。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5: 家长们
6: 注意
5: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5: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5: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5: 警民直通车。
4: 上午好，各位啊，这里是畅行876正在为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礼拜一啊，全新的一周开始了啊。今天啊，确实这个天气也是比较的让大家哈会觉得凉爽了，但是也下着雨，路面上的情况还是有些复杂。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哪里出现排队了，哪里发生事故了，哪里的通行让你觉得哎呀脚下刹车踩的脚出筋了，都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啊，搜索添加关注一下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消息都可以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平台当中。今天礼拜一，按照惯例呢，也有民警上线我们的节目啊。先预告一下，稍后呢上线的是上街大队警务技术2级主管郭毅警官。所以呢，各位车友们，如果说在上街大队啊，您交通通行当中哈、遇到了任何的一些问题，有什么疑问的，稍后都可以通过微信方式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今天呢，我们稍后将会有一个主题，主要是针对什么呢？停车啊、停车大家每天都在停，对吧？很多朋友关注的是什么？停车费多少？停车费如果说你违停了，停在马路上了，或者停到你不该停的地方，那有可能收到罚单了啊。这个时候的处罚就不只是停车费那么简单。所以稍后呢，我们将会针对违法停车以及暑期交通安全和郭警官来进行一个交流。好，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哈，春天。

0: 里的留言，他可能是听到我们在宣传当中有说去长沙玩，他说去长沙玩一趟多少钱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旅行，收到一个回弹。当然哈，在节目进行当中呢，如果说大家对我们的一些旅行线路感兴趣，包括哈对我们给大家一些准备的福利感兴趣，都可以通过对应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找到答案。比如说去长沙呢，这个纯玩团哈，就是高铁五日游，价格还是非常非常优惠的，每上5000。您直接回复旅行就可以搜索了解到相应的信息，点开链接就可以了解到了。好，稍后进入到今天的警察来了。
1: 警察来了，
2: 警察来了不开单，
3: 警察来了不处罚，
2: 他带着满满的服务扑面而来，
3: 为您带来最新的管理政策，为您权威解答交通业务困扰。
2: 警民直通车，警察来了。
0: 好，那今天呢做客节目的嘉宾是上街大队警务技术二级主管郭毅警官。我们先来请郭警官跟我们的听友打声招呼。郭警官您好。
4: 哎，主持人好，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也是咱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哈。今天呢主要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分享关于违法停车，因为说到这个辖区违法停车哈，专项整治工作一直在进行当中啊。今天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目前呢工作的一些成效，还有你们相应的举措。还有很多朋友觉得呢暑期嘛，孩子们放假了啊，路上呢就送孩子的家长少了，是不是整个路面上大家感觉就车子少了？你看看今天早高峰，那明显就不会觉得车子少，是不是？所以呢在暑期交通出行还是会存在一些风险隐患，还有一些相应的安全知识要告知大家的啊。也请郭警官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再来一一的来强调。首先请您介绍一下啊，进入到暑期之后咱们上街道路交通整体有哪一些新的特点，主要的一些交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隐患可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4: 我觉得主持人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以前也认为说哈，到了这种暑期假期啊，可能避开了这种接送小孩的高峰期，
0: 对
4: 整体的交通路况会好，但是随着我们这几年的整个交通秩序上的一个特点发现哈，好像这个倒是越来越弱化了。
0: 嗯
4: 啊，上街，因为大家一想的就是上街是大学城嘛，扎堆，
0: 对、啊、
4: 对吧？
0: 对啊，首先是大学城，那孩子们放假，那大学生一放假，那人
4: 是，但是随着现在，大家现在这种，但是有另外一个我们也必须要不能回避，就是上街它整个居住区的成熟化，导致我们很多新的楼盘入住的人员增加了，还有很多高新企业入住高新区，它整个园区变多了，
0: 业态也越来越丰富，
4: 对，
0: 很多综合体也开起来了，
4: 人群的相对的结构也不单单的是像以前都是老城区啊，都是这种本地居民啊，这一类的一种固有的思维。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整体的这个交通态势还是呈现着越来越向市区看齐啊。比如说早晚的车流量大，它的潮汐现象很明显，就早高峰晚高峰的时候，
0: 那车子也是
4: 进城出城，相对的车流量比较集中啊，人员量。流量大，而且因为我们跟市区它相对有一定的距离，虽然说开通了2号线这个地铁线啊，大家的通行手段变多了啊，方式变多了，但是因为毕竟路径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大量的人员还是要依靠于机动车，小车数量还是比较大，而且特别是我们3座的跨江桥梁，
0: 对，
4: 压力很大，像我们虹桥大桥、橘园洲大桥、浦山大桥，还有一个湾边大桥，
0: 大
4: 家就是大家以前觉得湾边大桥可能还是节假日进出城的，
0: 我深有体会，就是湾边大桥从那个九凤村那边想要上桥，或者说就是从湾边大桥下桥往这个高新区那边方向，哪怕不上高速哈，那车流量早晚高峰都是很大的，
4: 对，
0: 在南屿那边那一片还有很多居民的，
4: 所以说这是说反正涌现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流量特点，所以说跟以前我们老旧的一种想法可能现在真的会有一些差异化，
0: 没错啊，这是因为我自己开过了之后，包括我有一次高峰期从这个岐山大道想要走那个九凤村那边然后呢到那个湾边大桥，然后就从那个辅道转弯一上桥，哇，那个车流密集度一点都不亚于市中心东街口，
4: 对因为它等于说桥梁就是一个卡喉咙的地方，导致它车流量相对的集中。
0: 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吗？
4: 再一个来讲，就是我们讲一下现在我们进入暑期哈，相对来讲我们一些交通隐患比较集中的一些方面吧。一个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0: 因为现在暑期嘛，大量的学生可能他会引发一些出游啊，还有短期的这种周末啊，比如说像我们到我们现在上街的这个岐山湖公园，
1: 对，去游玩，
0: 还有这乌龙江畔的这个露营地，
1: 露营，
0: 对，还有一个我们后光的现在这文化街区，哎，等于说这三个点现在变成我们城郊的郊区这种近郊游的一个比较流量比较大的一个区域。
1: 哪怕是现在温度也不低，但是架不住大家的热情。
0: 对，热情还是非常高涨的
1: 高、
0: 对，第二个来讲的话，就是讲的高温天气下啊，相对来讲会引发的一些交通事件会多，就像我们讲的路，比如说、可能气温高，引发一些不好的情绪的一个产生，所以说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
1: 其实
0: 一个时候的一个季节的特点。
1: 对，这个真的是，就是你温度一高起来。你的这个心情的烦闷度，特别是车厢里面，对，容易暴躁。那有朋友说，那开空调、开冷气是可以把这个温度降下来，但是有的时候呢，你的情绪到了一个点，就容易哈。
0: 对，特别是一些小的一些违法，
1: 对小的一些摩擦或者什么的哈，这个还是需要大家注意。
0: 对对对，还有一个第三点的话，就是因为很多学生啊放假了。那可能就像我们高校里面，他有一些学生，他有留下来做一些暑期的一些毕业设计，或者
1: 一些事务性的，
0: 所以说导致他们的一个结构出行，就是这个出行特点，就是他主要依托于是非机动车，是吧？他的出行量大，然后出行量大的话，可以涌现出一些交通违法，可能就突出了，因为他们以前一些学生，他主要在学校周边，
1: 对，或者就在学校园，
0: 他的整个交通意识、可能安全意识他弱化。但是到了社会道路上以后，我们一些像我们上街一个特点哈，就是针对于交通违法的整治，我们依托于三座跨峡桥梁，因为像湾边大桥它主要是机动车，所以说我们讲进出城这个针对非机动车的，像有一些我们本地居民就知道了，
1: 红塘橘园、
0: 红塘橘园、
1: 普上，对，
0: 我们三个点位早晚高峰其实定点，定时在那里进行一些对一些显见性的交通违法一个进行一个整治和劝导，这是第三点。第四点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夜间，气候凉爽了，可能小孩不要念书，家长带着小孩
1: 出来溜达，
0: 出来纳凉，出来吃宵夜，
1: 是
0: 来导致了我们辖区一些山圈旁边，像我们的永嘉山圈、镇农山圈，还有我们的祥和天地，像南域方向，等于说有一些交通违法，比如说像违停的乱象，可能就突出了，因为我们整体的人流量、车流量大了。势必就会产生这么一些情况，简单跟您汇报一下就这么一个情况了，
1: 也是让我们的听友也明白，对吧？其实呢，关于这个违法停车也好，或者是说这个暑期哈、这个非常特别的这个车流量啊，包括整个人流量啊，整个的一些交通流量的一些变化哈、我们上街大队也是针对这些情况都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把这个交通违法和事故风险压降到比较低，也是保障大家暑期安全顺畅的出行。其实呢，说到这个暑期啊，很多家长最在乎的是什么呢？孩子，孩子去哪儿？孩子出门能不能够安全啊？就是那带孩子出门，那跟自己单纯的出门那完全又不一样。像这个违法停车也是比较多的市民反映的，比较强烈一些影响出行体验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那也请问您这一次专项整治的这个重点区域哈、就是会覆盖哪些严查区域，或者说有哪一些区域它的违停现象是您觉得比较典型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
0: 这个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大队啊，因为来说现在都是讲一个大数据的一个研判和分析，比如说我们依靠于我们的12345的投诉件的一个情况啊，110这个接触警平台的一个情况，掌握出来大量的违法乱象啊，交通违法乱象扎堆在哪里？小区门口，为什么？很多车辆可能早上吃早餐的时候，这小孩可能扎堆停在那里，等于小区的出入口它被占用了，导致一个报警。然后夜间的话，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三圈周边，它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夜市、一些街区的这种一种营业的一种业态啊，现在特别是在夏天，它这个比较多，还有一个就是讲的这个像景区周边，可能的确像我们上街，它的一些基础设施相对我们要承认这个问题哈，相对比较弱化，它的可能停车的一些停车位不足的一些现象回潮出来，就是讲的一些乱象就比较多，是吧？那我们也针对这种特点哈，进行点对点的一种试点，由点及面，

0: 慢的去改善，因为这个东西不是一蹴而就啊，
1: 是的，
0: 一时
1: 是的，
0: 一小段时间就能改善。
1: 其实您说到这个停车的问题，停车位的问题，就是任何时候它都是一个相对论，对吧？就车子一多起来，你再多的停车位可能都会显得少。
0: 对，再一个来讲，它秩序就乱。像我们讲的，就是我刚才讲的是旗山湖公园嘛，它现在周末很热，那我们大队就以这个反映出来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哈，我们就走访了我们现在福建师范大学，因为它。我们旗山湖对面有一个大学生体育中心，而
1: 他
0: 现在维护管养单位是师范大学，那我们跟他积极对接的过程中，他现在已经把一个区域不影响他运营的过程的一个区域划出来，作为一个社会停车场进行一个使用，大概车位有在300-400个，所以说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这个周末的一个停车难的一个问题，等于说这也算是我们积极去改变这种现状的一种举措。
1: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非常好，因为整个的目前交通状况哈，包括从上到下都是说积极的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把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利用率不那么高的一些资源，
0: 对，一些资源
1: 给它盘活了，
0: 给它盘活，对对对对对，您说的很好。
1: 而且就是那边哈，包括那个您刚刚说的那个场地，我也知道它可能还有一个体育场，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就是体育场。
1: 体育场它可能的使用率并不那么高，而且它那整片地就是非常的宽阔，
0: 对，
1: 它有一个大门锁起来，当它锁起来的时候，那它就是一片空地在那儿，
0: 对 对, 对，
1: 就完全是没零绿零使用的这种状态啊。也非常就是真的感谢你们能够积极跟他们去沟通，我是知道那一片很大，如果说把那一片在比如说现在这个暑期或者说有一个时间段，比如说周末的时候大家想去旗山湖玩的时候，能把它能够给我们的市民开放，让大家来停车也好，或者说到那里面啊，能去参观一下那个体育场啊，对吧，啊，或者说孩子带可以带去玩一下呀，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棒。就是那这个什么时候可以？
0: 已经开放了，
1: 已经开放了，
0: 已经开放了，对，上个月我们已经开放了，就是在我们暑期前我们就开放了，这也是结合我们总队跟支队的这解决停车不便利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比较实的一个举措嘛，
1: 这个很好。所以呢就大家哈，如果说去旗山湖公园去玩，特别是有外地的朋友来了带那边去玩，或者说自己带孩子去那边去玩，
0: 对，
1: 闺蜜兄弟约到那边去玩，车子如果觉得停得比较紧了，或者是因为我知道他那边的停车场的停车位也是很有限的，
0: 比较缺，
1: 之前有一些朋友就会停在路边上，那路边上呢其实就是我们交警也很人性化，
0: 对，
1: 就是，
0: 我们有插牌，
1: 有
0: 一个时间段，
1: 有时间段，对，有插牌，但是还是架不住人流再多一些的时候，
0: 的确是人流量比较大，
1: 对对对，你要想就一个家庭如果说一部车子，那个里面其实旗山湖公园它可以容纳的家庭数量是比较多的，
0: 对，
1: 比较大的，
0: 它范围比较广，
1: 对，范围很广啊，它整个面积下来，整个湖下来，沿湖的栈道我也走过，所以呢大家就可以把车子停到刚刚我们郭警官说的那个师范大学那边，是吧，
0: 对，
1: 他的
0: 那个大学生体育馆，
1: 大学城体育馆，那边去啊，我觉得这个特别棒，就是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当你觉得
0: 对
1: 没地方停了，往那边开。
0: 对，而且这个停车场的位置距离我们的这个园区路口是比较近的，比较方便，
1: 不远，一点都不远。
0: 对对对，
1: 你与其在那儿兜着圈子，你要想旗山湖本身它一大圈呢，你开着车那兜一圈都可以够你停在那边走来回很久了。
0: 是的，
1: 时间很空余哈，所以就非常近的，哎，这个很好。那还有吗？我觉得这个举措很棒。
0: 那我们现在在积极跟我们属地的这个政府、街道，还有我们的市政部门、园林部门进行对接，准备说下一阶段就是把这种犄角旮旯的片区啊，又比较需要停车位的地方，把一些比如说我们讲的空地、绿化地，给它做一个整合。比如说我们原先把一些绿化做一个处理，加一些透水砖，或者在不影响这些外观市容市貌的一些情况下，开辟出一些临时停车位
1: 这个也很棒，
0: 这个，因为上街这种老城区它可能只能在一些空地啊，或者这种闲置的地块来想办法。
1: 那证明上街的这个地方还是可以有腾挪的空间的，
0: 反正大家现在就是讲尽量想办法嘛。
1: 对对对，真的也是需要就很认真的去做一些调研，这一点呢我是非常非常赞同也很认可的。那说到这个呢还有一个就可能有一些朋友啊，现在就停车位这么紧张，可能还会存在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僵尸车，它占用这个公共停车位的这种情况，
0: 是的确存在。因为这有一个特点哈，就是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上街我们早期为了说方便老城区的一些居民的停车，我们在它的一些主干道上是实行了这种硬化净化，尽可能去私化停车位，但因为我们当时管理的时候，它其实我们为了方便大家，不增加大家的经济上的负担，我们的停车位

0: 为是没有限时间跟费用，
1: 嗯，
0: 但是很多群众就是盲目的认为说这个是不现实的停车位，但其实依照我们福州市这种公共停车场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其实正常这种停车泊为了增加它的使用率，
1: 嗯，
0: 方便大家啊，体现这公共的一个性质，
1: 解释大家自己本身应该有的公德心，
0: 哎，停放时间不能超过三天。
1: 嗯
0: 啊，是有这么一个
1: 三天已经很久了，
0: 对，所以说但是因为大家使用这个车位的这么一个意识吧，我们得慢慢去改变，所以说上街其实这种相对的可能会比较明显，但是我们从我们支队下发这个僵尸车的这个整治的一个行动以来，
1: 嗯，
0: 累计清理的僵尸车大概有在60余台，就是实际上真正这个外观啊或者是影响市容市貌的这种一种情况的车体啊，我们车辆清理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整个机制我们已经形成了，也不停的在跟我们的小区啊，还有我们的市容市貌，就是我们讲城管，
1: 嗯，
0: 还有是当地的这个街道进行一个联动的机制，
1: 嗯，
0: 我们把这种工作拉一个群，简单快速，的确存在这种情况，我们该去清理去清理，该去通知去通知啊，尽量把这个社会停车公共停车位给它盘活，那方便更多的群众啊，不能够成为少数人的一个专用停车位，
1: 是，其实
0: 思想思维是这么一个思维。
1: 对，其实说到这个所谓的僵尸车啊，真的就是大家在考科目一的时候，我们应该都学过这些道交法，对吧？你关于这种公共停车位的使用啊，你自己肯定都是学过这个条文的。但是我们真正要把这些所学的这种交规条文落到我们的开车当中，这也是需要啊，就是所有的朋友来参与。其实有一个很好的点，就是我觉得现在哈，包括我们的交警、民警啊，把这些交通的知识传输到课堂的孩子当中，让孩子带着爸爸妈妈、带着爷爷奶奶啊来。更多的领会这个交通的这些相应的规则，会更加的让家长们意识到我的行为直接会对
0: 影响
1: 孩子，对，这样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更加的自发的来遵守交规了。包括哈，我都看到过很多的一些家长哈，有一部分的行为就是因为孩子学这种交通知识而改变的。
0: 就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提法叫小手拉大手，
1: 对，小手拉大手，这样的来遵守交通规则的这个形式很好。所以呢，收音机前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各位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也好，就是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这个交通行为入手，哎，来多考虑一下，这交通公德心也是需要大家共同来持有的哈。这是关于这个僵尸车的方面，刚刚也说到了，其实我们的整治力度还是非常的大的，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那整治过程当中啊，那刚刚您也说到了一些具体的方法，那执法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具有柔性管理便民的举措呢？
0: 那肯定是有的，因为现在啊，就像我们支队提出的这种严管跟非严管，这其实大家很好理解，就是它是在一定程度上讲的，就是说你有轻微违法，我们可能像处罚方式上相对灵活，你只要通过学习，或者是
1: 学法减分，
0: 哎，学法减分，哎，我们不增加大家的经济上的负担，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你偶尔偶发性的、短时间的，
1: 嗯，
0: 我们进行一个劝导，哎，你收到信息以后，及时将车辆驶离，这也是一种然后就不作为处罚，这也是一种柔性执法的一种很明显的一种表现方式，对吧？啊，还有一个对于说我们在一些的确存在这种有车辆停放的需求啊，就是像大家讲，其实就是讲停车场嘛，我打个比方，就像商圈或者说景区旁边，很多朋友会发现，哎，这个停车区域好像我们就是设立了一块牌子，比如说
1: 提醒，
0: 哎，这个在周末或者节假日，我们法定节假日，早上的8点至晚上的8点，那我们这个区域虽然说没有私化停车位，但是大家依法依规靠右侧侧向停车，那我们都不做处罚，是吧？不像以前一定要我要画车位，我要做提醒或怎样。
1: 对，
0: 现在方式相对灵活，而且是很高效。
1: 嗯，对，这个呢，就是非常明显的感受到哈，大家也便利了。那我们民警呢，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也非常的人性化啊，也是一些便民的举措啊，既给了大家自己的这个驾驶行为一些整改的空间，又严格了规范交通秩序，
0: 对对对对，
1: 兼顾了大家出行的一些便利性。
0: 是的，是的，
1: 我这种方法真的是蛮好的。那也想问一问您，这些整治行动开展以来，辖区违法乱停的这个现象改善的效果怎么样？取得了哪些阶段性的效果？
0: 应该整体来讲，我就打个比方，就从我们月中开始的，针对从10种 这种群

0: 众啊，通过这种12345投诉啊，或者打电话打110啊报警的这种失踪的比较严重的这种违停的一种这种违法现象情形，我们做进行了一个整治，那整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就像我们有收到物业，像以前我们讲的小区出入口被占用，斑马线被占用，或者是说我们讲的消防通道被占用，是吧？还有一个这个人行道被占用啊，这些都是我们接触警过程中比较显见性，而且就是说出镜率比较高的一种交通违法。像我很明显就感觉到，就是物业跟我们讲，小区门口没人停了，为什么？可能我们这一块我们也加大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处置力度，导致大家会发现我停车很容易被拍，或者很容易被超单，是不是？大家适当的就把这个路口让开了，那自然而然进出小区的通行效率高了，那大家就不容易报警，不容易去产生一些琐碎的一些摩擦，有时候跟物业也容易发生这种一些摩擦。
1: 是的，是的，其实物业他也挺难的，对吧？就是他要管理这个门口，他也只能够劝一劝。
0: 对。
1: 他劝的话呢，那
0: 因为他没有执法权，
1: 对，没有执法权，
0: 你发一些口角。
1: 对，就是
0: 态度上也掌握不好。
1: 对对对，态度掌握不好，还有就是夏天可能就是大家情绪也容易激烈起来。对对对，所以呢，这个哎真的非常的重要哈，这是一点。还有吗？就是。这个包括您说到的这个人行横道，就是斑马线上的停车，这可能其实大家都应该要有意识，
0: 对，
1: 斑马线上不要停
0: 车，就是比较特殊的，也有我们有私化交通标志标线的一个区域，还有一个很明显的就是公交车场站的进出站停车位置，
1: 对，
0: 会发现一些网约车停车网线比较明显，
1: 公交车站那边其实它是有黄网线的，
0: 对，有一个网格线，
1: 网格线的，
0: 对，
1: 但是就是架不住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容易就是停在那边，
0: 是，所以说我们也逐渐的哎，既在处罚的过程中我们也加大宣传啊，通过我们小区里面的宣传牌啊 LED 牌，或者说电梯里头的这个滚动播放，还有我们福州交警的公众号微发布也在不停持续的在营造这种宣传氛围，加大大家的一种认识。比如说我们讲的把消防通道让出来，这是属于生命通道，对吧？还有这种斑马线，还有一个很大家可能比较受大家诟病的，就是讲的，比如说在右转车道，快到路口了，一台车停在那里，导致我们势必要去。压到中间 车道，
1: 对
0: 啊，压线，导致我一个违法，是不是？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碰到。
1: 对。
0: 而现在我们这新规这十种情形里头，就有针对这种最右侧车道，它在这拐弯路口的时候占用了，它一个违停，这我们现在是不适用我们这种提醒，可以直接进行处罚。等于说营造这种宣传氛围，让大家知道我们不能这么停车。
1: 对。
0: 这对大家的公共利益是。侵犯的比较厉害的，
1: 对，你哪怕再紧急的事情，这里也是不能停的，
0: 对，
1: 你会直接影响到整个右转的车子，它必势必要压实线。
0: 所以我们这一次这个违法乱象是要把路口让出来，要把交通标志标线，划定的区域比较重要的，像斑马线，生命通道，还有公交车位这些，给它尽量让出来，让大家形成一个偶发性的一些停车，你至少要把这种重点区域给让开，不能影响。其他的这种公众的一种公共利益，
1: 好，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也会不断的反思一下自己的这个行驶过程当中、停车过程当中啊，有没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以往您是怎么做的？那如果没有这种行为，当然是最好。那如果说有这种行为，哪怕没有被处罚，咱们也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0: 对，
1: 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干了。好，马上是我们的半点了，我们过渡一下半点广告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啊，目前路面通行情况比半点之前好了很多，但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会儿的南二环在齐安高架桥一路往双湖互通的方向啊，流量开始增大了，这一段呢通行时速不快，没有事故就是大流量，别着急。鳌峰大桥目前呢从台江往苍山的方向哈，桥面上流量开始增加了，从这个鼎宇人行天桥往这边鼎宇高架往南的方向来开，往鳌峰大桥来开，就是断断续续的有缓行。那相反的连盘高架桥一直到鼎宇高架桥这一段通行压力也比较大。那西二环从游戏大桥过来往金山隧道交通已经恢复正常，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大流量呢是集中在了陆庄高架往黎明高架桥这一段，需要各位小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8: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0: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9: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10: 这是我的理想嘛。
1: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11: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0: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1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12: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1: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

0: 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警民直通车。
3: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4: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3: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4: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3: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3: 警民直通车。
5: 好了，半点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到警民直通车的节目当中，我是 Echo。 今天啊，我们有民警上线，上街大队警务技术二级主管郭毅警官做客直播间，请郭警官回到节目当中哈。跟郭警官聊的也非常的透，关于这个上街大队针对违法停车的一些乱象的一些整治效果还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说完这个违法停车的这个部分，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暑期交通安全的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很多家长最为关注的，这个部分呢，就针对学生啊、家长啊，包括年龄比较大的老年群体啊，我们上街交警有哪些针对性的管控和宣传的措施吗？
6: 那我觉得主持人说得很好，那我们就按照这个人群，先讲这个学生人群啊，他这群体很敏感。一个学生可能牵动了好几个家庭的一个安宁，
5: 那是
6: 所以说，而我们现在发现哈，这未成年人，特别指的是我们初中阶段的这个学生，他这些违法乱象，主要体现在什么？骑行这种超标电动车，追逐竞驶啊，比如说有夜间有一些聚集，他不是为了说要去做一些什么很惊人的一些举措，而他就是一个好奇。群体聚集在一起，以炫技，就是说，展现我有多好的一个骑行的技能。
5: 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6: 对，
5: 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6: 对，
5: 他会觉得这样很酷。
6: 对对对，他就是这么一个
5: 他心理特点就是这样，
6: 炫耀的一个特点为主。
5: 对，
6: 他不是说一定我要对他，没有想到说我这个对整个社会管理有什么样的影响，有
5: 不
6: 好的影响，
5: 也不管就是对自己的安全问题、
6: 身体呀、安全啊，对对对，
5: 会不会有影响？他就觉得有这种行为就出来了。
6: 对，他就是以这种。博取大家、
5: 博取眼球、
6: 眼球的这种出发点为主的，所以他其实很无知所以我们加大的是相对的去入校宣传，我们这些都是提前变成我们入校宣传，特别是在初中阶段，这是我们一个重点。另外一个群体就是讲的我们讲的老人家，而我们特别像我们上街，我们依托于我们现在讲的老村居的这种，比如说夜间纳凉的时候，通过我们村里面现在还有大喇叭，因为相对上街它一些整个管理形态它还是比较老旧，
5: 老村落
6: 里面，但是很有效。对，所以说比如说在村口啊，这种人员聚集比较多，是这种阿姨呀、这种一白一木啊比较扎堆的地方，还有我们摆摆长板，往往它很多的我们村里面的这个我们讲村委会门口都是聚集比较多的，我们滚动播放一些 LED 啊或者一些小视频，因为现在整体的就村里面虽然说它在城乡结合部，但它很多的一些硬件设施它是够的，等于说我们相对的去讲一讲。还有一个我们现在就讲的，有一个村里面它村居都有这个交通劝导的专门的人员，
5: 这个很好，
6: 对，比如说在一些比较重要的节点啊、节日啊，给大家去发传单
5: 做一些普法工作，
6: 用一些我们
5: 增长
6: 我们
5: 的
6: 福州话，乡音跟大家去讲一讲，以这种聊天唠嗑的形式，你单纯的去跟他讲法律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他可能很生硬，他没办法接受，
5: 而且听不懂，
6: 对，这些闹八八木，我们跟他去讲一讲，哪边发生了一些事故啊，什么情况啊，变成他们比较
5: 那个什么，
6: 对，他们比较热衷的这种以聊天烟的形式去跟他们去宣扬，这是我们结合老年群体。那我们再讲到我们上街的一个特点，我刚才一直在避开，

0: 没有避开的就是我们属于城乡结合部，它的车辆比较多，可能有像我们讲农村里面
1: 各种各样的车都有，
0: 拖拉机，三轮车啊，或者是说这种农用车，还有一些小型的货车，等于它整个车辆的业态比较多，因为它从事的比如说一些小摊小贩也比较多，所以说它的交通违法相对于我们市区它会比较分散，它品型品类比较多，就像我们讲的三轮车，还有这种小货车的这种运输的过程，它有超长超宽啊，这么一种形象，这一种违法态势。像这样的
1: 人员结构肯定也相对更多，
0: 对，它比较复杂，对，人员结构也比较多啊。大概的话，我重点也就讲这么几个。
1: 其实说到这个呢，也是非常重要的几点，您都说到了，在路面执勤也好，做一些宣讲也好。针对这些违法人群做到一个普法场景化啊，更具象化、故事化、讲解化啊，实现这个跟群众真的能够打成一片，知道他心里想的什么，然后再来对他进行这相应的一些知识的一些提升，就挺好啊。我觉得这个还是真的很用心的。那包括一些市民还有一些疑问，就是有一些车主啊，他。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在上街的，他也会问，哎，我在这个地方临时上下个人，临时这个拿个货，短时间的停车到底算不算违停呢？怎么样避免，就是我可能是没有意识的就把车子停在这里了，避免相应的处罚呢？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他就在那个岐山大道上，他呢就可能是稍微的停了一下车子，但是他可能压到实线了，他说我就是我朋友拿一个东西，我只是把车窗放下来，可能我稍微等了他一下，我怎么就也被拍完违法了，就是怎么样避免这种情况呢？
0: 那我这个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先把这个路段要进行一个区分，在严管街往往为什么我们设为严管，那它作为我们城市主干道，
1: 对，
0: 是不是它的重要性肯定是比较重要的，所以说它对这种交通违法它是零容忍的一种状态，可能我们就像很多群众老百姓说了，我一停就排了，一点不人性化，但我没有人性化的地方在相对的非严管街，它的整个通行需求压力不会那么大的地方，那我们就像我们支队为什么提出是非严管街，那就是允许大家短时间的上下课，取一个东西啊，哪怕我们发现到场发现了您没有在车内，那我们给您贴一个提醒单，在十分钟之内你能离开，那我们都不纳入一个处罚，是吧？这也就是我们刚柔并济吧，这个柔性执法的一个体现。
1: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个还是做得很细心的一个地方。
0: 对，
1: 那我朋友跟我一说，他是在岐山大道上，我说你这说到岐山大道，
0: 主干道，
1: 一个是主干道，而且你看它的宽度就知道了。
0: 对，然后我们刚才再补充一下哈，在非严管街，那要结合我刚才讲的这十种。违法情形也没有在小区的出入口也没有占用我们的公交场站的这个停车区域啊，也没有占用这种消防通道也没有这个停到我们的人行道上是吧，这种
1: 斑马线啊这些啊，
0: 对对对，比较重要的这种标志标线的一些区域所以说大家可能就是我们偶尔的为了方便自己的时候，我们要保证能不能也不对别人的整个通行造成影响，
1: 这个、
0: 可能要多想那么一点点。
1: 对，就是你只要多想那么一点点，你就肯定不会收到罚单。
0: 对，比如说我们讲，
1: 可能是提醒单，这都还好。
0: 很常见的一个什么，比如说在小区门口买个东西，买个早餐
1: 对，
0: 大家习惯了
1: 买瓶水，
0: 我们能不能顺着往前，开个10米、20米，
1: 稍微自己
0: 避开这个，往往小区门口又有斑马线，是吧？
1: 是的，
0: 又有一个，等于说进出的。频率也比较高我们往前一点可能你不影响了那可能你这个整体你去买东西或者拿东西时间上也宽裕了还不用想着我会不会被因为违法被贴单了对吧，
1: 我自己就深有体会，在我们小区门口因为也是比较宽阔嘛，因为进出口的地方都会设计的比较宽阔，
0: 没错，
1: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一辆车子白色的小车就横的停在我们那个门口，他可能就是接送人呢，或者
0: 要么就网约车可能在等客人，
1: 对，有可能网约车等客人，要么呢他就是在等人或者说送人，要么就是在等别人拿东西，反正他停在那儿，我一出来就我们那个小区门口虽然很宽阔，他停在那个正中间进出的正中间，我就在想哎呀这个车子停的真的是奇了葩了，怎么会这么 停呢？你稍微往边上停那么一点点是有空间的，为什么要横在中间停？
0: 太随意了，就我们讲停的太随意
1: 了，太随意了。那你就是别人，虽然我肯定是不会停下车来叫他移走啊，但是我内心已经无比的疯狂了。我说哎呀，这种吃人真的不理他，我
0: 就
1: 走了。就
0: 讲我们多考虑，为别人考虑一下，还有我们既兼顾自己的便利性，也要方便大家一个出行的安全。
1: 这种车如果停两辆，那小区门口就没法进出了。
0: 对
1: 这就是小区就肯定他的业主不能进出了，有要办急事的，
0: 就反映出来，就是我们在接触警过程中啊，小区门口这种，往往他物业他会出去劝导，又容易引发这种口角、纠纷啊，我们到场，然后派出所也到场，又浪费警力，也影响大家出行的整个心情，
1: 社会资源就完全被占了。
0: 对，
1: 而且你一整天早上出门就碰到这种事情，
0: 挺糟心的，
1: 就是糟心啊。所以大家都不要做这种没有公德心的事，虽然说你不一定违法了，对吧？就因为我们那个小区门口，他可能不一定有那个马上拍的那个摄像头，不一定违法了。但是呢，真的就是对别人特别的不方便。你万一碰到一个就是没有刹急刹出车的，或者说万一就是精力分散了的，跟你发生事故了，
0: 而且他对视线有很大的影响。
1: 对呀，
0: 一些老人小孩出来
1: 啊，
0: 安全方面也比较。
1: 对，容易引发事故，
0: 对，
1: 所以呢，这个真的就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刚刚啊，郭警官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大家看路段，就是进出非常频繁的地方，流量非常大的地方，这种地方那肯定是不要去停车的，就是临时停一下，你虽然说不一定被拍了，但是对别人都会产生影响，
0: 对，有一个影响。
1: 而且如果说这个人他反应比较快，影响一点都不大，只是对他行程上心理上有些影响，万一反应不快的发生一些事故了，安全事故了，
0: 你发现一个
1: 这
0: 变成一个事件了，
1: 对，变成一个事件了。刚刚您还说到严管路段，是不是我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以前也了解过一些知识，就是严管路段你就看它的牌子，
0: 对，
1: 蓝底红圈红叉的那个牌子，
0: 我们往往在会在信号灯标志上都会体现某某在路段啊，
1: 从哪里到哪里
0: 都是有先行进行一个告知的，
1: 严管路段严禁停车，
0: 对、
1: 这个、
0: 标识标牌是比较明确的，
1: 非常清晰，大家看到这个牌子呢，你在路口一驶进来的时候就知道，这条路上你哪怕是临时停一下下，那都是会收到罚单的。
0: 对，这属于零容忍的一种状态。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咱就不要去踩这个红线嘛。
0: 其实有一个更好理解，就像您刚才说的，多车道的区域，往往代表嘛，它是社会交通的主干道。通行频率比较多啊，整体的大家通行要求也比较高啊，所以这种往往尽量不要去停。比如说这个都是双向八车道或者啥的一种特殊路段，
1: 你就看到很宽的地方，你就绝对的不要去停的。
0: 对，这绝对是主干道。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判断的，对吧？你哪怕没有注意到这个标志，没有看到字啊，这是一个很容易判断的这个方向哈。郭警官提醒的很对，还有就是不要有侥幸心理。你今天可能这一下下没收到罚单，那我明天就继续停在这儿，后天继续停在这儿，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哈，要自觉规范的去停放车辆，避免被处罚。同时呢，最重要的就是你影响了别人通行，这个其实真的不好。这公德心这方面还是需要大家啊关注到啊顾及到。另外还有就是如果说遇到了就是道路违法停车产生的这个排队呀，或者占用消防通道啊这些停车问题，您再跟大家科普一下有哪些反馈的渠道呢？
0: 那我们现在这种反馈渠道其实很多，比如说我们的110、122这些报警热线，还有我们交管12123平台，可以对这种违停乱象进行一个线上举报，还有我们的讲12345的这个投诉件，是吧？但是因为这交通违法，它往往有一个什么，它占用的时间，
1: 对，过程
0: 比较短，那你比如说我们要保证又有力又有效的去处理，那可能我们主要大家还是以110，报警的方式，比如说我小区口，两台车影响了我们的综合整体的这通行出行，对安全也有一定的隐患啊，那我们马上调取附近的铁骑，立马到场给他做劝导，这个违法乱象不就消除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比如说你以其他的形式12345或者啥了，你看等到我们真正受理了，这个违法状态已经都走了。
1: 对，
0: 他已经列尸了，是吧？
1: 是的，所以这个呢，也是跟大家说
0: 技巧性的东西。
1: 对，最迅速的就是直接拨打110，这个是最快的。
0: 对，如果的确有这个需求，或者说就轻微的，我们让物业跟他讲一讲，或者我说比方说哈，可以自己也跟他说一声，提醒一下。其实我们讲的很多的车友朋友，他不是说 他往往就是少了那么一根筋，他没有去想，我这么挺会不会对别人有影响。

0: 可能你提醒他一下，他发现哦，这边的确有影响别人了，那我赶紧再换个位置，这个可能违法乱象的这个就消除了。
1: 嗯，一个是这个，其实还有一个呢，就是其实现在很多车友的意识也很强了，我就放一个我的手机号，我真的就是来不及了，或者办一个什么急事，你放个手机号，那其他的车主也能理解，给你打个电话，
0: 是是是，我们在3-5分钟能到，
1: 3-5分钟能到，
0: 不影响别人，
1: 不影响别人，而且时间可以很迅速的，你马上来把车子移走，大家都能接受的。
0: 对，到场说一声对不起啊，
1: 哎、对对对，
0: 大家就过去了。
1: 不好意思，对对对，我是因为办什么事情把车子临时停在这里，那大家都能理解的，就不要你那个电话又联系。接不上啊，
0: 对，太着急了，
1: 太着急了，这个就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还不来的那种，那个真的叫就是让人难以接受哈。
0: 对，
1: 所以今天说了这么多也是提醒大家哈，在这个暑期当中停车出行包括哈孩子的一些出行暑期大家都要安全文明的度过。好，也非常感谢郭景干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期待下次再见。今天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哈，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在关注我们的一些福利，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呼伦贝尔啊，这个草原游，哎呀，这个7天的只剩下最后一组家庭了，8月10号我们加开的这个团也只有最后一组家庭的名额了，就那么3-5个人的名额，大家如果说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在我们巴西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旅行，点击相应的链接赶紧报名。另外呢就是好物啊，关于我们这个畅行福州的这里头的好物啊，大家也可以直接回好物啊，回畅行福州到我们巴西微信公众平台。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3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3分钟后一定睡》。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做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6: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7: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将于8月举办，近300名青年选手将于8月5号至24号来华，在北京和福建两地参加或观摩决赛。据介绍，本届赛事将在天下一家的主题下，以一桥连世界、25起新城为主线开展。肩颈早期不适是可逆的，虽然不舒服，但是可以忍。在忍自觉下，长期的肌肉僵硬、痉挛会让肌肉失去弹性，而对肌肉对颈椎骨骼的保护功能一旦减弱，颈椎的变形错位就会随之而至，从而演变为颈椎病。如果不脱，60%的颈部不适都可能避免发展至颈椎病的发病阶段。很多人在微信发消息时偶尔会撤回消息，但是撤回后又会留下一行灰色的提示字，有人觉得这行字太影响美观了。微信的 8.0.76 版本更新了新功能，用户可以将撤回后的显示灰色提示字删除，达到无痕的撤回效果。具体操作是长按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就可以了。大暑堪称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此时要避免在大量运动后吃冰、冲凉、吹空调，这种降温方式会对胃肠道等产生不良影响。大暑节气要讲究少动多静、劳逸结合，可以选择在清晨、傍晚或者是天气稍微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量相对较小的运动，比如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等，游泳也是不错的选择哦。

8月9号我们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就满团了啊，所以呢就是我们为了大家如果还想出游的临时增加了8月10号的团期啊，现在报名啊差不多快结束了，如果呢大家还想报名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报名。如果说哎你呼伦贝尔的已经去过了啊，咱们还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这个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啊，你可以去长沙玩一玩，再去咱们张家界啊逛一逛。我们第一天先到长沙啊，第二天啊我们到红色的韶山，还有第三天我们在深度的畅游张家界的啊国家森林公园啊，第四天呢我们再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第五天呢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啊，就整五天的这个行程都给大家安排的啊满满当当的啊，是精品的小团啊，吃的呢啊咱们都安排的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土家的三下菇啊，养生的蘑菇宴啊，苗家的长龙宴啊，全程是纯玩团零购物啊，入住的也是自钻的酒店啊，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七九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将新增一所12年一贯制的学校，女子喜提新车却连闯5个红灯，吃了感冒灵不能开车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闽后县汽车城学校项目将于八月开工建设，力争于2028年秋季建成交付投用。据了解，该校区选址东南汽车城青口镇中心城区，用地面积29317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47613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涵盖教学楼、图书馆、地下室、学生宿舍、食堂、室外运动场及相关配套设施，能够充分满足日常教学、师生生活、体育锻炼等多元化的办学需求。7月24号 ,TVB 官方微博发文宣布称，陪伴大家长大的 TVB 今日正式更名为无线集团，由传统电视台升级为跨媒体娱乐集团。TVB 官方微博称，业务更多元化，拥抱创新的 AI 技术，市场拓宽到大湾区，但好内容永远是根基和坚持。未来 TVB 会守住这份初心，并突破自身，以精彩节目陪伴每一位观众。近日，宁波奉化女子王某刚提了新车就连闯了5个红灯，被监控拍下。王某向警方解释，因为没有牌照，想早点回去，抱着侥幸心理想开快点就闯了红灯。警方表示，王某刚提了新车，想感受一下车辆性能，听信了网上说临时车牌是新车最后的狂欢期这种荒谬的说法。民警介绍，实际上临时车牌在法律效力上和正式车牌是相同的，最终王某被罚了750元，驾驶证记了30分，需要重新学习科目1、科目3，考试合格后才能取回驾驶证开车。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茶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

最近很多朋友呢都会回复一下好物啊，看看我们最近又上新了什么产品哈、最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限时团购啊，价格真的很划算啊。我们平常要去买这个 MLB 的这个经典复古的老花包啊，它的价格可能会比较的昂贵啊，你去专柜买一个包大概在1000元左右啊，它的官网专柜价格差不多，很少有这个优惠啊。那我们现在呢好不容易向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的秒杀价，你现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你就可以看到啊 MLB 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啊，下一个只要299元起啊，每款限量只有100只啊，售完不补货啊。MLB 这个牌子哈、啊，它的老花包啊是很有名的，不管是运动休闲啊，还是你平常要搭配衣服啊，它都是非常合适的。价格方面，平常你差不多1000块钱左右才能拿下，你现在只要299，那。而且前20名下单的，我们还再送你棒球帽一顶啊，他的棒球帽啊，你去韩国，就是直接到韩国线下去买，你大概一个。单买就要200多块钱，是不是？你现在这款棒球帽在官网单买也是269元，我们今天买包啊，直接免费送，好不好？你买2个、3个这个包啊，还能折上折，所以到手价会更划算。每款这个包只有100个，所以呢，想买的朋友呢，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

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五凤体育公园预计明年初开放，美团将上线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功夫女足冲进中国电影票房前50，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五凤体育公园总建筑面积17223.68平方米，园区运动业态兼顾大众需求，核心设置羽毛球、匹克球、热门专业球场，同步配套健身房，覆盖各年龄段市民锻炼需求。园内还规划运动康复、健康管理、体育主题餐饮等配套，形成健身、培训、康养、休闲一站式服务。近日，美团内部已经初步搭建等灯停表功能，目前正在内测阶段。功能上线后，骑手配送中遇到的红灯，系统会同步进行计时，进一步缓解骑手配送时长压力。据了解，今年内数据完善后，该功能将逐步推出，预计覆盖超100万骑手。24号截至16:50，功夫女足票房含预售票房约17.51亿，超越了功夫瑜伽，升至中国影史第50位，成功正式跻身中国影史票房 TOP50。近日，云南女子发现了蚂蚁钻入了用了6年的电脑显示屏筑巢，直呼开了眼。桌面长期保持整洁，蚂蚁却莫名侵入。维修师傅称，开机高温会烫死蚂蚁，但更难处理。

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啊，上周咱们就满团了啊，还有很多小伙伴想要出游。那我们8月15号还安排了一条线路哈、啊，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啊，一次出行呢，你可以享受到长沙，然后张家界啊，就是这两个地方的景观啊。你先去长沙吃一吃啊，地道的这个小吃，长沙吃的确实是很好吃的。那第二天呢，咱们去啊这红色韶山啊，再去走一走看一看啊，然后第三天呢，咱们再去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啊，第四天我们再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第五天啊，我们再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啊，所以整个行程下来都是这个纯玩团无购物的啊，入住的都是4钻的酒店啊，特别安排了这个土家的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啊、苗家的长龙宴啊等等的啊，包括景区的索道啊、百龙天梯啊及接驳车啊都已经包含在内了啊。精品的小团啊，大家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秀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超新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夏日限定水中王者登场。明年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高温天运动后，千万别猛灌冰水。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茶厅公园步云桥王莲池内本年度第一朵克鲁兹和亚马逊王莲均已悄然开放，标志着公园王莲正式进入了观赏季。园内共栽植了克鲁兹王莲、亚马逊王莲和长木王莲三大品种啊，大家可以去打卡。日前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在2020年至2022年，三星堆祭祀坑新一轮的考古发掘中，遗址共祭出了土象牙600余根，出土体量居国内同时期古遗址首位。象牙是古蜀先民祭祀仪式中的高等级的礼器，这批距今3000余年的古象牙埋藏年代久远，长期保存难题备受文博界与公众关注。今年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专属于象牙的库房正式建成投用，近日首批出土的象牙开启了遗库工作。近日福建福州一名29岁男子在高温天夜跑后，一口气喝下了大半瓶的冰镇饮料，随后突发剧烈胸痛，被紧急送医救治。经医生初步判断，该男子是突发急性冠动脉综合征，在高温下剧烈运动后，一旦大量的饮用刚从冰箱取出温度较低的冰镇饮料，导致患者出现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但痉挛的持续时间长，还可能诱发恶性的心律失常，导致心脏骤停，危及生命。

之前已经有很多的朋友回复了好物哈，如果你最近就是想买一款包啊，是这个 MLB 的啊，大家平常在官网上看它的价格基本上都在1000左右，很少有优惠。那我们这次啊要来了这个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元起啊。如果你添加侯官的微信，你还能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咱们再送你棒球帽一顶啊，这个颜色还可以选的。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就要269元啊，今天我们直接免费送，等于说买包再送你同系列的咱们的这个棒球帽啊，是不是？同品牌的棒球帽啊，买2个3个再享这个折上折啊，到手价会更划算一些啊，都是韩国直采的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00个啊，所以呢，想买这个咱们 MLB 的这个老花包，复古的老花包的朋友，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竟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央视关注古山文旅新业态。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55亿元了。分钟级停车计费来了，停车费低至每分钟1分钱。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央视消费主张播出户外运动消费升温，治愈系徒步火出圈，其中报道了福州依托福道、古岭、九峰村、五虎山等特色点位打造权益徒步的休闲体系。

快速增长，进出口达4812.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1.9%，增速较全国整体高15%。其中，摩托车产业深耕全球市场，不断创新产品，成为外贸提质升级的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重庆全市摩托车产量572.77万辆，同比增长49.7%，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以及长江黄金水道等通道叠加的优势，摩托车出海步伐持续加快，上半年出口额151.5亿元，同比增长13.4%。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2亿元。今年暑期档喜剧电影阵容亮眼，喜剧动画电影《八仙》持续带动暑期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含预售突破6亿元，成为今年暑期档的一匹黑马。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票房含预售已超18亿元，影片由周星驰担任编剧及导演，是其时隔7年再度回归喜剧创作。近日，安徽合肥市庐阳区的一处停车场完成了收费政策优化，将免费时长由15分钟延长至1小时，同时超出部分按照每10分钟一个区间精准计费，停车2小时仅需支付4.8元。7月以来，山西晋城选取了11个试点路段、900多个停车泊位，在全省率先推行停车按分钟精准计费新模式，凭借1分钟0.01元的价格，大幅降低市民短时停车成本。计费模式的变化也让停车运营结构悄然改变，短时停车需求全面释放，30分钟至1小时的便民停车占比大幅提升。

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啊，上周就满团了啊，但还是很多小伙伴想要出游啊。我们又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啊，就是你一次出行你可以去长沙还有张家界两个地方啊。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先到长沙啊，去吃一吃地道的小吃啊，逛一逛旅游景点，然后呢咱们在第二天再去红色韶山啊，然后第三天再去深度的畅游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我们再去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第五天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啊。总共五天的行程都是全程纯玩团无购物的啊，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啊，吃的呢啊是咱们特色的美食，比如说土家的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啊、景区的索道啊、白龙天梯和这个接驳车，都已经把这个价格都含在里面了啊，就是精品的小团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送一下旅游到畅行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啦。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林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林林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

0: 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7: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8: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7: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8: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7: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请

你将听到的是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八月举办，大自然手绘天然沙画，2026年度票房破210亿元，你看了哪些呢？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暨夏令营在将于8月举办，近300名青年选手将于8月5号至24号来华，在北京和福建两地参加或观摩决赛。据介绍，本届赛事将在天下一家的主题下，以一桥连世界、二五起新城为主线开展。海外预赛自2月启动以来，已吸引了全球140多个国家的10万余名选手报名参赛，经过层层选拔，近300名大学生选手脱颖而出。据义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义乌圣诞用品出口达到了21.4亿元，同比增长20.4%。订单增长的密码正是产品创新。记者走访后发现，今年义乌海外节庆用品正从静态装饰向动态交互升级。经营户通过加入电动装置、音乐、灯光和声控感应等功能，让传统的摆件动起来，增强产品的互动性。商户龙溪进今年推出了新款动感蝴蝶，融合了机械传动、LED 灯光和音乐，批发价从每只的80-90元到100多元不等，广受海外采购商欢迎。为保证订单按期交付，企业五月份就停止了接单。近日，黄河山东明段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潮汐树，也被称作大地之树的自然景观。水流冲刷滩涂泥沙，勾勒出连片树状纹路，主干清晰，枝杈向四周延展，如同黄河滩涂铺展开一幅天然的沙画，特别之壮观。据电影平台数据，截至7月25号，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1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你看了哪些呢？

前面还有很多朋友回复了好物哈，如果你最近呢就是想买一个包啊，就是 MLB 这个牌子的包啊，既运动又休闲啊，不管你是什么时候搭配衣服还是蛮好看又划算的，是不是？那但是专柜的价格可不划算哈，专柜的价格官网啊几乎都在1000元左右啊，如果你花1000元啊买 MLB 的包啊，你会觉得说可能价格会比较高。

还在想折上折，到手价会更划算。韩国直采就这一批啊，所以卖完之后就不补货了。每款只有100个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啊，直接搜好物哈，你直接抢就 OK 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热点为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0: 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老外扫货中国皮革城。明年起，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线上转移接续。微信撤回消息后可删除提示字了。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长乐城区污水处理厂二厂正式揭牌投用。据了解，长乐城区污水处理厂二厂位于杭城街道霞洲村太平港以西，于2023年十月开工建设。厂区设计处理规模为每日4万吨，现阶段设备按每日2万吨的标准配置安装。项目占地面积54亩，主要承担长乐主城区、营前、首站、玉田、里仁等片区的生活及生产污水收集处理工作，覆盖人口43.5万人。该项目通过构建污水收集、输送、处理一体化治理体系，将有效解决片区污水治理短板问题，持续提升水环境治理质效，巩固水生态治理成果。外面高温暴晒，海宁中国皮革城新品订货会人气沸腾。来自阿塞拜疆、巴西、韩国、俄罗斯等多国的买手组成的百人采购团，在皮革城里准备一次性备齐整个季度的货，能吸引这么多的外商。皮衣面料 K 科技是支撑，防水透气、轻量化，牢牢抓住了全球买家的心。 AI 辅助设计紧跟科技发展与市场消费新趋势，海宁的时尚产业正持续释放动能。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给出了具体的管理办法。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很多人在微信发消息时都会遇到发错人或者发错内容的时候，这时大家就会选择撤回消息，但是撤回后又会留下一行灰色的提示字。有人觉得这行字太影响美观了，有人觉得影响自己截图和整理工作，也有人觉得看起来很尴尬。据了解，微信 8.076 版本更新了新功能，用户可以撤回后显示的灰色提示字删除，达到无痕撤回的效果。具体操作，长按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就可以了。

很多朋友哈，之前想报名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啊，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上周就满团啦啊，所以呢还有很多小伙伴想要出游。那我们新增加了一条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5日游啊，你一次出行你可以看一下，看完这个三湘泗水的精华啊，比如说我们第一天先去长沙吃一吃好吃的东西，第二天再去这个红色的韶山啊，然后第三天再深度畅游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第四天呢我们再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第五天呢漫游一下凤凰古城啊，

啊，所以呢就整个行程下来啊是纯玩团无购物的啊，入住的是四钻的酒店啊，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的蘑菇宴、苗家的长龙宴、景区的索道、白龙天梯啊，还有这个接驳车都包含在费用内啊。精品的小团，大家想去的话直接回复一下旅游到畅行吧，有的官方微信啊，了解一下详情。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
2: 紧要，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驾的清单。

啊，已经有在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了这个好物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MLB 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啊，平常你在官网买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啊，但是今天在我们平台啊，价格帮大家打下来了，只要299，而且如果你是前20名的，我们还再送你一个同品牌的 MLB 的这个棒球帽啊，他们家的棒球帽啊，这出名程度啊，就是不用我多说啊，基本上一个啊，大概都是200多块钱啊，官网上。面啊，单买啊，就是这款的棒球帽是269块钱，今天免费送给大家啊，所以呢啊，你买包的话，就是如果买2个、3个啊，还会再想折上折，到手价会更划算啊，可以跟闺蜜拼一拼，跟朋友拼一拼啊，限时的福利哈，而且我们在韩国只采只有这一批，不会就是。如果卖完了就不会再补单了啊，每款只有100个啊，大家如果想买的话直接回复一下好物下单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钟，几座过江大桥、市区内二环、三环整体沿线交通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羽毛球运动员翁宏阳连得5分逆转战胜世界第三，国产手机将涨2000元，为什么中暑晕倒时别着急喝藿香正气水，稍后来了解详情。

刘强。近日呢，多款高端手机涨价超过1000元的话题呢，引发了关注。近日，以消费者的身份，记者走访了手机门店，了解情况。多个品牌手机价格呢，近期已经出现了小幅度的上调，涨幅在300至500不等。再出新一代的话呢，基本上会涨到1000至2000元。某手机门店的店员表示，内存价格上涨推高了新机销售。其他品牌手机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受芯片等核心元器件成本上升的影响，后续发布的新机型价格或进一步上调。据相关报道，微信 8.0.76 版本上线了撤回提示删除功能，用户呢可以手动清理聊天界面中的撤回记录提示。具体操作是长按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就可以。据用户反映呢，删除撤回只是自己的手机上看不见了，接收消息的另一方仍然存在撤回提示。对于此更新，有人认为方便使用，有人觉得是掩耳盗铃，也有人提出了建议，两边的记录呢都应该被删除。腾讯客服回应表示，该功能目前已经是灰度测试中，未获得体验资格，请等待后续更新。多地呢又将迎来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如果有人突发中暑晕倒，医生提示，首先呢要迅速的将患者移至阴凉通风处平躺，若有呕吐呢则需侧躺，防止呕吐物阻塞气道。接下来要松解衣物，通风散热，优先开展物理降温。第三呢，千万不要立刻的喂水喂药，严禁强行给昏迷呕吐者灌服冰水或者藿香正气水，以免造成呛咳窒息，引发二次伤害。此外呢，掐人中、刮痧不能解决重症中暑的体温调节功能障碍，单纯依靠这类手段呢，只会拖延急救进程，错失降温送医的黄金时间。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目前呼伦贝尔草原之旅8月9号和8月10号呢都已经成团，8月10号呢还能够继续的报名，想出发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发送旅游至畅行876的官微来进行报名。这条线路呢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等等。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呢仅需7680元。另外再来强调一下我们新增的8月15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一日出行，一次出行呢可以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同样呢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也特别安排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呢均已包含，省心省力。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即可报名。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阿令黄丽玲绕路。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1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三平铜钱上线福州100路公交，美团骑手等灯停表功能即将上线，你会给你的脸办身份证吗？稍后来了解详情。近日，不少福州市民在火车站南广场公交站乘车的时候，发现100路公交车的车头、车身、车内三块电子屏同步显示了车辆的发车时间。告别以往，场内呢多车并排、分不清发车顺序的出行困扰。便民智慧公交新功能上线，收获了市民的点赞。记者近日了解到，美团内部呢已经初步搭建等灯停表功能，目前呢正在内测阶段。在功能上线之后呢，骑手在配送中遇到红灯，系统呢会同步进行计时，进一步缓解骑手配送的时长压力。据了解，在今年内数据完善之后呢，该功能就会逐步推出，预计覆盖超100万的骑手。近日呢，不少网友吐槽比格披萨降本增效，有消费者发现呢店内的 WiFi 被取消了，客服回应称呢此举是为了营造安静惬意的用餐环境。对此网友调侃，是怕客人边吃边追剧坐太久吗？除了 WiFi 呢，部分门店的桌上也不再摆放纸巾，顾客呢需要前往指定区域自行领取。在菜品方面呢，有网友认为比格作为西餐自助，餐台上却常见面条、炒饭等中式碳水，加上七八十元的价格，让人有点难以接受。AI 生成技术普及之后呢，网红、短剧演员、普通群演都面临一个难题，数字形象呢被随意的盗用商用。轻微修改人脸后呢，维权取证难如登天。近日记者深入探访了行业一线，发现数字确权或许是当下呢最优的一个解决方式。采集人脸特征的区块链存证，完成数字身份备案确权，一方面呢可以溯源打击侵权，另一方面呢开放形象授权，让创作者、普通人拥有带薪 AI 分身，可以持续的获得商用的分成。未来呢 AI 内容也会越来越多，你真的会给你的脸办一张身份证吗？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呢，好物推荐，来关注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

到了夏天呢，不少的女性呢总是希望呢用不少的包来搭配自己的服饰。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向您推荐一支适合搭配的眉心同款时尚潮人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MLB 呢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顶流。去各大商场呢 ，MLB 的专柜呢永远是人气爆棚，满印经典老花搭老花搭配立体刺绣的标识，纯正的美式复古的学院风已经是拉满了。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家的热门大爆款，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四。

0: 款任您挑选。面料呢是耐磨抗造，上手呢触感细腻，包身挺阔不易塌，每一处的针脚呢都是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呢也不会怕刮蹭磨损，背再久都不会变形。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 MLB 包呢，在官网或者专柜呢几乎都是在1000元左右，很少有优惠。在畅行876呢，从品牌方拿到了全网的秒杀价，只要299元起。添加好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再赠送棒球帽一顶，还可以选择颜色。这款棒球帽呢，在官网买还要269元，我们可是免费赠送。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扫码验真伪。好的，也不是有很多的存货，每款呢只有100个，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赶紧来抢。更多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畅行876微信公众号的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有超多的惊喜折扣等候大家，手慢无，赶紧抢购下单。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来自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周华健那一夜。
1: 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14: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由西渡大桥上桥处往宝龙方向有些许的缓行，请您保持耐心。其余市区大部分路段的通行状态都还不错，您可以就近选择您的出行线路，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三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三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动不动就累和崩溃。可能逢年过节，家里的厨房是他最怕待的地方，妈妈总是一边用力地切菜，一边把小林当成了情绪垃圾桶，抱怨婆婆偏心，数落爸爸那边的亲戚。小林从小就不敢说话，只能默默听着，心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又沉又闷。在这种长年累月的灌输下，小林不仅承接了妈妈的压力，甚至潜意识里对爸爸的家人充满了敌意，连过年回老家都拉长个脸。直到长大后离开了家，他才猛然发现，其实爷爷奶奶对他挺好的，那些所谓的敌意根本站不住脚，那份藏在心底多年的怨恨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他只是太心疼妈妈了，不知不觉把妈妈投射过来的负能量全盘吞进了肚子里，内化成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活得这么累，其实就是心理边界模糊不清，因为不懂得区分，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把别人的情绪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看见

0: 伴侣皱着眉就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听见父母叹气，就觉得拯救这个家是自己的义务。面对同事的抱怨，哪怕自己已经很累了，也不好意思打断。我们无底线地敞开自己，任由别人把焦虑、愤怒和委屈倒进来。最后，别人倒空了垃圾，轻松了，你却被压得喘不过气。这种毫无边界的承担背后，其实藏着一颗极度缺乏安全感、害怕破坏关系的心，以为替别人分担痛苦就是爱，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别人的人生你替代不了，别人的情绪你也不该背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4:38，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到武夷山有了主题观光列车，荣成小福福伞计划新增500个运营点位，有相技能 AI 机器人不如导盲犬，稍后来关注详情。

7月25日10时30分许，金黄色的 Y513 次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从武夷山站缓缓启动，载着首批200余名的市城旅客向福州出发，拉开了赶路变逛展与车程变旅程的序幕。7月29日，这趟列车呢将在福州至延平东、福州至上饶、上饶至福州之间正式开行，横贯闽北的核心文旅带。今年共享福伞项目荣成小福福伞计划呢新增500个运营点位，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在全城设置500个运营点位，服务约30万人次。市民或者游客呢只需通过微信或者支付宝的扫一扫功能扫描共享福

伞，伞机的专属借伞码，伞机呢便会自动的将雨伞推送至黄色识别区。当设备发出借伞成功的提示音时，就可以取伞使用，整个过程呢仅五六秒钟。还伞同样便捷，只需呢将雨伞放入伞机的黄色识别区，听到呢小幅雨伞感谢您的使用之后呢，就实现了归还。荣耀呢近日官宣启用全新的品牌标识“荣耀之环”及全新的品牌主张。不过呢，有网友指出，荣耀的新 logo 与腾讯旗下的手游《王者荣耀》的 logo 有些许相似，相关的评论呢登上了热搜。针对此事呢，截至发稿前，荣耀官方暂无回应。荣耀电商平台的客服则表示，本次荣耀品牌 logo 升级是荣耀从智能手机制造商加速向全球领先的 AI 终端生态公司的转型，是荣耀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彻底重新定义。芬兰阿尔托大学的一项最新研究表明，即便呢 AI 和机器人的技术日新月异，导盲犬依然无法被取代。科学家表示，要理解其中的原因呢，需要跳出技术逻辑，从更感性、更人性的角度去看问题。而这呢，恰恰是 AI 工程师难以触及的领域。导盲犬之所以赢得信任，是因为它能敏锐地感知主人的情绪和健康情况，不断地解读细微动作。这种直觉和情商是机器难以企及的。虽然狗不会说话，但是它的理解是发自内心，并非是程序设定，服务呢，也更多地处于自愿。而主人同样呢，会尽力地照顾导盲犬，有时呢，甚至需要顺应它的节奏。好的，以上就是这一节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稍后来关注旅游。

目前主打的呼伦贝尔草原之行呢，正在不断的招募当中。八月九号出发的团呢，已经满团。八月十号呢，您还是可以加入其中的。想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旅游”两个字至“畅行八七六”的官微来进行报名。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线路。八七六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仅需每人7680元。同时呢，也新增了一条八月十五日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四钻酒店，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同样发送“旅游”两个字到畅行八七六官微就可报名。好的，进入斑马音乐的歌曲时间，来自张靓颖《问天》。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14:50，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三大品种王莲齐聚茶亭公园，观赏期持续至10月。iPhone 17 Pro 升级18 Pro 三大理由。饿瘦和运动瘦哪一个效果更好呢？稍后来关注详情。近日记者实地探访了在建的五凤体育公园，项目主体建筑呢已经全部完工，场内配套装修、景观提升工作有序推进，预计呢明年年初对外开放。届时福州西北片区将新增一处集运动、赏景、休闲于一体的沉浸式健身场地。连日来，茶亭公园步云桥旁的王莲池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争相观赏今年夏天的首批王莲盛景。池内两株王莲花苞出现，分属克鲁兹王莲与亚马逊王莲。据了解，王莲有夜间开花的独特习性。23日晚7:00，克鲁兹王莲呢率先绽放，素雅动人。长木王莲呢仍处于蓄势生长阶段，正孕育着今年夏天的首个花苞，静待绽放。今年茶亭公园集齐了克鲁兹王莲、亚马逊王莲、长木王莲三大品种，品种齐全，实属罕见。最佳的观赏期呢将从本周持续至10月。今年9月，苹果将举行秋季新品发布会，正式发布新一代的旗舰 iPhone 18 Pro 系列。日前呢，总结了 iPhone 17 Pro 用户升级 iPhone 18 Pro 的三大理由，分别是更长的续航、影像升级以及全新的外观设计。综合目前的消息来看， iPhone 18 Pro 系列虽然仍属于常规的直板旗舰，但是续航、影像均有较为明显的升级，尤其是可变光圈主摄和更小的灵动岛，或将成为吸引 iPhone 17 Pro 用户换机的核心卖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营养科主任简中医生贾凯表示，想要掉秤最终的方法呢还得是少吃，限制热量摄入，运动更多的是辅助角色，如果饮食不调整，运动效果呢很容易被抵消。举例说明，平时呢慢跑一个小时大约消耗600千卡左右的能量，其实这就是一包炸薯条的能量。贾凯表示，对于想要减肥却又管不住嘴的人群，吃包薯条可能是3分钟，但是需要1个小时才能消耗掉。从这个效率来看呢，想要真正的瘦下来，还是应该努力的把嘴管住。好的，稍后我们来关注好物推荐 MLB 经典复古老花苞。

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 MLB 包呢，在官网的售价还有专柜的售价呢，几乎都是千元左右，很少有优惠。今天呢，品牌方呢全网秒杀价来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当中，只要299元。

添加好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再送棒球帽一顶。棒球帽呢，官网单买还需要269元呢。安排的全是 MLB 家的热门爆款，聚能装的横版的托特包，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足足4款任你挑选，每款呢都是299元，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咯。欢迎登录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好物来进行抢购。更多的大牌美妆原产地好物，可以点击我们畅行876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严选商城，超多惊喜，超多的限时惊喜折扣等您来抢。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这一节尾声，斑马音乐歌曲推荐，来自 Tank， 你演我猜。

0: 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工业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再往前看到是游戏洲大桥桥面上往工业高架的方向，时速也是快不起来，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另外看到的就是在东二环连攀高架桥下桥处啊，往五里亭的方向啊，包括五里亭的这个双向呢，车速也是快不起来，排队当中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稍作等待。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还有一些路面的突发情况，大家帮大家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点03分，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共享扶伞服务约30万人次，夏季游泳谨防泳池病，莫德贤发布全新高清剧照，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城投集团旗下共享扶伞项目已于昨天，也就是7月26号，在全城布设500个运营点位，累计服务市民游客约30万人次。今年计划再新增500个点位，进一步织密便民服务网络。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扫码借还，支持全域通借通还。点位重点覆盖了地铁站点、政务办公区、医院、景区商圈以及写字楼，兼顾通勤、办事、休闲等多元用伞需求。扶伞采用的是晴雨两用设计，抗风伞骨呢也是一个适配咱们福州台风的这种天气，内层黑胶也是满足了防晒的需求。收费实行前24小时免费，特殊天气延长免费时长，超时阶梯计费，后续将融入城市应急一刻充便民生活圈。

建设。福州爱心家庭受助农卖瓜事迹触动，在原有捐赠100箱饮用水的基础上，追加采购500公斤的西瓜，计划慰问户外一线劳动者。

征集更多的爱心商户、志愿者来参与，共同传递夏日温情，为户外劳动者撑起清凉绿荫。夏季泳池易传播腺病毒，引发发热、咽痛、红眼等泳池病，低龄儿童为高发群体，泳池余氯不足、水质不达标、人员密集是主要诱因，儿童呛水、吞咽池水更易感染，建议选择卫生规范、水质公示清晰的正规泳池，游泳时佩戴泳镜，避免呛水，泳后的及时淋浴，如果出现持续高热、咽痛、结膜充血等症状，应该及时的就医，并且主动告知游泳室。今天由肖战、周依然、彭昱畅领衔主演的网络故事片《莫德贤》发布全新剧照，偏远小镇被战火侵袭，日军的坦克部队推进至镇外，一门苏罗通意外成了这座小镇对抗侵略者的最后武器。8月1号，本周六，期待播出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8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呢我们就已经满团了哈，很多小伙伴如果还想出游的话，我们是临时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那今天早上我们接到通知说这个团期也已经确定成团了，看来啊呼伦贝尔草原之旅还是有很多人去向往的。那么还有几个席位，大家也可以再打电话或者是回复一下旅游，想要去呼伦贝尔的看一看能不能够再加入我们8月10号的这个团期啊。毕竟暑假确实是带着家里的宝贝们哈、出去看看世界放松一下心情的最好时间了。特别是在福州的暑假还很炎热的时候，呼伦贝尔的那个天气实在是太舒爽了。这条线路呢是福州直飞海拉尔啊，6天玩转呼伦贝尔的精华路线，什么湿地、草原、边境小镇、蒙古风情是一站式的体验，而且还能够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我们876车有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呢是纯玩零购物啊。那大家可以回复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7680块钱是比之前要直降300啊，成人是直降了300，然后儿童是直降了400。那今天是新的一周开始了哈，不知道这个机票会不会有一些的变动，所以大家还是尽早啊锁定这个优惠价格的名额。回复的是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那么除了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如果已经满团大家报不了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去选择一下我们的8月15号出发的一个长沙张家界的旅游路线，往返高铁5日游啊。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的精华。第一天呢，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逛一下这个黄兴路步行街啊，一定要在这个街上面吃点地道的小吃啊，游橘子洲头，感受伟人青年壮志。第二天呢，就去赴红色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车赴张家界。晚间呢，就会可以欣赏一下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体验一下浓郁的民族风情。第三天呢，可以深度畅游一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索道这个上天子山啊，还有西海石林啊，以及天下第一桥。第四天呢，就是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了，探奇天门洞，然后呢，我们去寻访一下瀑布上的千年古镇这个芙蓉镇，后面还会抵达凤凰古城啊，在凤凰古城住一晚上啊，夜赏一下七重水幕灯光秀，然后白天呢，第五天的白天哈、就漫游一下凤凰古城，走一走这个石板老街呀、看一下他们那边的吊脚楼啊，感受那个非遗文化。午后呢，就可以怀化乘高铁返程了。整个行程也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4钻酒店，特别安排了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还有苗家长龙宴等等这些特色的美食。而且景区的索道、还有百龙天梯以及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整个费用之内的，所以省心省力。精品小团，大家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线路特别适合，就是你带着自己的爸爸妈妈，还有自己的孩子们哈，一起出发，全家一家6口哈、或者是6口以上哈、一起出发。

就是老人玩的也很开心，小朋友呢也是可以开阔一下眼界，吃的也很爽哈、啊。好了，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5: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4: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5: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4: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来吧，各位，你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金鱼文创福多多出圈，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莆田开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近日，由闽后金鱼企业与福建江夏学院联合研发的金鱼文创玩偶福多多在3方7项走红，成为游客选购伴手礼的热门选择。玩偶的造型融合了福州金鱼特色，头流饱满，形似云朵，深秀专属的福字纹样，搭配星星眼，设计也是萌趣十足。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内置吐泡泡的装置，轻轻挤压就可以出泡，那是非常契合年轻群体的解压需求啊。该产品在今年鱼博会首次亮相就售罄，那目前呢已经是入驻了3方7项、高端酒店等多个场景，闽后正在打造相关影视 IP， 后续将升级产品融入弹石文化的弹石山文化的元素，那推出了一些系列周边，以文创赋能文旅传播。近日，福清石竹山2.8公里环湖智慧步道正式投用，为市民带来了运动休闲的新体验。 步道沿湖串联三大核心节点，全线绿植繁茂，湖光相映，搭载 AI 无感识别系统，实名注册之后可自动统计运动里程、卡路里消耗等数据，配套气象监测、热身教学、植物识别等功能，创新设置运动积分加生态公益机制，运动里程可以兑换增值放流鱼苗、公益树苗以及景区门票、文创周边，打造全民健身与生态保护融合的新场景。2026海峡两岸大学生篮球赛在莆田市综合体育馆开赛，16支两岸高校篮球队齐聚同场竞技，刘玉栋、郑海霞等篮球名宿到这个现场来助阵。开幕式之后呢，华侨大学队与台湾辅仁大学队打响了揭幕战，赛事期间同步开展莆仙文化妈祖文化体验活动，以篮球为桥梁，促进两岸青年体育交流与文化互动，增进两岸青年的情谊。当地时间7月25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国世界遗产总数增至61项，填补了名录当中瓷主题的空白。该遗产包含了5大片区、15组遗存要素，完整展现了10到19世纪中国手工制瓷业的一个产业体系，见证了中国瓷业技术与艺术对于世界文明的深远影响。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金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此时此刻可以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全新一周给大家上架的呢，是一款包包来的。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299块钱起哈，而且还限时加送你棒球帽，多买多折。一到夏天的时候啊，衣柜里的短裙、短裤、碎花裙，你们就全部都翻出来了吧？确实总觉得，哎，怎么会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搭配？像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啊，我就在想，我到底是背黑色的包、白色的包，还是银色的包？其实啊，这么想想，一个老花包还是很经典的。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了，而且是价格直降，299元起哈，每款呢是限量100只。相信说到 MLB， 很多姐妹们应该不陌生啊，她家的复古老花包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了。不管说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是人手一只的这么一个状态，妥妥的时尚风尚标了。你去各大商场看一下 MLB 专柜，永远人气还是蛮爆的啊。满意经典老花搭配一个立体刺绣标识，好，纯正的一个美式复古学院风就给你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全是他们家的一个热门大爆款哈，大家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有各种款式都已经上架了。比如说托特包，非常能装的那个横版的一个托特包啊，它是属于那种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0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就是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有4款啊，任你挑。面料呢是属于耐磨抗造的啊，上手的触感也是非常的细腻，包身很挺阔，就是很有型，它不容易塌，每一处的针脚都是细密平整的，平时背出去不怕啊刮蹭磨损，背再久也不会变形起球的这么一款包。日常呢你就搭配一些T 恤啊，或者是周末你约会的话，搭配连衣裙也是没有问题的。一只 MLB 在手轻松，可以拿捏不同的氛围感。专柜或者是官网的价格，基本上 MLB 的包包是在1000元左右啊，而且很少有优惠。然后很多人可能会选择代购，但是我觉得这个代购吧，就是你可能要找到渠道啊。那今天呢，你不用去这个去筛选渠道了，你直接找到我们的畅行876，畅行福州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了，就可以看到这个购买链接啊，正品保真，放心买放心用就可以了啊，韩国直牌直采的这么一批，外满卖完也是不补货的，每款只有100个，所以。把你自己喜欢那个款式抓紧手速来下单吧，直接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从陆庄高架桥下桥处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是属于一个车多排队的情况，反方向从工业高架一路往黎明高架的方向呢，也是时速快不起来，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随意加塞了。另外看到就是游戏洲大桥的桥面上，包括从上桥处往工业高架的这个方向哈，桥面上的车还是比较多的，大家也是要注意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目前还是看到是在五里亭立交的双向有一小段亮黄，好的是过了这一段还是比较好走的哈，大家稍安勿躁了。市区内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各位，时间来到了15:34，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明后高山仙桃迎丰收，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二手燃油豪车价格大幅跳水。更多详细的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夏时节，闽后高山果蔬进入了采收旺季，那特色邻国产业助力农户增收。杨里乡800米海拔的桃林里哈，每箱桃糖度是可以达到15.8度，全村500亩果园预计产桃50万斤，搭配芙蓉里、晚熟油耐等品类丰富产出。本土选育的新品种红桃 K 试种成功，具有早熟、抗裂、口感无色等优势，计划3到5年完成全园品种优化，通过早中晚熟错峰搭配拉长采摘周期。此外呢，竹崎乡锦绣黄桃也将于7月底成熟，采摘期持续到8月上旬，脆甜口感广受市场青睐。日前，第四届海思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暨海峡两岸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福州开赛，两岸足球小将同场竞技，精准传球，快速攻防，尽显青春朝气。赛事为期5天，台湾屏东等地的球队是专程赴约参赛的台湾青少年还将参访三方七巷，还有船政文化博物馆、熊猫世界等地，乘坐游船夜游闽江，沉浸式的感受闽都文化，以足球为桥梁，增进两岸青年的交流与心灵契合。今天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开幕倒计时100天，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办，当地举办新闻通气会与虹桥论坛议题解读活动，通报整体筹备进展与上海城市服务保障情况。那发布了虹桥论坛主题以及分论坛设置，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按计划稳步推进，将持续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福州二手车市场受新车降价、油价上涨、新能源车替代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二手燃油豪华车的价格大幅下跌，百万级车型残值近乎腰斩。那车商对50万元以上高价豪车收车普遍谨慎，库存周转压力加大，不少商家转向寄售模式规避风险。数据显示，燃油车保值率已经连续18个月下滑。业内表示，当前二手燃油车豪车呢是处于一个价格低位，对于有实际需求的消费者而言，是较好入手的时机。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斑马音乐正在直播，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了很多小伙伴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啊。在这个7月份已经过去了啊，暑假就只剩下1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如果还没有计划好在这个暑期要带着家里面的娃娃们去哪里旅游的话，那么8月10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大家可以考虑一下，看一看啊还有没有席位哈，可以赶快上车。8月10号的这个呼伦贝尔草原之旅，其实是在8月9号我们已经成团的那个团之上啊，我们又新增了一个团，因为确实呼伦贝尔草原的这个旅游啊呼声非常高，可能大家都想去大草原逛一逛、跑一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并且是这个躲避一下炎热的夏季哈。如果想要出发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一下旅游至我们的官方微信来报名就可以了。这条线路是纯玩零购物了，成人呢是只降了300块钱，是7680块钱，6天5晚的一个行程，像是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的体验，而且整个行程是纯玩零购物的团，品质出行。感兴趣的小伙伴赶紧问一问8月10号还有没有余位，可以加入我们一起去到大草原之旅。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路线，这个呢是乘高铁往返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3湘4水的精华。那这条路线呢，我是特别推荐就是家里有老人朋友的哈，就是爸爸妈妈也想去旅游，然后带着孙子孙女一家六口哈可以出行，甚至是6口以上哈，带着这个岳父岳母哈、公公婆婆一起出行的。因为我们是直接坐高铁嘛，所以这个高铁的整个行程呢安排的也是非常松弛，不用去赶那个时间呢，总共5天4晚的时间，全程仍然是纯玩 不购物，入住的是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很多的特色美食，像是什么凤凰古城啊，还有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啊，以及红色韶山的这个旅行，还有就是欣赏大型民族歌舞魅力湘西等等，都是可以体验到的，而且

哈，值得一提的第一天，我们就直达长沙去逛一逛黄兴路步行街。相信大家都知道，这条街上面的一些小吃、奶茶都是值得你去试一试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适合全家老少哈一起出游的一条线路。往返高铁五日游，8月15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路线。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是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来进行报名或者是咨询了。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还。

0: 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1: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0: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1: 你说，
0: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1: 谁呀？
0: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47，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的内容有：巫山开启古籍沉浸式研学，法院辟谣 LV 起诉楼盘侵权。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

眼下连江小澳镇万亩浅海花蛤哈是进入了采收旺季，那采收期将持续到国庆节前后，相关产销情况获央视多频道报道。小澳地呢是处在闽江啊鳌江的入口处。咸淡水频繁交汇的沙质滩涂造就了当地花蛤壳薄肉肥出肉率比较高的优良品质。渔民借助泡沫筏、水泵还有筛分设备等等一些专业的工具采收清洗，当日呢直供福州各大市场。花蛤的做法也是比较多样的，可以爆炒、清蒸还有做汤，素有百味之冠的美誉，也是丰富的市民夏日餐桌的选择。永泰赤溪乡龟岭状元农场已于日前举办了葡萄丰收采摘文化节，吸引了大量的亲子家庭自驾游客前来体验。农场种植夏黑、阳光玫瑰还有金手指这样的十余个优质葡萄品种，通过早中晚熟品种搭配，将采摘期延长到九月底。园区采用了生草栽培模式，以良性草本保肥保湿，提升土壤有机质，减少化肥农药使用，果品品质稳定，甘甜多汁的葡萄与田园体

验相结合，带动了周边乡村旅游消费，助力农旅融合发展。日前，故址环山走在巫山看古籍沉浸式研学活动在巫山历史风貌区启动了，将古籍文献融入山林古迹点位，市民化身寻书人，沿古迹闯关打卡，体验古籍残页拼接、碑文断句、雕版印刷等传统技艺，配套 AI 古籍助手，降低阅读门槛。活动设置了研学团与自由行两种参与模式，让晦涩古籍走出库房，活态融入市民的日常休闲，探索古籍活化利用的新途径。厦门湖里法院发布通报，辟谣网传路易威登起诉楼盘外立面雕花侵权的消息。经核实呢，该案为路易威登起诉小区沿街商铺销售假冒品牌商品，物业公司因未尽管理职责而被诉。那与建筑装饰纹样是完全无关的。品牌方也表示核心争议是售假行为，并非针对传统建筑纹样。目前呢，案件尚未开庭审理，相关的信息以官方发布为准。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亲民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之前就想买一款 MLB 这个品牌的经典复古老花包，那么今天机会来了，只要299元起，有四个款式可供大家选择，全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啊。像是聚能装的这个横版托特包，它是兼顾颜值和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还有一款就是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啊，四款任你挑。要我们知道这个 MLB 它的这个面料是耐磨抗造的哈，上手的触感也是非常细腻，它的包身是属于挺阔不易塌的那种哈，很有型，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平时背出去是不怕刮蹭磨损的。所以如果你把它当做妈妈包、妈咪包来说的话，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的。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大家放心购啊！要知道这个牌子的包在官网或者是代购的话，一个包可能要在1000多。那今天呢，我们是299元起，添加好物官的微信还能够再减5元。这款棒球帽呢，官网单买就是帽子哈也会送给大家，就是前2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送一个棒球帽哈，也可以选颜色哦。而且这个帽子是269块钱单买的，今天是直接免费送了。很多姐妹为了省点钱去买代购的话，是真是假啊，咱们真不好说哈。但是今天你不用担心了，咱们这个是从韩国采贵回来的，资质齐全，正品保真，一包一码，可以扫码验真伪的，没有中间商的这个层层加价才能够给到这个底价，大家就是放心薅大牌羊毛就可以了，花小钱背大牌。 MLB 的包包大家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出现缓行的路段呢，依旧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双向会稍有缓行，西二环呢看到的是宝龙高架上桥处双向，以及呢斗池路啊，应该说是斗池路从白马河往。应该是斗池路从二环路往白马河的方向，目前这一小段也稍有缓行。更多通行，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南二环啊，基本从游戏桌大桥左拐上南二环这一段一直往双湖互通方向，目前的这一段也都在缓行当中。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各位好，我是亮亮，您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度到32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税务容易办升级，聚焦办税痛点。福建汽车出口非洲增长超40%，酒精不宜直接擦拭伤口，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福州市政协与市税务局已于日前续签容你来商量容易办税费服务工作室合作协议，升级办税问办协同服务。前期面向500多家市场主体调研发现，传统热线咨询与业务办理脱节，复杂问题答复口径不一等痛点突出。政协委员针对性提出完善管理规范，搭建智能咨询体系，试点复杂业务预约办理等建议，税务部门将逐条吸纳整改，依托全市7个政协委员联系点常态化开展微协商，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日前，罗源县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系列活动，千余名党员志愿者与村民齐聚起步溪上至河村河段，共同守护生态环境。志愿者分工协作，对河道及沿岸开展拉网式清理，打捞水面漂浮物，清理坡面杂草垃圾。不少周边村民自发加入队伍，主动清理房前屋后沟渠。参与者表示，守护家乡绿水青山人人有责，能亲手改善家门口的水环境十分有意义。

据厦门海关统计，上半年福建对非洲出口各类汽车20.8亿元，同比增长41.8%，连续两年创历史同期新高。突尼斯、埃及为核心出口市场，摩洛哥、加纳等新兴市场。

市场的强劲动能。 应急总医院专家提示，夏季皮肤裸露容易发生磕碰外伤， 75%浓度的医用酒精仅适用于完整皮肤消毒， 不可直接用于破损伤口和黏膜部位。酒精具有强刺激性，会引发剧烈的疼痛，还会破坏伤口的新生组织，延缓愈合速度。老人儿童皮肤薄弱，更易引发过敏和不适。夏季外伤高发，应该选择碘伏等温和消毒剂正确处理，严重伤口请及时就医。

现在呢已经是盛夏时节了，相信大家衣柜里的短裙短裤碎花裙已经全部都翻出来都穿过一遍了，但是呢是不是开始感觉哎，好像少了一只合适的包来搭配，或者用那句非常流行的话，去年的包已经配不上你今年的气质了。今天我们给大家挖宝了，又挖到非常好的宝贝，明星同款时尚潮人同款的 MLB 经典的复古老花包，它来喽，而且价格非常划算，那价格呢是299、399、499，而每一款限量就是100只啊，全国每一款限量100只，售完就不会补货喽。MLB 这个品牌呢应该是潮人衣柜必备了，无论是他们家的帽子还是他们家的包包或者他们家的鞋都非常非常的出名，他们家的复古老花包呢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了，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都有啊，很好搭配，特别是夏天大家就是出门的时候穿的不会特别正式的时候啊， MLB 的包是很百搭的。今天给大家安排的都是他们家的热门到爆款了，有非常浓妆的横版的托特包，有兼顾颜值和实用性的26年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还有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以及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托特包，4款包供您挑选。来，喜欢 MLB 这个品牌的，或者这个夏天你感觉自己缺一只包的朋友，来我们这儿回复关键词好物，好物品的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应该说呢，他们家的包包在专柜或是官网的价格基本上都在1000上下，很少有优惠。那么今天呢，我们依托一个传统媒体的渠道，联合全国200多家电台谈上的一个渠道价，品牌方要过来的全网秒杀价格只要299起啊，299、399、499都有。添加好物官的微信还能每单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我们会再送棒球帽一顶，而且送的这一顶棒球帽你还可以选颜色，他们家最出名的应该就是棒球帽吧，就是在帽的正中印着 LA 这个字母或者是 NY 这个字母的，对吧，大家一想都知道了啊，买前20个下单的送棒球帽啊，来吧，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了。哟，棒球帽在官网要卖269，咱们直接送，哎，这就是渠道的魅力。来吧，回复关键词好物，你也可以拥有非常漂亮的 MLB 家的包包，并且呢，前20位下单的，我们给您送上的就是帽子。好了，一起来分享歌曲吧。为大家选择的歌曲呢，是来自于孟慧圆的《该如何去爱》，这是去年夏天，去年8月份的一首歌了。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

0: 部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8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各级妇联暑期反诈宣传。 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即将正式开行，高露洁多款美白商标被宣告无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暑期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福州各级妇联深入社区乡村开展分层分类反诈宣传， 通过反诈游园会、AI 变骗互动、律师以案说法、亲子安全课堂等趣味形式， 重点讲解养老诈骗、AI 诈骗、积分兑换等常见陷阱， 覆盖的是老年群体与少年儿童。鼓楼、台江等地结合普法嘉年华同步开展，明后将反诈融入暑期夏令营课程。今年市妇联计划开展5场儿童反诈主题活动，目前已举办2期，全方位筑牢全民反诈防线。 日前武夷山国家公园主题观光列车完成试乘体验， 7月29号将正式开行， 线路横贯闽北核心文旅带，车厢以金斑汇凤蝶生命历程为设计主题，设置观景茶吧、朱子文化体验区、露营主题车厢等特色空间，融合生态科普、宋韵文化与闽北风物。超大观景车窗将沿途山水框入画卷，沿途车站优化进站动线与候车区域， 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铁路旅游专区预订，实现从赶路到逛展的出行体验升级。 停车、充电桩、快递柜等场景的扫码缴费弹窗泛滥，强制关注、诱导扣费等乱象频发，将便民工具变成消费堵点，侵害消费者知情权与选择权。福州多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整治，发布行业自律公约， 已有256家停车场签署合规承诺书。评论指出，根治乱象不能只靠集中整治， 需建立长效共治机制，压实平台责任，强化跨部门监督， 畅通维权渠道， 让扫码缴费真正回归便民服务的初心。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开展新机商标专项治理，宣告高露洁4款含净白字样的商标无效，认定其带有欺骗性、易误导消费者，另有4销全面防蛀等多款标效标明功效类的商标申请被驳回。目前电商平台仍然大量使用相关美白宣传词汇，部分产品未按规定备案美白功效，后续整改情况备受关注。

2月9号的呼伦贝尔草原之旅上周已经满团了，因为很多的小伙伴还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所以我们临时呢申请了8月10号的团期，现在8月10号的团期也报名一半喽。如果想出发的朋友哈，抓紧时间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报名了。这条线路是福州直飞海拉尔，6天的时间呢在呼伦贝尔草原上来逛尽精华的路线，像莫尔格勒湖、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等，集草原湿地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为一体的一站式体验。同时呢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特色项目，虽然我自己没去过，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一定很好玩，就是乘坐越野车穿越茫茫草原。同时呢还可以观看大型的竞技表演马之舞。咱们876车有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跟着我们最放心，成人价只要76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呢我们还新增了一条8月15号出发的长沙张家界的旅游路线，往返高铁5日游，一次出行尽览三湘四水精华。第一天直达长沙，逛黄兴路步行街还有坡子街，品地道小吃，游橘子洲头。第二天去韶山瞻仰毛泽东广场铜像，参观故居。随后呢去张家界，晚间欣赏大型的民俗歌舞，魅力相吸。第三天呢非常令人高兴，畅游啊，深度畅游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乘索道上天子山，观玉笔峰、西海石林，探秘袁家界的哈利路亚山、天下第一桥，同时又可以漫步金鞭溪，最美峡谷尽收眼底。第四天挑战天门山玻璃栈道，探奇门天洞啊，探奇天门洞，然后呢游览芙蓉镇，这个芙蓉镇以及凤凰古城在海外都出圈了哈，咱们自己人那必须得看一看。第五天漫游凤凰古城啊，午后我们乘高铁返程，同样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的是4钻酒店，特别安排的是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和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都已经包含在内了，省心省力，而且是精品小团。大家现在就可以发送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就可以报名喽。分享到的歌曲来自于布衣乐队《风起时》。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

0: 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波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西二环、东二环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西二环路昭高架往黎明高架，再往宝龙高架，一路都在缓行；反方向是从路庄高架上桥处一路往象山隧道出口处，这一段也在缓行。东二环呢也有缓行，从五里亭立交桥到临潘高架，再到鳌峰大桥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情况。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8: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气温26到32摄氏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少儿小金钟音乐大赛福建总决赛落地永泰。00后北大毕业生发布世界基座模型。国际金价震荡，国内黄金消费呈现分化态势。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第16届中国少儿小金中音乐大赛福建省总决赛在永泰大剧院圆满举办，2000多名参赛选手、行业专家、评委与观众齐聚现场。赛事汇集全省少儿音乐爱好者同台比拼，是省内颇具影响力的少儿音乐盛会。本次赛事持续三天，主办方依托赛事平台赋能永泰文旅建设，助力当地打造音乐之城，吸引众多亲子家庭前来感受永泰秀美生态与深厚文化底蕴，有效将赛事人气转化为文旅消费动能，实现文体活动与地方文旅融合。

发展。近日，福州花海公园紫燕漫舞花田的硫华菊进入盛花期，总面积约8000平方米，橙黄色花海随风起伏，成为市民夏日打卡热门去处。园区采用渐变色调拨种植手法，按浅黄、金黄、橙黄、橙红有序排列，色彩层次丰富，视觉立体感强，花朵自带淡淡清香。花期将持续到8月，连片盛放的硫华菊与周边江景相映成趣，吸引大量市民驻足拍照，为城市增添夏日浪漫景致。2004年出生的北大应届毕业生陈博远，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布全球首个通用世界基座模型，致力于突破 AI 在物理世界的行动能力边界。当前大语言模型多局限于虚拟场景，而该模拟聚焦物理世界规律推演，填补相关领域空白。他是本次大会最年轻的创业者之一，展现了中国青年科创力量的新生势能与创新活力。近期国际金价出现大幅波动，国内黄金消费市场呈现分化格局。作为国内最大黄金珠宝集散地，深圳水贝市场暑期客流有所回升，但热度不及年初金价冲高阶段，批发端商户拿货趋于谨慎，少量多补成为了主流经营策略，以规避价格波动风险。黄金消费市场整体趋于理性。

朋友们，有句话说得好，包治百病，这个包是打引号的包哈，包包的包。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 MLB 的这几款包包，真的闭眼入，毫不踩雷。横版托特包，如果你日常带电脑 iPad 出门，选它，容量大，还可以附赠同花色的零钱包，大包小包叠搭，有层次感，而且呢随便一挎就是街拍范儿。26新款的单肩手提包，追求一个慵懒法式风的女生呢可以选这款，黑色浅灰两色都是非常百搭的，一拎就很有味道。小个子的女生，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短肩款，更显高挑。另外呢，还有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包款波士顿包，通勤约会想一直搞定的就选它，包体力行不塌，黑色浅米色，经典耐看，关键是它特别能装。另外呢，还有斜 logo 的托特包，奶油色的温柔，黑色的酷飒，你都可以选择。说起来 MLB 这个潮牌呢，在官网或者专柜的价格卖包包都在1000块钱左右，但是在我们这里299起，299、399、499都有哈。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每单啊还能再减5块钱。前20名下单的，我们再送您棒球帽一顶。MLB 家的棒球帽应该是他们家最出名的单品了啊，而且送的还能选颜色。光这个棒球帽在官网当卖，单卖就要269块钱，我们送啊，我们送，买2个3个包包还可以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大家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去挑选了，千万不要去浪费这个机会，因为个人感觉它真的很划算啊。来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就可以去挑选它喽。为大家准备的歌曲呢是来自于盖周岩的一首故乡风啊，故乡两个字是连在一起的，乡是湘西的乡，然后后面的是风，来听这首歌唱的什么内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4个轮子，而是3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3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1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

0: 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英雄福州城文艺惠民演出走进罗州古镇。 福建开通首条直飞泰国全货运定期航线，暑期档多部影片撤档，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英雄福州城文艺惠民演出一日前在罗州古镇游客服务中心广场举办，厦门大学艺术学院学生倾情献演，演出以我爱你中国大合唱拉开帷幕，既有毕业季金曲凤凰花开的路口，也有斑鸠调采茶灯等闽地民歌，生动演绎本土非遗民俗文化，主题舞蹈与七书以肢体语言诠释家国大爱，与英雄福州城致敬英烈的主题一脉相承，吸引众多 居民与游客驻足观赏。7月23号晚，查亭公园内一株克鲁兹王莲悄然绽放洁白花朵。查亭公园今年集齐了克鲁兹王莲、亚马逊王莲、长木王莲三大品种，品类齐全，实属罕见。最佳观赏期将从本周持续到10月。 厦门至曼谷全货运定期航班已日前顺利首飞，标志着福建首条直飞泰国的全货运定期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由山东航空直飞，每周往返两班，出口货物以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日用品为主，进口主要以东南亚生鲜水果，每班平均货运量约30吨。至此，厦门全货运定期航线达17条，其中东南亚航线6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航线8条， 进一步畅通福建与东南亚的贸易物流通道。原本定于暑期档上映的《群星闪耀时》，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影片先后宣布撤档改期，业内分析撤档多为避开头部影片竞争，争取更大的排片空间，但二次宣发需要额外投入成本，传播效果通常不及首轮，频繁撤档重映会挤占其他影片排片空间，扰乱市场秩序，也反映出部分片方档期判断能力不足。业内强调，最终决定票房的 核心仍是影片自身质量，靠改档难以根本扭转口碑与票房。

0: 时申请增了八月十号的团期，现在也报名一半了。如果想出发的朋友，请抓紧时间，可以发送旅游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来报名。咱们这条线路呢，是从福州直飞海拉尔，六天的时间可以玩转呼伦贝尔金华路线、莫尔格勒河、额尔古纳国家湿地、白桦林景区、满洲里、套娃景区等草原湿地和边境小镇，蒙古风情一站式体验，还能乘坐越野车穿越草原，观看大型竞技表演马之舞。876车友独立团品质出行，全程纯玩零购物，成人呢是7680块钱，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同时我们还新增了一条八月十五号出发长沙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张家界的旅游线路哈，往返高铁五日游，时间呢非常的合适，一次出行也可以把整个湘西三湘四水的精华给逛好了。那比如说去长沙，可以去到黄兴路的步行街、坡子街，在这里吃一吃地道的小吃，还可以去韶山走一趟红色游，欣赏大型民俗歌舞魅力湘西，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也不会错过，还可以挑战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最后呢走一走凤凰古城。这样一条线路呢还是很舒适的，也很经典，全程纯玩无购物，入住的是四钻酒店，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土家三下锅养生蘑菇宴、苗家长龙宴、景区索道、百龙天梯和接驳车，全部都包含在里面的费用了，省心省力，而且是精品小团。想去的朋友可以发送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到我们的官方微信畅行876就可以报名喽。无论是草原线还是长沙张家界，我相信总有一款。哎呦，楠楠，你今天穿黑色特显瘦，
1: 是不是？什么叫显瘦啊？就是
0: 这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俩就平时就原来我也是特别爱多巴胺，后来呢我就一天到晚穿黑色。
1: 主要是今天起的比较晚，一到周末这种报复性熬夜，然后起来之后随手拿一件，然后我就直接穿上了。
0: 其实也蛮想问楠楠的，哪一天你不困？
1: 很难保证不困。
0: 我今天穿黑就是黑色显瘦，这是真理哈。因为原来其实征男呢从做进行他的瘦身计划也有一段时间了哈，但我觉得今天他穿的，因为他平时不穿黑色，
1: 很少穿黑色吧。
0: 因为我原来也是，我在大概大学毕业之前一直就是，不对，我应该30岁到30出头都非常爱多巴胺。
1: 嗯，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哎，熊亮今天怎么回事？熊亮今天白的这裤。
0: 今天征男穿黑色特别显瘦
1: 是吗？
2: 人家本来就瘦，
0: 我的意思是他那个瘦身效果穿黑色之后特明显，
2: 就显薄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平时穿多巴胺的他就膨胀似的，你是知道的。
2: 因为他最近上了科技啊。
1: 上什么科技了？张嘴就来。
0: 我懵了，你知道，我都接不上。
2: 你知道为啥吗？
0: 上什么科技了？
2: 因为我这次不是出去旅行嘛，然后去了上海跟杭州，然后跟了一些朋
0: 友。有没试着健
2: 身啊？有。嗯，而且我都找那好酒店，然后都有健身房的那种。
0: 原来熊亮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知道自打你在朋友圈发了一酒店之后，就是你那个关于你财富自由的谣言越传越明显了。因为有加了你的车友就发现你住的酒店不错，我说熊亮这，我赶紧点进去看，我说熊亮最近改风格了，原来是为了在里面锻炼。
2: 对，然后重点是
0: 因为啊，就是平价酒店啊，没有健身房。
2: 我现在去酒店，然后以前我不能理解，我身边很多爱健身的朋友说去一个城市旅行，然后必须要去健身房或者健身。
0: 宋晨啊，宋晨就是这个风格。
2: 对，然后呢，我现在完全能够理解，真的要，
0: 因为真的只有好一点的酒店才有健身房。
2: 真的。然后我为什么说上科技三个字呢？是因为，就我去了上海和杭州那边，然后跟自己的身边好朋友就见了一下，他们真的发现说熊亮你真的练得太好了。他说
0: 难怪熊亮这一次，
2: 他说你上了科技吧。我说我没有，我自然健身。
0: 你是靠练了一年多，我们都有目共睹了。
2: 真的，
0: 你只有脸上有科技。
2: 我昨天晚上出去旅行，你知道就晒太阳啊各种的嘛，然后回来之后呢不行，我立马的又整做了一下那个皮肤管理这样子。然后今天有没有觉得我的皮肤老细腻了？
0: 又去 biu 了。
2: 所以跟各位说，没有 biu， 就上了一下那个光电，因为我们上了年纪的话呢，
0: 光电不就哦，光电还不叫 biu。
2: 对，光电是更高级的，所谓的保养
0: 是涉及到针剂的。
2: 对，所以我觉得说，
0: 还说你脸上没有花几万，我都不信。
2: 我出去旅行一下回来之后，我更发现了一个问题。
0: 嗯，
2: 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多多的爱自己，真的很重要，它会给你带来很多的一些，就是。其实物质也好，美食也好，带来不了给你的那种内心的那种充盈感。
0: 对，因为我下周也要

0: 去旅游了，我下周要去武夷山。现在不是刚刚开了个旅游专业，我刚才一搜，我本来还想说做个旅游专业，太贵了，太贵了。
1: 然后你下周去旅行，
0: 一个小时的旅程，
1: 中南要接着去旅行了，
0: 一个小时要500块钱，但是好漂亮，
2: 一个小时500块，
1: 这么贵。
0: 旅游专列就是这个，哎，旅游专列可能不止，没有，因为高铁是一个小时，但旅游专列可能不止，因为它刚刚开，29号才开。我本来想说尝个鲜，但是这个价格要500块，
1: 可以去尝鲜一下。我跟你说，生活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
0: 就是、
1: 想去做的事情，在咱们能力范围之内，给我大胆去干。
0: 就是因为你知道，
2: 500块湖南快能双飞了。
0: 贫穷限制了我的旅行，因为我想去，但是不好意思，就是我是早就定好了下周去哈，然后下周一整周，周一1号到7号全程下雨，没有一天不下。
1: 下雨真的很糟糕，
0: 我只好去感受烟雨无疑了。
1: 都在酒店待着啊，
2: 朦胧美。
0: 但其实我上以前我大学时代去武夷山就是在烟雨天去的，很漂亮。不是大雨，它是小雨，就很好看啊，
1: 雾蒙蒙那种的。
0: 如果大雨就哪里都去不成了。
1: 大雨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0: 算了，订都订好了，去吧。我要在雨中啊，不知道雨中还上不上演那个
1: 表演是吗？下雨的话应该
0: 可能就取消了，
1: 可能会取消。如果雨势比较大的话，
0: 不然我还想再看一下。好了好了，我们不多说了。楠楠看了一眼表，就我嗓子也疼。好了，大家今天这个一会儿请继续关注快乐和一家，熊亮和真楠陪各位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

0: 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0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今天周一，路面整体通行还是不错的，目前只看到了连盘高架往五里亭的方向汇流处的位置车流量稍微有一点大，其余路段呢，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官方微信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6: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7: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请中国残联主席陈凯、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日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网信部门持续的督导网站平台推进信息来源标注工作，近期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网信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误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央视财经消息，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根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持续13天的美军对伊朗空袭暂告一段落。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0: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10: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2: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

0: 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八
3: 七六交通。

0: 前方，快乐回家。
1: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哎，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7: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7: 各位好，我是郑楠。
6: 想问一下郑楠同学啊，
7: 哎，
6: 这个上周的混双打得怎么样？
7: 打得非常好啊，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新感觉，
6: 是不是？
7: 嗯。
6: 然后呢，你觉得这种刺激感不错？
7: 其实我个人感觉哈，就是偶尔换一下这个新口味啊，它能给你带来一定的新鲜感，但是长情的陪伴还得是熊亮啊。
6: 哎呀，
7: 毕竟熊亮来了之后，他爆头条他从来不墨迹。其他人我是抱一下头条，然后宋晨还好答应，因为我们同批进的嘛。然后我说伊犁老师抱一下头条，自己来。我说伊犁老师我来不了，说锻炼你的时候到了。
6: 然后上周的头条你报了几天？
7: 一天没报。
6: 一天没报啊？
7: 对，一天没报。
6: 我还很想知道一下，如果头条你报的话呢，咱们就是不是说这三五年来就进步老大了？
7: 没有，特别对不起。
6: 我觉得你还真可以。
7: 没有，特别对不起，就是亮亮，因为他嗓子已经成那样了。我说亮姐不行，这个头条我真不敢，强忍着把那个头条报出来。
6: 就一朝被蛇咬，十年怕。
7: 怕井绳。
6: 对。
7: 怕，你说我也不是被蛇咬一回，我被蛇咬两三回了。那都开会直接点名，正在你的头条报什么？你还科班出身，你还
6: 重点就是那头条，你也就报那两三次。
7: 所以，我跟熊亮是一样的想法，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不擅长，那我干脆我就直接抛弃他就好
6: 了，直接放弃。
7: 对，就没有必要，我非得要在我不擅长的地方，然后去死磕到底。
6: 对，
7: 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嘛。
6: 就今天有刷到一条视频，然后呢，虽然说我对这种星座类的东西没什么感觉啊，我也不了解，但是我刷到之后呢，我停下来看了一眼，因为我是处女座，9月份出生的嘛，然后他就说，处女座的人啊，就成功概率非常高。嗯，为啥呢？
7: 为啥呢？
6: 因为他这个人啊，
7: 因为这个作者是处女，
6: 不是，就他做事 啥的，他成功概率高的原因是因为
7: 啊，
6: 他永远不打没有准备的仗。什么意思呢？
7: 嗯，
6: 他如果说这个事情呢，他觉得没有想明白啊，他不会开启。你想想，一旦一个事情他不会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没有失败的可能？
7: 来的啊，
6: 对，
7: 高，
6: 所以就是。处女座他是一个非常较真的人，所以呢，他在做事情上面的时候会考虑非常多，然后呢，会尽量的把一些有存在的风险呐，或者说有可能导致失败的一些环节，他会尽量在他的认知范围之内把它做完整，所以他成功概率高。
7: 它其实跟星座没有任何关系，它其实叫什么呢？叫概率学，
6: 概率性。
7: 对，就这个人，他可能他天生的就是这种习惯了打这种有准备的仗，那他成功的概率自然要比那种直接蒙头就干的那种要来的实在。
6: 像我这种人呢，以后呢，如果说没有干主持了，然后现在是采访别人嘛，以后有可能被别人采访的时候就说熊亮，你那个熊总，你那个就成功概率高不高？很高，90%以上。为啥？也没做啥事儿，
7: 准备了好多年了。
6: 但是我身边有一波朋友，我觉得还蛮佩服的。所以人永远会羡慕和崇拜那些自己身上没有的一些别人有的优点。
7: 对，
6: 打个比方，我是一个不是非常爱冒险的人，但是我身边有一群00后的朋友们，他们真的就立马想到什么立马去干什么，不管结果如何。我觉得这个点真的很厉害。但是有一点啊，作为老人家的我们神灯哈，
7: 就
6: 经常会跟他说，我说你考虑清楚。但是呢，这种话又不敢多说，多说的话很怕会浇灭别人的那个火焰。
7: 是，你有的时候你不要去太涉及别人的这些

0: 事情嘛，他可能嘴上跟你说的就是我还没有准备好，实际上人家暗地里边努力也是有极大可能性的。
1: 哎，你知道我说实话哦，
0: 嗯，
1: 自曝一下，我经常就让别人觉得好像我还很轻松呢，没有什么准备，干什么事好像都随嘴就来的那种啊。
0: 嗯，但实际上
1: 我脑子里
0: 是
1: 各种动啊。
0: 对，他今天他这个基金一下他亏这么多，真是他所有东西他都有准备的。对于我们来说，亏个300-500的，熊亮那个大资金进去哦，一下都是3-5万的。
1: 还好我没有冲动啊，不然的话呢，我就现在我节目都上不了一点了，你知道吗？
0: 在家里边哭。
1: 对，我就今天
0: 一个被子哭。
1: 我这两天也忘记了，然后刷了看一下，哎呦我的天，又亏了几百块钱。
0: 养眼啊，绿色
1: 啊、
0: 看一下对眼睛好。
1: 所以就在一些投资上面啊、哦，特别是大家哪怕是玩的一种心态，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就是有一定的风险，在能力范围之内啊，千万不要让这个事情影响到咱们的生活状态。
0: 是、
1: 啊、
0: 有人说最好的理财是理多少呢？只理1/5。
1: 五分之一我觉得多了，
0: 把你的钱就正常你去分成5份，一份呢是日常家用，一份呢留作旅游基金，一份呢作为备用，就是家庭里边万一有什么突发情况需要用得到钱的，还有一份呢是子女的教育资金，然后还有一份就是你可以拿来做投资理财。
1: 但是我觉得说关于孩子就是关于生活方面，五分之一真的不够，像我们就够，像你跟你老女朋友两个人，老女朋友
0: 不是就是正常情况下你要看你这五分之一分完还剩多少，我这五分之一咔一分完200块钱，我怎么够生活日常、
1: 啊、打个比方你的工资是5000块钱，
0: 嗯，
1: 五分之一的话一个月只能花1000块钱用于生活，你觉得够吗？够不了。
0: 不是，我先问一下，5000块钱咱是按年薪算的
1: 可以说工资吗？不过说到工，
0: 没有，刚才都是开玩笑的，没有那么少。
1: 如果真的说到工资的话呢，我就很担心啊，真难又说错话的。那咱们不说自己好不好、
0: 哎？
1: 咱们来说一说别人，
0: 说一说别人。
1: 哎，说一下胖东来的员工。
0: 哎呀，这一说又是别人家的工资啊。
1: 对，听说啊，这个标题我看完之后呢，我就很想看它的内容到底是啥。它标题是这么说的：说胖东来的员工平均工资9598块钱。
0: 而且是就一月到现在为止哈，一月到三月平均工资9598，这还是什么呢？这还是叫什么情况啊？
1: 这只是拿到的钱，他有福利呢，是吧？
0: 不是、
1: 啊、不是、啊，
0: 算上福利一共这么多，最关键的这是连上很多的一些底层的一些薪资，就是你哪怕你在那儿打扫卫生的，然后这些七七八八的加起来就这样。
1: 不同工种的人的工资的平均水平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所以啊，总共加起来，人家一个月能拿到9598。
1: 哎呀，老厉害了！
0: 哎，我也能拿到8000-9000块钱，但是你要对比一下当地的一个物价消费水平啊，
1: 嗯、
0: 对吧？你要看一下自己生活的这个当地的物价的这个状态，9598，当地有一个网友就说了，这在我们当地属于什么水平呢？
1: 上流水平。
0: 我们的房价4000。
1: 哎呦，一个月可以买2平。
0: 一个月2平房子，
1: 一年可以买个20多平。
0: 对，这要放在咱福州的话，咱不多说哈，你一个月最起码得3万块吧？现在房价大概金山的话15000左右吧，就按照这个水平来看。
1: 那没有，我家小区还是到2万呢。
0: 你都看你小区了，你拿了几年前的房价表？
1: 我问了。
0: 那你要赚4万才行。
1: 人家都说我那个现在还能2万，至少可能卖掉。
0: 哦。那还是相当不错的，
1: 但是我不卖啊。
0: 不卖其实在那放着多少钱都无所谓、
1: 哎、我不能理解哈，就你想想他工资又那么高、福利待遇又那么好、但是呢在去年的时候胖东来集团他全年还是共流失了有109人，
0: 全年109人，
1: 就是相当于有109个人就是、
0: 辞职了、
1: 啊、
0: 对，可能是因为各种不同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他们人数基数还是蛮大的、流失率大概是多少呢？按照上半年流失了52名员工来看的话，人家的流失率是0.5%，200个人里边只有一个人选择了辞职，这个流失率非常非常低了，200个人才走一个，我们好多公司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1: 我们后面请接着说逗号。
0: 没有，我们很多的公司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1: 我还说我们集团。我还期待你要怎么说哈，
0: 不能乱说。哎呦，你吓我一身的
1: 汗。因为你刚说到那个说0.5%的那个流失率啊、是按照半年算的，就上半年，就是2006年上半年。那如果说是按照2025年的那个流失人员109人算的话，它的流失率是1.05%，
0: 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1: 挺低的，挺低的哈。
0: 对，一个公司啊，它要不停的注入新鲜的血液、然后换掉一些就是觉得跟不上的节奏的这一些员工，这确实是每个公司都在做的事情。但是你想一下，一

0: 百个人他才有一个人员更换。我也特别想问一下，这五十二个岗位是不是空了？如果空了，是不是现在可以对外，就像我们这种啊，在外的孩子，就是想回家的，是不是可以？
1: 你又用我们两个字，然后又逗号，我又捏了一把冷汗。啊，你是想加入那个离职的行列吗？
0: 没有，
1: 没有啊，有想过吗？我说实话，我在这个行业呢，从大学开始到现在今天为止一直干这个，人生半辈子啊都在为广播事业电视事业而做出贡献。
0: 是，
1: 然后呢我在想说，如果有朝一日我干不了主持人这个行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能做什么？想了半天呢，好，想不出一个职业呢。
0: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就是我其实呢，我是属于一个水瓶座嘛，他是很害怕生活变得千篇一律的人。如果我现在在一个行业里边，在一个职业里边，然后我千篇一律已经重复了很长时间，我就必须要给自己的生活找一些新的一些灵感啊，新的一些啊，就这种冲击力啊，然后去让自己重新打开一下世界。所以我总是给自己安排的事情，你比如说，哎，有一段时间又特别忙，有一段时间可以闲下来，这样它会有不同的新鲜感一直冲击着我，不会有这种平时生活当中的这种千篇一律的疲劳感存在。
1: 对，所以我一直说，就你可以在周末的时候或有时间，咱们换一个城市去感受一下不同城市的力量。
0: 对，
1: 像以前我真的没有觉得，但是我每一次，像应该是二三年上一次旅行，就是带队去西藏啊，回来之后
0: 可
1: 得遥想二三年，
0: 可怜吧，三年前了。
1: 对，我都没有出去旅行过。然后呢，一个是家里有猫啊狗啊之类的就影响到，第二个也不是一定得要出去，因为本人啊心态还挺好，生活也挺稳定，也挺好。对，然后谣传那个什么财富自由啊就算了吧。然后
0: 越是强调的东西，各位你越要当真来看。
1: 然后就每一次出去呢给我带来的心理的体验感真的完全不同。像这次我请了年假去了上海和杭州，虽然说才跑了两个城市，去几天的时间。你看短短的五天的假期，我休了四天，相当于，对吧？
0: 是，
1: 我感觉我在外边玩了半个月，我都好想继续在外边玩。
0: 最适合的旅游时间就是你大概要出去一个四天，因为三天的行程会有点赶，第一天去，然后最后一天回，中间其实只有一天。
1: 我跟你讲，
0: 四天到十天这是最舒服的。
1: 我每一次出去两天，只要有两个晚上在外边待着，我总觉得在外边起码待了一周以上。第三天再待的话呢，开始到八天状态了。第四天十天半个月，对。但是到后面你会真的也不想回来了，因为脑子里边都没有工作的事情。然后呢有一点体验感是很不一样的是什么？你可以，因为我们在一个城市待久了，比如说在福州待久了，因为你会很适应我们福州这个城市的节奏。
0: 对，
1: 你去别的城市的时候呢，你能够很明显的感受到每个城市它也不同自己的节奏，
0: 它带给你的气场感觉又不太一样。
1: 对，然后又说，哎呀，我天哪，我也太安逸了吧，我生活应该要忙碌起来。对，就这种感觉。
0: 而且最关键，
1: 会给你带来力量的。
0: 对，而且最关键的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从来都不把钱当钱。有可能你今天在点一个外卖的时候，你一看，哎呦，这个外卖居然一个人吃要60多块钱，你可能心里会嘎巴一下，啊，觉得60多块钱算了，我还是猪脚饭吧，30块钱。
1: 对，像你这方面的体验感会比较强，像我就没有啊。我每一次出去的时候呢，朋友的酒店弄好，吃的给我弄好，带我去玩，车也给我弄好，哎，就老轻松了，就像跟团。
0: 对啊，就是说啊，
1: 团一个也是一个道理的。
0: 你要出去的话，其实就是真是这种感觉了。
1: 不用花钱。
0: 对，你要觉得哈，我出去之后，我感觉我到那儿也收不住手，容易花钱，怎么办呢？跟团游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对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回下旅行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呼伦贝尔这个团。
0: 呼伦贝
1: 尔这个团，
0: 家里边最近是除蟑螂，我贝尔都来了。
1: 呼伦贝尔。然后呢？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这次团也已经是成团了。
0: 对
1: 啊，但是如果说大家想加入的话啊，也可以了解一下，再增加个一到两个家庭啊，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0: 是我们这次直接有两趟行程一起出发哈，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0号，这两趟行程都已经成团。您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这个关键词就能看得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这个是一本，然后在微信公众平台问说，呼伦贝尔大草原这个是包含了往返大交通吗？那当然是包含的。 的了，
1: 你都不用花钱，也没有让你花钱，也不用去什么去买东西啊，什么购物团之类的，小交通啥的都不用你花钱，
0: 一价全含、啊、其中包含了大小交通、啊、包含了每天晚上的住宿，包含了每天每一顿饭，包含了景区的门票，包含了景区的接驳车，包含了个别景区的一些额外的付费项目，你比如说像啊到牧民家里边家访的这种体验啊、嗯、偶尔的一些这种换上他们的民族服饰啊，这些我们都是在价格里面包含进去的。
1: 对，
0: 你看证明还是我们价格低啊，居然有车友在质疑说有没有包含一个大交通在里面。
1: 因为他可能因为现在旅行其实都非常的透明，而且呢现在相当于是真的叫全民旅游，大家都会选择说在周末的时候，或者说年假的时候，有长假的时候，带着爱人啊家人啊孩子啊一起去别的城市去转一转、嗯、去感受一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呢我觉得说，所以旅行社现在说实话真的很不好做，
0: 是，
1: 所以他必须要把服务做好，而且价格还得低，如果你价格比别人高了，人家就去另外一家了，
0: 是因为这汤水已经非常清澈了、啊、你已经没有这种浑水摸鱼的机会了，
1: 是，所以现在比的是服务，咱们现在要的是一比价格，二比服务，第三个就看这个城市是不是你想要去的，你综合一对比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看一下咱们上行巴西六给各位带来的每个阶段的一些团啊，其实说实话性价比还挺高，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跟着咱们一起去旅行去玩一下。
0: 如果要真的让我去推荐的话，这个团呢我大概有三个优势哈、嗯、我个人是觉得首先第一个一定是它的纯玩零购物、嗯、很多人在报名的时候很害怕就是去进店，虽然现在没有强制消费吧，但是你进店里边是不是也耽误了你自己的行程、嗯、起个大早然后你去往那儿去蹲一下，我个人感觉体验感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畅行876在今年给各位推出的这些旅行团都是按照纯玩零购物，甚至连车销的环节都没有，在车上都不会给你推荐一些当地土特产的，嗯，你想买什么的话导游会跟你说，哎，超市，哎，哪个特产店你可以买什么，但是我们不带你去，你晚上结束了之后你自己在这个宾馆酒店附近你找一找转一转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服务真的很好，我们所有的服务包括这些路上的二加一的头等舱大巴车呀、嗯、然后包括我们的
1: 帮拿行李吗，
0: 酒店呀，
1: 帮拿行李吗，
0: 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帮拿，
1: 你帮不了那么多人啊，一个团二三十人，
0: 就是你正常你在那个大巴车上你帮他拿下来就行了、嗯、我不用给他拉着走啊，要二十多个人行李拉着走，我拉一辆火车，
1: 哎呀，那你那个视频如果能够拉得动拍出来那就绝子火了，
0: 是，就是我们的服务是能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到各位尽量做到最好，嗯，对吧，
1: 第三个呢，
0: 第三个真的让我去推荐的话，就是这趟行程你要是再不去的话，下半年已经没有你值得出去旅行的时间了。
1: 第三点应该这么说，你刚才说前半句你再说一下，后半句我来说，
0: 下半年没有值得出去旅行的时间，
1: 对，没有出去就讲到这个地方，来 再讲一遍，嗯，
0: 下半年没有值得出去旅行
1: 的很多地方。
0: 不，你得看，你得去做对比，因为其实八月份他的人会相对比较淡季一些，十一也可以出去玩，
1: 天气也是能接受的，
0: 对，十一、嗯、你也可以出去玩，但是
1: 十一人多、
0: 啊、对，就是人山人海的，你去哪玩倒也可以，
1: 然后再往后走你会发现说啊，我的天太冷了，你衣服得要带好多，行李箱得准备好几个，
0: 不再往后走其实十一月份也很值得大家出去玩、啊、第一价格十一月份也便宜，第二也是相对比较淡一点的季节、嗯、但是唯独有一点不好的，各位你仔细想，十一月份
1: 大家都在请年假，
0: 老板准假吗？因为所有人都在扎堆那个时间，今年假期再不用掉的话你就那、啊、用不掉了，所以一堆人扎堆请假，你到时候请假不好请，
1: 所以领导这个时候就会开始有评价标准了，比如说你今年表现如何，如果很优秀的话年假可以走、嗯、如果呢领导不批假证明你今年表现还不够优、咱们来年再 努力、
0: 他也没有不批假，就是这个假的前假后
1: 会给你个眼神，
0: 假前假后就可能事情就会比较多
1: 集在一起，
0: 对，所有人都这个时间段请假，然后到了年底又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多公司的旺季，嗯，然后你这个假你请的真的，你有的时候出去玩你还得带着工作去玩，
1: 所以今天这样子啊，问大家一个问题啊，是啥呢，就是因为我的年假呢分为两批，我的第一批已经刚刚在昨天就已经消完了，
0: 哎呦，
1: 问大家，
0: 羡慕啊，我现在一点不羡慕、okay. 我也有十天、
1: 问大家你们的年假已经请了吗，去哪里旅行，怎么安排，可以来说一说喽。
2: 家长们注意了，八七六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八月十五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 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

0: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六月十二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

0: 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1: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的，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基本上还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啊，各位都可以就近的选择出行，路上遇到任何的突发情况呢，还可以及时的向876进行反馈。今天周一路上通行情况整体看起来还是比较良好的啊，买车卖车各位可以上广电车易购，更多路况消息也欢迎您来微信公众平台进行补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9: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0: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9: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9: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10: 读书吧。
11: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3: 这里是
14: 876交通之声，
12: 876交通之声，
1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5: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

0: 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嘿、hey,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2: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2: 各位好，我是周满，
5: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咱们的路况消息呢，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呀、追尾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来说一声啊。在这呢，东南眼科医院提醒各位，开车路上的时候注意用眼健康，长距离驾驶要注意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
2: 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各位在路上。
5: 节奏没卡好啊，节奏没卡好，每个时候在这个点上你就停下来，你就多说一句话。那我说话的时候，我们再来一个笑声。
2: 没有，就是突然间很想再提醒大家一下啊，因为今天整体路况看起来还是比较顺畅一点的，很少有见到就这样的晚高峰存在。你不在这两周，你知道吗？可能大家都喜欢这两周出来旅游，上路况啊，叮啷啷啷啷，全是人。
5: 那天哪，领导会说了，怎么节目都是路况呢？节目路况就两小时啊，这真的有厉害哦，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哎呀，还好，你看我在的时候，那运营情况就特别好啊，是不是？
2: 哎，今天其实可以跟大家去回忆一个事情啊，熊亮，现在我要问你，你的 QQ 号是什么等级？你估计自己都不知道了，
5: 完全不知道。
2: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当时在初中的时候，刚刚注册了人生当中第一个 QQ。谁如果能给你充一个超级 QQ 啊，或者给你啊，在里边有一个黄钻，他可以给你送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谁是红钻，可以给你送一身 QQ 秀啊。哦呦，那当时真的自己心里边老开心了，谁手头有红钻，谁就是那个年段的神。
5: 真的，说实话，我在什么 QQ 啊、什么软件啊等等的啊，我自己啊，一分钱都没花过。
2: 哦，我还充过两个月的红钻。
5: 是吗？
2: 对。
5: 那你是大家的神啊，当年。
2: 不，当时我感觉自己有一身 QQ 秀，哇，他是只穿着裤衩背心，我的这个身上穿着一身杀马特，我就觉得好神气啊。
5: 哎呀，就觉得好像自己穿着他衣服走在路上的感觉。
2: 就是曾经那一段时间，真的让大家想起来啊，刚刚接触互联网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你对那个互联网的新奇程度啊，然后大家可以在平台上互相聊天啊，建个群可以一起分享自己的日常啊，每天就感觉真的非常非常的充实。
5: 说到这个互联网时代啊，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像我们一起来捋一下啊，最早的时候呢，应该就 QQ。
2: 对 ，QQ
5: 那时候，接着呢，立马就出现有一个什么叫校园网还是什么的，
2: 应该是贴吧吧？
5: 贴吧更早吗？它有一个就是
2: 人人网吧，
5: 人人网，对对之类的。
2: 人人网好像今年也重启了
5: 哦。然后还后面再往后走的话呢，好像就什么映客那个直播，哎，没那么快哈。
2: 我不知道映客，
5: 映客你不知道，老火了。
2: 我知道映客，但是
5: 第一个直播软件好像
2: 什么时候的
5: 啊？我想想，映客
2: 不懂。
5: 然后就微博，
2: 是微博那段、
5: 哦、没有博客，先有博客。博客完之后，在微博
2: 有一段时间还新出现一个东西叫飞书，
5: 啊，对
2: 对吧？
5: 飞书，
2: 不是叫飞书，叫飞信
5: 啊，飞信，
2: 飞信
5: 我可没用过。
2: 我当时还注册了，说飞信，然后发短信不要钱。后来我在想，那我发 QQ 不一样吗？为什么非要通过这儿，然后再给你发个短信？
5: 对，其实当时的飞信就是很像现在的微信，只不过呢，现在微信呢更加强大一点点，
2: 就是实时了，它不会有这种消息一条一条一条这种短信的感觉了。但是咱要说起来哈，关于 QQ 这件事儿，我不知道大家当时还有没有记得自己在 QQ 上曾经充过什么样的钻？你比如说超级 QQ 这个东西啊，王庆连充多少年？你猜？
5: 50年。
2: 王。

0: 近将近连冲20年，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在21年前后的时候，我那天我在 QQ 群里边去找王沁，然后指到他头像的时候，发现那儿有一个超级 QQ。
1: 你为啥？你们俩有什么秘密要在 QQ 上说啊？
0: 没有，我要给他发一个文件嘛，文件太大，微信传不过去，然后只能 QQ 去传。然后我看到他那儿有一个超级 QQ， 我说王沁，你真的很有钱啊，你到现在还在每个月花10块钱充着。他说啊，我不知道，一直在扣费，我现在关了。然后他才关掉。我说王沁，这真的是特别有钱的一个人
1: 啊。不是他特别有钱，是他脑子没有记忆力那么好。就不断让别人续费，他自己也都不知道。也从侧面证明了一点啊，他比较有钱。
0: 是啊，我记得啊，超级 QQ 是什么呢，他可以一天挂2天的时长，就为了挂那个太阳，挂那个月亮，挂那个星星。
1: 但最近呢，你没发现哦，身边有很多朋友，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又开始种菜了。
0: 哦，
1: 我不知道为啥。
0: 你说的是在王者荣耀里面吗？那我也有种。
1: 好像不是，好像还是 QQ 里边。
0: QQ 里边种菜。
1: 以前那个就种菜啊，就每天要去收菜嘛。
0: 农场 QQ。
1: 农场那种，对对对对对。
0: 那个时候你知道吗？为了这个呀。
1: 半夜起来偷菜。
0: 半夜不让偷，他后面半夜不让偷。早上啊，一到那个点儿，寝室里边所有闹钟同时响，就为了起来，然后大家一起去偷个菜。
1: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时代啊？就是真的就农场 QQ 农场偷菜。偷菜大家有没有玩过？有的话那扣下一，我看一下。
0: 别说，很好玩。当时我家两台电脑，一台我自己的农场，另外一台我爸的农场。他那个农场就为了种牧草给我喂牛啊，
1: 真的。然后呢，就各种时间啊节点，半夜又起来偷菜的，早上起来偷菜的。然后呢，偷菜之后呢，我们想说，哎，别人把我偷了，我要去别人那偷一点来。
0: 对，然后当时还
1: 玩。到底现在想起来意义在哪里？
0: 就是单纯为了好玩，
1: 好玩新的事物嘛。
0: 对，这是超级 QQ， 然后黄钻是帮你装点 QQ 空间的，红钻是为了要这身 QQ 秀的，然后还有什么绿钻好像是 QQ 音乐还是什么，还是紫钻 QQ 音乐，我给忘了。但是有一个东西真的陪伴了我很久，叫 QQ 宠物，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记得，当你上线的时候，你的电脑右下角一只萌萌的宠物，噔一下就跳出来了。然后那个宠物，你每天你可以跟它说话，可以跟它聊天，甚至可以带它去玩。然后
1: 你是有多寂寞啊？
0: 没有啊，那个时候你就觉得 QQ 宠物真的很神奇。然后你去给它打扮，然后没事的话，你还可以去别人家串门，还可以把别人家的小宠物领到自己家来。最后甚至已经发展到了 QQ 宠物还可以结婚。当时如果你是情侣，有情侣空间，有情侣 QQ 秀，
1: 那必须得要有那个结婚那个仪式感走一波。
0: 情侣没有结婚不行。后来我记得结婚好像是要花6块钱还是花多少钱。
1: 之前有一个游戏也是那种，就大概呢会有组团，比如说是老公老婆，或者说两个人会结婚。但是哦，通过玩游戏真的有好多就真的成为现实当中的情侣和夫妻。
0: 哎呀，
1: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我的天，竟然游戏走进了生活。
0: 我的漂亮小姨啊，就是因为玩一个游戏啊
1: 认识的，
0: 然后嫁到了唐山啊。
1: 挺好，来看一下记忆的旋律，咱们是一个年代的，你也有偷过菜是不是？
0: 嗯，
1: 现在还有人在偷菜吗？我身边，你知道我最近发现，我们在聊天过程当中，然后有些朋友就说，哎，你等一下啊，你们先聊着，我偷一下菜。我都惊呆了，我说怎么还会有，而且不是一个人，
0: 应该是王
1: 者五六个人，
0: 王者的农场吧，
1: 具体没问。哦，反正
0: 可以来问一下是哪个游戏。其实有的时候游戏当你玩腻了，你去玩一个这种经营类的游戏，我觉得也蛮舒服的。QQ 宠物
1: 经营类游戏你得要花钱，
0: 经营类游戏花钱，花钱是最不值得的。
1: 对啊，
0: 花钱我愿意去那种垃圾游戏里面当大哥。
1: 但你还真别说，我说实话，这个逻辑点我是不太能明白啊。就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会充大量的钱进去，就充现金进去玩。
0: 你说大量是多少？
1: 几千上万啊。
0: 几千上万，这就叫大量了。
1: 对于我来说这叫巨额。
0: 哦，
1: 我是一分都不花的那种人。
0: 我的王者
1: 在游戏上面
0: 马上要 V8 了，然后我当时一直以为自己就花了2000块，后来有人提醒我说，你这大概得有5000到6000块左右才能到达这个级别。
1: 对，
0: 就慢慢的一点一点潜移默化冲进去。
1: 你们当时就是为了说买那个皮肤吗？
0: 对，但是我个人感觉哦，这个其实已经是最省钱的游戏了。你去了解一下，就是他经常做推广的啊，你就没事，你不是在看那个什么短剧的时候，它里边会跳那个
1: 游戏。
0: 那些游戏啊，你一个月花2000块钱进去都跟打水漂似的。
1: 你进去一个月2000块花进去玩那个游戏，你在里边，游戏里边叫平民。
0: 对，真的就是这样。
1: 赤脚。
0: 之前我一个好兄弟，然后我们两个没有在同一个城市，然后又很想经常没事大家一起有一些互动。

0: 他要推荐我玩一个游戏，结果进去之后两个人一人扔了8000块，然后这游戏弃坑了
1: 啊。然后呢，因为游戏啊，两个人闹掰了，对，
0: 就是当时就觉得哦，这个我就是得要，这个我就是得买。嗯、然后后来这个游戏当不玩的时候，两个人互相骂对方，你当时是怎么想的？然后他说你当时又怎么想
1: 的、嗯？哎，所以我觉得有一句话，古话真的说的非常有道理啊，什么叫做物以类聚？嗯、然后呢，还有另外一句话叫什么？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0: 嗯，
1: 你身边都是什么样的人，
0: 吸引什么样的人，
1: 这个精准率真的挺高的
0: 哦。
1: 如果你是个爱喝酒的人，
0: 那
1: 你身边基本上都酒鬼，
0: 都是酒蒙的。
1: 哎，对，那如果说你身边爱玩游戏的人，
0: 嗯，
1: 哎，你就是个玩游戏的咖。
0: 哎呦，
1: 身边是打麻将的朋友多哈，我跟你说，他一定是个麻将鬼。
0: 是，那我这不一样啊。
1: 像我这种啊，就多么每天喝咖啡，所以呢，身边都是爱喝咖啡的人。
0: 没有啊，我身边还真不是，我身边就几乎没有牛马，全部都是这种啊，特别财务自由的这种。但是我就是一个典型的
1: 马。
0: 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小牛马，就是
1: 啊、白天当马。
0: 晚上得
1: 晚上耕田，
0: 我还得偷菜，
1: 偷菜啊，很累。对，所以呢，我觉得生活是这样的，大家可以丰富起来。然后呢，包括刚刚前面提到的旅游啊，对吧？咱们可以让节奏打破一下生活常规，
0: 是、
1: 啊、出去呢玩一段时间，你会吸收到不同的一些能量。像我这一次出去旅行完回来之后呢，我就觉得说，我觉得我现在自己练的还挺好，说实话，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这一次出去之后，我发现说，我的天，我回来
0: 还有更好的。
1: 更加努力，他外面的就是我刚好那圈的朋友等等的，他们那波，
0: 嗯，
1: 说实话，10个里边8个都练得非常好。你想想，在这样一个圈子里面，你会不会吸收到一些正能量？不行，我得要更猛的练才行。
0: 我还以为我得要把他们带着一块吃胖
1: 了。那这个你能干得了？对，所以我觉得说，生活有的时候呢，打乱一下节奏，出去玩一玩，转一转。大家也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回一下旅行，来了解一下我们给各位安排的那个呼伦贝尔团。具体呢，大家可以去看一些内容，包括呢，我们本周也有一些好物要推荐给大家。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啊。
0: 是，你比如说这次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呢，有一些是大牌的休闲鞋，大牌的复古包、嗯、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现实给大家安排的一些哎这种美妆福利单品、
1: 嗯、
0: 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 MLB 哈，又是这个品牌，他家又来了
1: 包包。
0: 对， MLB 现在在福州的话，它其实有非常多的这个旗舰店哈。一般情况下我都不往里面走，因为我知道我走进去我也不会买，买了我觉得太贵。
1: 但是他们家的帽子其实挺好看的，在某几年的时间当中非常的流行，
0: 经典棒球帽嘛，
1: 对，
0: 他家主出的设计。
1: 但是出于我个人的脸型啊，头实在太小了，好像不太适合戴他们家帽子。
0: 他那个适合那种方脸，
1: 对，脸稍微就方一点点的，肉一点点的，戴他们家帽子真的是不得了了。
0: 对，
1: 他们会很有那种运动的那种感觉，
0: 你戴上你就很 hip hop。
1: 对，
0: 就感觉来我是 rapper， 你就开始
1: 讲话就开始那种哈，就调调出来了。
0: 对，
1: 所以呢，各位这个帽子不用你花钱买哈，我们会送给大家，送给大家啊、哎嗯。
0: 今天 MLB 他们家，我们给各位主推的是他们家经典的复古的老花包。299块钱起，299，其实现在你随便买一个小牌的一个包，基本上也就这个价格了。女生的一些文创产品啊，那这些哪怕是个帆布包，卖上100-200块钱都很正常。但是我们给各位推荐的就是他们家的 MLB 经典款的，299起，有三个档位，299、399和499。今天入手这款包的，我们直接附赠你他们家的棒球帽。你要知道这一个帽子呀，你要在旗舰店里边都不止299，300多块钱，对，
1: 好贵，我买过一顶，但是也就那一年戴完之后，因为太流行了，就别人有的我也得有，没有不行。
0: 我家里边现在还有一个，当时特别流行两个牌子，一个是 MLB， 还有一个是 NY。
1: 对对对对对 ，NY，
0: 对，
1: 我这两个品牌老火，
0: 都有
1: 都有啊、别人有的咱们也要有，是不是、啊？咱们也不谁不是个小孩呢？
0: 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各位带来这一款单品了、嗯，您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到了，原价在他们家官网都是1000左右的，甚至有一些会更贵的。我们今天299起，并且现在下单的话，您只要是有加我们客服微信，还能立省5块钱。
1: 所以呢，各位可以回一下好物啊。刚刚说到的是那个包包，就女生朋友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嘛。又不是说一定要买，但这个价格确实我觉得性价比拉得挺好的。
0: 嗯、
1: 而且呢，它这个品牌对吧 ？MLB 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但他们家的包包呢，男生女生是吧？你去看一下。应该是运动为主的，
0: 运动风没有问题、嗯、包括你自己去看嘛，它里面有很

0: 很多的这个款式，你比如说这种横版的这种托特包，你日常想带一个电脑啊，带一个 iPad 出门，你就选它就没有错，容量就非常大。那还有一些呢，就这种折叠类型的呀，或者这种接范的呀，喜欢雍冷法式风的，你也可以去看它那个单肩的那个手提包，我觉得也挺好看。不只是运动款哈，各种各样的款您都可以自己去选，给各位带来的款式还蛮多的。
1: 是，大家回一下好物去看。那另外的话呢，又来跑鞋了，朋友们。哎呀，这夏天一到的时候呢，各种运动装备得要有。经常啊，像我也是属于那种差生文具多哈，但是我觉得我会尽量的让我的这个价值感慢慢的发挥出来。
0: 是
1: 我上一次前段时间不是打羽毛球吗？不是因为我身边那七八个人被我打趴下了，各种受伤之外呢，我其实到现在还在坚持。
0: 是
1: 啊，所以也买了三双鞋子，都是关于打羽毛球的加跑步的鞋。所以呢，有的时候呢，鞋子啊加以搭都有，但是有的时候呢，鞋子它也会给你带来情绪价值的，不同的穿搭，不同的搭配，重点舒适度和安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次呢，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昂跑这个品牌的跑鞋，399块钱到手哈。
0: 是这个鞋子呢，各位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说过，但是你如果真的是这种慢跑圈的话，你可能就能了解到昂跑了。它是一个比较高端一点，专门为运动而生的一款跑鞋。
1: 一双鞋平时卖的要卖1300左右。
0: 哦，可能都不止，
1: 有些不同系列啊。
0: 对
1: 啊，那咱们这才399。
0: 对，他这双鞋主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主打跑步。如果你是跑步爱好者，你来买；如果你不是跑步爱好者，这双鞋其实我个人感觉可以稍稍忽略一些。因为它主打的就是这种云朵的轻盈感。
1: 哎呦，那我平时出行去逛街，我就穿这种鞋子老舒服了，轻轻的。
0: 哎，还真是，跑的时候不伤膝盖，走路的时候会让你的足弓变得非常的舒服。这双鞋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潮流圈里边，别人都叫它鞋中爱马仕。
1: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鞋子啊，家里边有长辈的，其实我你知道我妈现在跟我爸两个人哦，他们现在主打的平时穿的鞋子都是运动鞋跑鞋类的，原因
0: 跑鞋。我爸也是，
1: 对，因为我就跟他说，因为上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就尽量的不要怕摔倒他们，因为我爸经常也会去走路啊，去跑步啊，我妈也会偶尔在小区里边，他们就每天都会走半个小时左右，就一定要有一双这种鞋子。像这种鞋子的话呢，第一个对他们的一些踝关节、膝关节等等的伤害会变少。第二个它特别轻，第三个也有防滑，它本身就跑步鞋，所以呢它的安全性能是非常强的。
0: 是，而且这种特别搭父母的，就是这种休闲穿搭。
1: 对，
0: 像我爸之前呢，从来都是给自己穿得很板正。在我印象当中，我爸一直都是皮鞋、西装裤，然后上面穿衬衫的。就小时候印象都这样，我觉得穿得好难受。然后直到有一年我在我爸过生日的时候送了他一身这种休闲装，他穿上他
1: 老喜欢了。
0: 对。第一是因为我送的，然后第二是他穿上之后，他说：“哎，原来人还可以这么轻松，不用端着。”
1: 对，像我妈
0: 很舒服。
1: 像我妈就是平时我妈穿裙子比较多，我妈是个特潮的人，然后呢很爱时尚啊，各种她的一些护肤品也好，衣服也好，还有她的鞋子呀等等的，全部都我买的。然后我就跟她说：“我说你这些裙子哦，我就给你买一个白色的。”白色你百搭，你任何款的鞋子衣服就是跟你的裙子都是能够搭的。我妈现在就是这样的，不管穿什么衣服下面都穿这种运动鞋。
0: 白色鞋，
1: 对，白色，纯白色的，哇，真的绝绝子，好看又洋气。
0: 不光可以买那个纯白，其实还有那种双拼变色的。
1: 对，
0: 就是鞋跟的位置是那种稍微偏点粉红的，那个其实我觉得也很好看。
1: 是啊，
0: 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就可以看到了。本周的福利单品呢， MLB 他们家的经典复古老花包，我个人最推荐这个，因为这个包真好看，实话说真好看。熊亮肯定也见过这个，
1: 反正呢就这个价格299块钱或399-499的价格拿走这个品牌的包，我说实话潮，值，
0: 漂亮
1: 性价比高。
0: 对，一个是这个包，还有一款呢是这个昂跑的轻跑鞋，还有科颜氏他们家的果冻面霜，给到各位125毫升，两瓶只要229。还有一个是兰蔻的小白管，
1: 反正四款产品都给大家安排了，大家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然后呢自己去选择去下单就好了，性价比是非常高的。本周的一些产品，咱们的路况消息呢同样也拜托给大家，马上6点钟了啊，然后车慢慢开始多起来了，开车慢一点点。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8:01，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先来看一下这会儿的西二环香山隧道出来之后呢，要过了黎明高架，通行才能逐渐恢复一些。还有呢，在这会儿游西洲大桥双向的上桥处，以及工业高架，现在要往陆庄高架的方向，时速都不是特别快。在东二环呢，目前看到双向通行时速大概都已经是降到了25公里左右的平均通行吧，五里亭附近可能会更慢一些。那南二环的交通压力呢，这会儿集中在了前。高架的双向以及南台大道路段要往西安高架的方向，三环上今天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3828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876
4: 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针对第12号台风红霞对广东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做好台风灾害灾后的应急恢复。昨天晚上，中国海警宣德舰、南沙舰在持续的开展修搜救过程当中，宣德舰先后发现了2名落水的越南籍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的开展施救，分别于22时38分、23时32分成功的将2人安全救起。第12批国家组织的药品集中采购将于本月31号进行现场报价，并产生初步中选结果。采购周期从中选结果当中正式的执行那天算起，统一到2029年12月31号结束。2026年7月总票房突破4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小黄人与大怪兽》分别为7月票房榜的前3位。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覆盖了全年龄段、全风格，点燃了夏日的观影热潮。刚果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9: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8: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11: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

0: 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2: 读书吧。

0: 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0: 876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 别担心，
0: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0: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0: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1, 2, 3。我发现了一点啊，真的闭目养神真的太有用了，朋友们，当你极度困倦的时候，特别是开车，比如说你要上高速啊等等，
7: 谢谢，我不能闭目养神，
6: 我的意思怎么不行，我还没说完，你就到那个就能停车的地方停下来，闭目养神，哪怕10分钟的时间，你会发现说我的天亮了。
7: 是，当你眼睛处于极度疲惫的时候啊，那个眼睛一闭上，你都能感觉到哦，好像眼睛在回血，就那种状态。
6: 真的，
7: 就熊亮这会儿，我都能从物理外观上看出来熊亮很困，知道为啥吗？因为熊亮刚才闭目养神了一会儿啊，这会儿他整个脸是红的，通红。
6: 刚才广告的时候，然后呢，我说，哎，我怎么突然间好困，就眼睛特别酸，会流眼泪那种。然后我就闭着眼睛，然后呢，就跟郑楠边聊天边那个啥，就等着这个标嘛。我怕待会儿一会儿，当你困的时候，朋友们，你真的会瞬间睡着。
7: 是
6: 我最快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方面印象？我最快的入睡时间应该就10秒钟左右，真的。而且还是在咱们直播间这边，就进广告，
7: 身体到极限了。
6: 之前跟亮亮做节目的时候，我说亮亮这样子啊，我先趴一会儿，待会儿那个标开始放的时候，你叫我一声，我怕待会儿呢，万一真睡着了。我刚说完话，往头桌子上一拍，一趴，
7: 呼声就起，
6: 我没感觉，我怎么就睡着了？但是呢，人啊，真的是一个非常精密的计算机，我觉得啊，我都睡着了，这真的睡做梦了。那个标一放的时候呀，
7: 瞬间
6: 醒了，真的会这种。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啊，就特别是开夜车呀、上高速啊，或开长途车的时候，咱们困的时候啊，就找一个能停车的地方停下来，闭目养神10分钟，它相当于充电半小时。
7: 是，确实是有这样的效果的。
6: 安全第一位啊！
7: 如果各位现在在开车路上哈，您现在听到了我们的广播，瞬间感觉自己哎，好像有一点点犯困了，怎么办呢？我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办法，
6: 去停车场。30分钟之内的免费。
7: 不是，你知道开车在路上最好的办法一共有两个。第一个办法叫买一杯很烫很烫的咖啡。
6: 啊，
7: 很烫很烫的咖啡，不要喝，直接倒腿上。瞬间人就清醒了。有没有？第二点叫什么呢？买一个很柴很柴的牛肉干。你不用给它吃完，你就吃上这么一口，哎，一口牛肉干抠牙半小时。
6: 我懂，刚刚这一趴哈，周南同学他是怎么呢？就是为了节目效果，
7: 对，
6: 跟大家说说很逗的。
7: 肯定节目效果，真的有人往自己腿上浇一杯很烫的咖啡。哎，
6: 真的也不会说真的下车去买，停车去买这东西。我既然停车了，我还不如停到停车场去，30分钟之内免费嘛。我这里边逼个15-20分钟的，咱们再出来。
7: 30分钟免费的停车场？
6: 有很多停车场都30分钟免费。
7: 现在好多都15分钟免费，这就已经很不错。
6: 那也行，15分钟咱们逼10分钟，然后出来嘛。
7: 哎呦，我那天我去送人哦，然后进了一个那个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酒店，就送人去火车站嘛。然后我说先停到这停车场里边，反正我5分钟我
6: 可以上下。很贵是不
7: 是？结果他及时收费，进去出来10块。
6: 早知道呢，我就在里边多待一会儿，
7: 还不如在里边待够一个。

0: 小时呢，
1: 对，你亏了50多分钟啊，你这是。
0: 我还可以帮人拎拎行李，给人送到那个火车站入口的位置，还显得我很礼貌
1: 啊。对，
0: 这家伙一下出去之后还付10块钱给我，怎么可难受？
1: 赔了夫人又折兵，钱付了，人情也没做到位，
0: 真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啊，这怎么说呢？运气，
0: 不要匆匆忙忙。
1: 对，不要匆匆忙忙，
0: 是
1: 啊，得看清楚，是不是？
0: 不能匆匆忙忙连滚带爬，要做到什么呢？从从容容，游刃有余。
1: 我在想这一趴没想到，你知道吗？就是想那个词没想出来。
0: 哎，这个小姐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事儿哈？我不知道各位最近就是在周末的时候有没有刷抖音？这件事儿在抖音
1: 天天都刷，
0: 这件事儿在抖音爆了。
1: 能说吗？
0: 能说，我瞬间我就感觉啊，这个事儿必须来跟大家好好去分享一下。就在周末的时候，在天津有一个开麻辣烫的一个大姐，来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他们家麻辣烫的一些食材，就是单独这些食材。有人说，哎，最近麻辣烫很贵啊，为什么一个麻辣烫就要50-60块钱？然后这个大姐呢就分享了一下，说麻辣烫每一样食材到底多少钱。她最先开始，她是分享了一些麻辣烫当中的一些丸子。啊，就这些各种各样的丸子什么的，大家猜一下，一颗这种普普通通的这种咱们在火锅里边吃到的这种小丸子，一个食材上秤之后，在麻辣烫里边能卖多少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撒尿牛丸一颗，你感觉要多少钱？
1: 啊，撒尿？
0: 对，撒尿牛丸，就那一颗丸子，
1: 啊，
0: 那种
1: 1块钱吧。
0: 差不多，还真是这个价。
1: 这么贵，
0: 一上秤就一颗丸子，给你到麻辣烫底汤里边煮一下，1.04元。然后呢，蟹排1.66元，紫薯球1.04元，鱼豆腐就小小一颗鱼豆腐8.3元。
1: 哎，我爱吃鱼豆腐，那么贵吗？
0: 瞬间很多网友就炸锅了，然后就说：“哇，这些东西怎么能这么贵？这钱到底花哪儿了？”
1: 上秤的是那种称重的吗？
0: 对，就是称重的，而且他家那个称重重量还不贵，因为他家这种荤菜的话算24一斤。
1: 哇，
0: 24一斤，整体算下来，其实这个价格已经很划算了。然后很多网友就在评论区里边质疑这个女子，说：“哎，为什么你家这个麻辣烫这么贵？现在麻辣烫都吃不起了。”结果这个女子说：“哎呀，丸子不贵啊，我们家都是很平价。不信你看一下我们家蔬菜。”于是就把所有的蔬菜一片一片的上秤去称了一下，
1: 没想到蔬菜更贵。
0: 蔬菜哦，价格是这样的。一根娃娃菜1.04元一根，
1: 真的假的？
0: 一根娃娃菜，
1: 这不黑店吗？
0: 一块西兰花，就这切下来单个一朵，1.04元。
1: 哎呦，
0: 一根小油菜，油菜各位都知道，就很小一根，
1: 对，
0: 2.1元。油麦菜4.2元，一片生菜6.2元，
1: 生菜一片，朋友们6.2元。
0: 天哪！当看完了这些的时候，网友说完了。感觉被背刺了，
1: 一片生菜不是6.2元啊，一片生菜是8.3元。
0: 对，刚才那是一根快菜，快菜不知道是什么菜
1: 啊菠菜2.1元。
0: 对，
1: 哎呦，这真的，我觉得哈，就还不如吃荤的呢。
0: 我想
1: 吃啥素的？
0: 我想过贵，但是我没有想到过
1: 这么贵，
0: 麻辣烫居然这么贵。
1: 你没有去拆解，对不对？拆解完之后觉得挺贵的。
0: 终于知道为什么有一天哈，就是这些食材，你一顿饭能吃下去30-40元。
1: 你说到这的话，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啊，我也看到一条新闻，说咱们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不管你买啥，它里边很多摊位都会有那个叫塑料袋。你想要多少你就自己拿，你正常拿嘛，
0: 是
1: 啊，你要我要个香蕉拿过来装在袋子里边上秤，
0: 塑料袋老贵了是吗？
1: 不是，
0: 那是啥？
1: 塑料袋啊。哎呦，也是他们经济来源一个方向的
0: 啊，
1: 因为它会有重量。
0: 对啊，
1: 对，那个重量上去的时候呢，它你别看它啊，你好像你他给你服务，然后呢不用花钱，
0: 感觉一个塑料袋好像1-2毛的，但实际上它要比这个商品本身要算克数的话还要贵出来一点。
1: 对，它里边就是免费给你用嘛，但是呢你知道你上秤之后啊，你这边会多出来老多钱了。
0: 超市的塑料袋我觉得都是属于比较轻一点，你去海鲜水产批发市场找
1: 更重
0: 大红袋子大黑袋子，
1: 又厚又厚又大啊，
0: 是，然后再给你绑个螃蟹再把绳去掉。一个螃蟹还剩多少，
1: 然后从那个知道说那个塑料袋挺贵的那种啊，我尽量不用塑料袋。我最多我就花一个钱买一个最外边那种我们装在一起的那个塑料袋。
0: 对，其实我现在我在网上买了很多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习惯，就是网上你可以花3-4块钱买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帆布袋，它虽然没有什么设计，但

0: 但是卡通的形象也是比较通用，然后这种帆布袋的话不像超市袋子那么能装，但是它一个也能装半袋子，反正咱们买完之后就是放到车上拎回家里，就这么简单两个步骤。像我车里边还经常有一个小手推车，那种露营手推车，所以我一般情况下现在去超市很多情况我自己带袋子，因为我感觉一个袋子确实好贵哦，一个袋子5毛钱1块钱，然后它本来这个袋子出来的目的是为了限塑嘛，限制你塑料使用这么多，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这个袋子变成了额外经济来源。
1: 对，所以呢我觉得买包包挺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就是真的是拎着包去菜市场，然后包又洋气，然后你又不用花钱，你想想你去超市里边买个几次吧，你一个塑料袋5块5毛钱，你来个几次的话5块8块的，是不是都花出去你没感觉，
0: 停车费
1: 回家当塑料袋就垃圾袋了，但是呢你就你看你省个几次，你可以买一个那种手拎的包去买菜，其实很方便又环保又便宜。
0: 所以网上现在有一个话题叫很多的东西很怕横向对比，你比如说一杯好一点的奶茶你都可以买到一箱牛奶，
1: 对啊，
0: 30多块钱直接一箱牛奶你可以拿到，一个 Labub 就是一个这种普通的盲盒大概69块钱，69块钱什么概念呢，你大概3个盲盒左右你可以拿下一个空气炸锅，
1: 对啊，
0: 你可以在家里边你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所以不能比啊。
0: 对，真的很多东西你不能去比，
1: 一比一下你会吓一跳啊。所以你买化妆品啊护肤品之类的也不能跟我们比啊，跟我们比一下你说我的天哪也太便宜了吧，朋友们回想好物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些护肤品化妆品呢您可以来看一下哈。我个人觉得科颜氏的这款果冻面霜真的值得大家去入手一下，125毫升的我们直接给您两瓶，到手250毫升啊，只要229块钱，价格真合适啊，200多块钱，
1: 两瓶，每一瓶都是125毫升的大正装，
0: 是
1: 老划算了。
0: 而且是面霜哦，各位你要知道化妆品护肤品里边面霜其实价格真的不便宜，
1: 是
0: 很贵的。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一款果冻面霜，两个正装拍一发二，229，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你在家里边用的量比较大的。要知道他们家正装的话一瓶大概要卖到600多到700块钱左右，两瓶的话1200，我们直接一个零头200多块钱你就可以带走，
1: 相当于一瓶才114.5块，真的很便宜的。朋友们这个的话也特别适合，就是咱们夏天天不是很热吧，外表然后会经常出汗，然后呢油脂分泌等等的，你这个时候呢其实每天啊就用这种面霜，咱们厚一点的厚敷，洗完澡之后呢你该喷的水啊或者说上的精华上完之后再用这个面霜最后上一层进行一个封闭，咱们在空调房里边你也不容易让咱们的肌肤水分流失的那么快，
0: 是
1: 肌肤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的，而且呢才100多块钱，是科颜氏这个品牌的，所以我觉得闭着眼睛是可以入的啊。如果你家的那个面霜用的差不多了，这款我觉得它适合着住在空调房里边，晚上睡觉前的时候去用它比较合适，
0: 舒舒服服的贴脸上看电视。
1: 对呀，
0: 而且这款还有一点比较好的哈，以前给大家推荐的它都只有1年的保质期哈，到2027年6月份啊7月份啊，这款它可以到2028年3月份，这个保质期1年半多一点点的时间，你真的可以用很久很久。两瓶面霜。自己在家里边慢慢一点一点的敷，用起来不带心疼的。
1: 对，就面霜啊，各位，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不知道亮亮你有没有用过面霜用厚敷的方式当面膜来使用，你有用过吗？太奢侈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0: 舍不得，
1: 我用过好多次效果老好了，
0: 财务自由
1: 就但是我在不是，我是怕过期，我家东西很多，然后我什么时候会用它也不是经常用，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肌肤状态我做了一个深层的清洁，一般是洗个温水澡或热水澡，然后让你毛孔全部打开之后，然后呢你就用洗面奶，我会洗两遍在脸上，把一些深层的一些油脂啥的把它就是洗完出来之后干净很多，毛孔又打开了，这个时候喷一下水然后再上一下精华，这个时候我就会立马的厚敷，就像敷面膜一样的厚敷在我的脸上，让它完全吸收。然后呢比如说这样晚上睡觉前，比如说我大概会敷个1-2个小时，然后呢如果说它敷得特别厚的话它还会有一些残留在脸上，我会轻轻的用那个纸把它摁一下，把油脂把它吸完，然后就直接睡觉。
0: 就直接让面霜在脸上长时间停留。
1: 对，然后第二天起来的你会发现说，我的天哪，吹弹可破、
0: 慢慢吸收。
1: 对，可能不管是心理作用还是啥的，但是也不建议大家跟我这么用啊。但是这个品，咱们这个那个科颜氏他们家的这个东西，又这么便宜又这么大罐，其实是可以的。

0: 大概一周在家里边做一次，把它当面膜来进行使用，嗯、效果我跟各位说会惊呆。
1: 杠杠的啊！
0: 啊，惊呆！
1: 是各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你就可以看到了。还有一款呢是，来先关注一条路面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五一路省农业银行前边南往北的方向是有事故发生，停留在了最右侧的车道上。还有一款好物呢，各位您可以来看一下兰蔻他们家的小白管。其实这款单品的话很有名，但是一般情况下用到的人比较少。第一是因为价格太贵，第二是因为毫升数又太低，所以。整体感觉起来哦，性价比为什么这么贵？但是你要知道，贵的产品除了贵，它挑不出来其他毛病。
0: 但是很多这种像大品牌啊，像兰蔻啊等等的一些比较知名的品牌，他们家的产品本身价格很高，但它拥有的客户群体也非常多，而且很固定。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它为了增加一些群体的数量啊，更多人去体验他们家的产品，他们会推一些，比如说旅行装，或者说做一些小小的折扣活动。啊，这种时候呢，大家都可能会会多一些客户群体。但是呢，如果各位听到我们节目的话，那我觉得呀，哎呦，按他们如果定价定到我们这个价格的时候，那他们家的产品绝子爆到不行了。
1: 是，今天给到各位的兰蔻小白管呢，它可以叫护肤界的扛把子啊，50毫升，平时要卖到700多。耶、一个这个叫什么？对，一个防晒700多块钱，我觉得我还是晒着吧，要不
0: 防晒隔离护肤润肤三合一的，
1: 对，
0: 主打还是防晒哈。大家如果防晒产品家里边，我相信各位都用，我家那个防晒产品也好好用，
1: 我家那个是用的200多块钱那个金色的，
0: 我那个还是一个护肤老师非常有名的，他自己创了一个品牌
1: 哦，
0: 然后当时就给我寄了过来，朋友给我用。我快用完了，
1: 然后你感觉还不错。
0: 对，他卖，你要卖多少钱吗？
1: 多少钱？
0: 269块钱。
1: 哎，价格还可以哦，
0: 不便宜，因为它不是属于那种就是非常知名的大投资去做的，它只是自己的名气比较大，然后自己研发。
1: 你最近可以跟他再多聊聊天，然后他可能回头会问起来，哎，是不是用完了？哎呀，效果可好，已经用完了，
0: 微信删了呀。好，所以
1: 今天给各位带来这个兰蔻小白管啊，价格真的很合适，269块钱，这是单支的价格。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防晒这个东西啊，您可以两支一起买，毕竟在夏天使用的频率还是蛮高的。再一个，除了防脸之外呢，脖子啊、手臂啊，其实该防的地方有时候你真的得涂一些。
0: 是这样的，防晒啊，昨天我们还在，我昨天不是做脸去了吗？做那个光电，然后呢还在说这个事情，有聊起来，跟那个非常专业的就是护肤老师啊在那交流。他说像我们这种上了年纪30加以上的啊，就不管是男士还是女士，如果想让你的脸部、面部少一些岁月的痕迹，最直接的也且最重要的那就是防晒，一定得要做，不管男生还是女生。
1: 嗯，
0: 因为你防晒做好之后呢，它会减少很多的什么光老化呀，然后你变黑啊、毛孔粗大啊、出油等等的问题，它都能够帮你很好的去进行一个很好的防止的作用，
1: 是
0: 预防的作用。等你真的问题出现了，你再去解决，朋友们，你要花更多的钱。
1: 是
0: 真的，像我身边之前有说过那个健身教练，那个斑不是突然间他发现说怎么脸上有斑了吗？
1: 然后开始去点，嘟嘟嘟嘟，
0: 然后他开始没有，他开始涂防晒了。
1: 哦，
0: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然后前两天我们还见面了，然后他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斑，我说哎，真的淡了，
1: 好像
0: 所以是有效果的。对，他没有去做一些治疗，也没有去用别的产品，只是防晒做好。所以呢，各位，如果说你想让你的肌肤状态更好、更年轻一点点的话呢，防晒这个东西还是要去关注关注的。不管是什么防晒产品，都是可以用的，只要适合你就可以了。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喽。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0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

0: 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

0: 机场的出行状态到了这个点位，路上通行压力真的突然变大了很多。目前西二环的双向，北二环从金鸡山隧道要往象山隧道的单向，以及东二环的双向，还有南二环这会儿的前高架以及北园高架这一些路段，目前双向通行时速都是压力颇大。再来关注一下这会儿的其余路段，首先来看到的是国货互通，现在要往鼓山大桥方向，上桥汇流口位置有排队现象。今天的江滨大道上下行路段的双向通行压力也比较大，排尾路在东百园红城门口哈，这段叫台江路哈，要往这个上下行方向，目前也是在缓慢通行当中。市区内现在来看到向源高架目前双向缓行，国货路现在要往工业路的方向排队比较严重。五四路目前是集中在了湖东路口连接到这会儿的华林路口，双向目前压力也比较大。化工路要上三环的车辆后方已经排到了下川隧道位置。来看一下这会儿的三环，首先东三环从化工路上来之后呢，您开始出现一定的排队，过了这个化工互通的一个汇流口的位置稍稍恢复一些。反方向呢，这会儿在东三环张林行天桥路段目前要往化工互通的方向有排队。魁浦大桥今天通行时速非常慢，魁浦大桥后方队伍呢已经是排到了秀宅互通的位置了。那在南三环呢，这会儿看到罗州互通要往湾边互通的方向，目前有两段是处于缓慢通行阶段。在北三环依旧永丰枢纽要下匝道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时速并不是太快。整体来看的话，今天晚高峰压力在这个点位是非常大的，各位在路上行车一定注意安全。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2: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7: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7: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7: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9: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

0: 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4: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5: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6: 嘿，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1, 2, 3, 4，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4: 快乐回家啦，
7: 我是熊亮熊总。
4: 各位好，我是钟南、
7: 为什么说话要这样一惊一乍的呢？因为我刚又睡着了。
4: 熊亮就在那儿眯了两分钟，然后突然间起来跟我说，哎呀，怎么回事，又做梦了、
7: 做梦，
4: 你的梦真的有的时候你做的特别的莫名其妙就不说了，还做的特别快，你这一个小梦你能做点啥？
7: 那叫睡得香啊，朋友们。你知道刚刚说到说做梦啊，就是我跟亮亮做节目的时候，我每一周都要做一次关于我们节目过程当中的那种，比如说开天窗的这个事情。
4: 他给你这么大压力吗，亮亮？
7: 然后呢，从中南给我搭节目之后呢，第一个月正常。从第二个月开始，我也已经梦到你三回了。
4: 是他自己压力大，跟我们俩没关系。
7: 我其实没压力，你说我们做节目有啥压力呢？对不对？我就午休的时候啊，就梦到。要么就赶节目来不及呀、要么我们俩在哪直播的时候呢设备出问题。我跟你不是来不及，我跟你更多是设备出问题。跟亮亮都是说来不及啊、对，
4: 我们这个其实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
7: 对，设备出问题跟咱们没关系。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在你很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过这种梦哈、就关于工作方面的，你越想完成一个事情的时候，它过程当中越会给你带来一定的阻碍。打个比方，我为什么说设备出问题呢？之前做一个梦也是梦到你啊。我正难搜一首歌，快点的搜出来，我们这个时候要用一首歌垫一下，因为我这个设备这个麦
4: 我们俩还用吗？我们俩可以直接唱。
7: 然后呢那个字啊打不出来，
4: 打不出来。
7: 你用什么五笔啊，用啥啥啥，你全部那个字打不出来，你知道吗？这有多急，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你又在说话、要找这个东西这个资料等等的，我的天。然后呢都是惊醒。
4: 熊亮是这样的哈，这个事儿呢，它不是梦，发生在上周。
7: 真的、
4: 他不是打字打不出来，是我点了半天那个鼠标，他没有反应，你知道在
7: 那天是跟谁啊？
4: 那天应该是跟，哎，是跟宋晨还是跟夏天来着？好像跟夏天，然后我就在那点点点点半天，反应特别尴尬，然后俩人，
7: 我知道了，这个叫做工作后遗症，因为在咱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确实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咱们都解决了嘛？
4: 对。
7: 在梦里的时候啊，他就不让你那么好过，你知道吗？
4: 梦里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知道它是一个梦，你还非得想要知道接下来它会从什么方向去发生。
7: 对，你有梦到过这种就工作直播方面的一些？
4: 哦，从来没有，
7: 从来没有过。
4: 对，可能工作在我心里边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大概是这样。
7: 你用错词，叫没有那么大的分量吧。还故意哎，又本来想讲分量，对不对？没有了，开玩笑。但是
4: 领导万一就是下班，我跟你说，
7: 刚好听到，哎，下个月扣一下工资这样子。
4: 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马上把话题拉回来。南三环弯边，现在罗州要往弯边。

0: 大桥的方向呢有故障车辆停在了应急车道上，晚高峰这边车辆比较多，大家千万不要随意的从应急车道进行超车，哎，违规且有风险。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现在福州咱们福州交警特别给力，为了让大家好好开车哈、啊，现在在三环上不定时不定点的都会有无人机直接巡拍你的三环应急车道。
1: 是这样的，大家开车都很文明，但是有的时候呢也总会有那么不太文明的人
0: 对
1: 在开车，你就觉得好像路马路是你开，你爱咋开想咋开，对、嗯、然后呢就是违规啊，对不对？然后呢比如说就是不太行、嗯、这个时候呢这个飞机啊，不是飞机哈，
0: 无人机，
1: 无人机在空中飞啊，它就是为了拍一些
0: 巡查拍摄，
1: 你觉得好像没事哈、啊嗯、你可能都被记录下来了，
0: 是
1: 该罚罚该扣扣扣分啥的，
0: 每天一看短信，嚯，这么多！
1: 对，比较小聪明，好不好？
0: 是
1: 啊，所以开始还是要就是循规蹈矩。
0: 是我特别讨厌一种开车，就是什么呢、嗯？我这两天在路上遇到过两回了，他好像特别着急一样，又是非高峰时段，完了之后呢，他、嗯、过又过不去，前面那辆车离我大概就只有一个三四米左右的一个距离，嗯，然后后面通，
1: 一定要加塞儿，
0: 不，后面通上来一辆车，然后他觉得好像是你开不快，然后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直打双闪，打完双闪之后，他看我不让。滴滴滴又给我滴几下，然后最后他没办法，他自己变道，我就不知道这车他到底在急什么、嗯、他到底有什么样的着急事儿？
1: 如果有着急事儿的话、嗯、也能理解哈，但是呢怎么说
0: 就
1: 提前规划，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突发的一些事情也能理解，但是呢像这种的话呢，
0: 那你可以打120，真的突发的情况你打120，我一定让他
1: 突发事件啊等等的，那这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再说，但是大家平时开车还真的得文明，
0: 对，
1: 不是说你的车技好，嗯，老司机也会出错啊，我爸有老司机啊，哎呀我就回老家，他那天就自己啊、嗯、不是开车哈，骑电动车、嗯、骑速度很快，然后呢可能没看到那边有一个那个就是马路牙子，对、啊、然后嘣，我爸飞出去2米，
0: 哎呦叔人，
1: 然后我妈跟我说，她说哎你赶快给你爸打个电话，因为我那天不是在玩嘛，然后就很少就是每天打一个电话、啊、然后那天刚好没打电话，你给你爸打个电话，我咋了？他哎呦摔了，开车摔了，我说哎呦我一下呢我还以为是就开我的车，然后呢可能就哪蹭了啥的、啊、我说那没事，他不是，你老爸说很痛啊，那个什么手啊什么什么哪哪都擦破皮了什么的、嗯、然后说是我爸
0: 电动车的，
1: 对，然后我爸说电动车，因为晚上特别是家里大家骑电动车的时候、嗯、不要觉得好像哇好帅气哦，就各种还是要慢一点，我爸也是那个，就因为他眼睛不太好，因为年纪大了嘛、嗯、所以那天刚刚好那个可能就没有意识，有一个阶梯就是一节真的就开过去，他在正常速度开过去的时候不是整个就飞起来了吗？
0: 我感觉叔叔有可能是觉得这个阶梯没什么问题，然后他就开过去了、啊、
1: 然后
0: 一定没意识，
1: 对，然后我们心疼是说哎，这个有没有受伤、嗯、会不会很严重啊，要不要去看一下医生之类的、嗯、我爸心疼啥
0: 轮毂
1: 是不是，他说哎呀车被我摔坏了要花个300多块钱去修，我说没事这我报销
0: 无所谓了，
1: 对，所以就是大家开车啊骑车啥的真的安全还是第一位的，
0: 电动车其实最近一段时间天气比较热，
1: 好好
0: 你还特别害怕一种什么呢、嗯、各位咱们在路上也一定要小心了、嗯、过路口的时候你要留意一下哈、嗯、前方有没有一位女士啊穿的那种连体的防晒衣，然后戴帽子，然后整个连体，然后脸也遮住了半边，
1: 他看不到后方的车，
0: 脸上又戴了一个那种全连体式的那种面罩，
1: 哎，相当于就是要做那个所谓的防晒嘛，
0: 对、嗯、只露两个眼睛在外面，但是你要知道这种车啊真的非常非常危险，他就别说他看不到后面，他扭完头之后他整个视野都会被那个防晒衣
1: 给
0: 遮挡住，
1: 全遮了，全遮，他的视线就只有大概就180度不到，
0: 两个孔，
1: 对，就90度到120度左右，
0: 对、嗯、这种他就算扭头他也是看不到你的，所以你不要看他有扭头动作、嗯、你就觉得哦，他可能会规避我，一定要注意规避他，在路上行人非常非常的啊，一定要警惕、嗯、要知道啊，就是这两天经常在路上看一个专门处理交通事故的一个律师、嗯、然后他说新手期是什么呢，就是开车3年之内新手期啊，这个人是开车开的最稳的，就这3年他开车他都没有什么啊这种膨胀的这种感觉，就慢慢的开，然后该打转向灯打转向灯，该靠边停车出来的时候哎你要打转向灯他也是正常打，但是一过了3年你到了膨胀期，
1: 叫老油条，
0: 4到8年的时候这是最危险的一个开车时期、嗯、超过8年之后心平气和了，每天都知道路上大概就这样，走的路大概也都这样，所以你心平气和了开车也就稳当了很多，所以各位咱们还是引以为戒哈，
1: 还是心态啊，就像我跟我妈经常会说。

0: 一句话，我说你现在都是个年纪啊，很多事儿你也不用太操心了，你呢就好好的就放开，既然事情发生了你就接受它，你讲也没有用，所以呢你不用动脑子，大家都有自己的思维，你就算了，这样的话心情会好，身体也会好，所以呢也还是要心要稳心要静啊。来看一下路况吧，
1: 路面上的通行事故啊，这会儿呢在五四路四二亭高架桥下桥的位置，南往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了，已经是移到了最右侧的车道，可能骑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各位提前注意避让事故吧。
0: 是的，我们的路况消息呢也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追尾车相对比较多的来跟我们说一声喽。

0: 好了，朋友们，今日推荐呢，好物这个关键词可以了解一下，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旅游啊，旅行啊。
1: 这次咱们8月9号和8月10号两个呼伦贝尔的团，现在都已经是处于一个发团的阶段了哈。但是8月10号呢，还是有少许的名额。各位如果有喜欢的话，可以跟着我们畅行876一块出去旅行了。8月10号这个团，我们确定一定会开的，并且呢，现在还剩最后两组家庭。这一趟行程呢，咱们6天纯玩呼伦贝尔的精品线路，并且我们这次帮各位安排的都是全程零购物的纯玩团，成人价一价全含，包括来回的双飞只要7680元，名额有限，各位先到先得了。
0: 是的，那回到旅游之后呢，我们又给大家增加一个去玩的地方了啊，这个地方的美食老多了。
1: 湖南，
0: 他那个怎么讲来着的？
1: 湖南啊，对，跟我们福州是一样的
0: 啊。湖南呢啊，长沙啊，可以去长沙去玩。
1: 是
0: 啊，这个长沙，但是我说实话哦。长沙那边去旅行的话呢，跟团，它是属于什么样一个旅行呢？
1: 就是它可以让你去打卡很多的一些精品线
0: 啊，不要自己去找。
1: 对，但是其实长沙的话，你真的可以在那儿慢慢的去吃，
0: 真的，
1: 它很适合你。
0: 吃好好吃，
1: 就是你晚上的时候啊，跟团不要吃那么多，然后自己留足了晚上的时间，因为湖南你很适合在夜里边啊，然后去走一走它的这一些夜景。
0: 哦，它的夜生活老丰富。要我的话呢，白天跟着团去转景点，晚上呢跟着朋友去酒吧去坐坐，哈哈，
1: 上车就开始睡。
0: 对。然后呢，这个晚上除了喝点小酒啊，还可以那个咖啡整一整，你看这多好。8月15号出发去长沙，如果你想呢不用让自己那么累，我们给大家安排好了，像比如说张家界呀，而且是往返高铁5日游，好便宜，我的天。
1: 是，这一趟行程其实我是要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呢，这一趟行程其实给了大家很多的一个高度自由化。你比如说咱们福州乘高铁直达长沙，然后到那儿之后呢，第一天我们就给各位安排了像黄兴路的步行街，然后这个坡子街的地道的一些小吃，以及橘子洲头，感受一下伟人的青年壮志。
0: 这第一天以当地的美食小吃为主。
1: 对，到那之后我跟你说，橘子洲头那张照片一出来，尤其是稍微带一点点夕阳感，哇，特别的好看。
0: 那要找一个会拍照的搭子一起去。
1: 是，然后第二天呢，我们到红色的韶山，然后瞻仰一下我们的伟人的广场铜像，同时呢去参观一下故居，然后就坐车前往张家界。到了张家界之后啊，有一个大型的民俗歌舞，相信很多人都听说过，叫魅力湘西。
0: 体验一下那个民族风情。
1: 对，
0: 风情啊，
1: 这个歌舞表演是在全国能排得上名的这种景区式的大型歌舞表演。
0: 像这种的话，你要去买这个门票啊，说实话还不好买。像之前我去西藏那边，
1: 大几百还没有挑好座位，
0: 想去看一下当地的，当时也是有个这个表演，但是我们没有内站，但它是晚上的，我们可以自由行自己去。但是我就想买这个票，买不到，
1: 对，
0: 都满了。
1: 当天呢，你基本上是满不到的。
0: 对，
1: 很多的这一种大型的歌舞表演，都是经过很多的这种专业的专家呀，或者这种晚会的指导啊，然后去彩排出来的整场，非常的震撼哈。
0: 第三天来关注一下深度游哪里呢？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
1: 是。
0: 哎呀，我的天，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什么天下第一桥去看一看，是吧？最美峡谷去感受一下。啊，还有啥呢？探秘一下袁家界的

0: 哈利路亚山啊，天下第一桥。哎呀，我的天！
1: 对，这些景点其实都是蛮负盛名的。然后第四天的时候，我们会到天门山，挑战一下天门山的玻璃栈道，探索一下它的天门奇洞，并且呢，在天门山这儿呢，它有一个瀑布上的一个千年古镇。然后在晚间的时候，我们抵达凤凰古城。到那儿之后，凤凰古城你要知道啊，七重水幕的灯光秀，流光溢彩那种感觉，很值得你去期待。
0: 非遗文化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凤凰古城它其实作为一个老牌的一个五星级的旅游景点，已经是很多人都去过了。很多人去完了之后还想第二刷、第三刷，这都很正常。所以第五天帮各位安排的就是漫游凤凰古城，你可以走一下他们的石板老街呀，感受一下它的这个吊脚桥。感受一下非遗文化，然后在下午的时候我们乘坐高铁返回福州。帮各位安排的是全程纯玩零购物，入住四钻酒店，还特别安排了一些当地的特色美食。
0: 重点是啥呢？你比较省心比较省力，该玩的那个长沙呀，还有什么凤凰古城啊，还有他们家的那个国家森林公园呐、等等的民族风情啊，还有大型歌舞秀什么的，你都可以去感受一下。其实我觉得这种的，像这种旅行啊，如果自己去，其实也能去，但是呢，你可能就比较费心啊，你得要安排行程，还得要叫车，还得吃啥。怕被就是买贵了。
1: 对，其实你不只是费心还费钱，因为这趟行程里边你就听就行了，里边有很多的山山水水这些东西，你就感觉
0: 很多要门票是不是？
1: 对，走路是不是要走很远啊？我们这次里边包含了景区的索道啊、天梯啊，以及接驳车呀，这些价格都是一价全含，含在里边，全程纯玩零购物，价格还是蛮合适的。各位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旅行就能看到了。
0: 好嘞，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也差不多和大家说再见了啊。还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车还挺多，人也挺多，大家开车还是要慢一点点，减速缓行。我是熊亮熊总，
1: 我是郑楠
0: 啊，咱们明天见啦，
1: 明儿见啦。
2: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3: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学生党准大学生看过来，暑假就是摘镜黄金期，趁暑假悄悄变清晰，开学直接惊艳所有人。一到暑假，不用上课，不用赶作业，有充足的时间做术前检查和术后修养，完全不耽误开学用眼。不管你是想考警校、军校、空乘，对视力有要求，还是单纯不想戴眼镜影响颜值运动，趁暑假安排激光矫正都特别合适。不过不要临时抱佛脚，一定要提前规划。戴隐形眼镜的小宝，软性隐形眼镜停戴一周 ，OK 镜停戴三个月，术后恢复期刚好利用暑假养护，避免开学用眼过度。选正规眼科机构做好术前检查，趁暑假愉快摘镜，开学以全新状态开启新旅程。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了，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的西二环从铜盘高架开始过来的车辆就已经出现了排队，过了工业高架能恢复一些。反方向的话，游西洲上桥处开始出现缓行，前方一直队伍排到了陆庄高架的下桥处。东二环这会儿看到从鼎宇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双向依然缓行。南二环的话，从这会儿的白湖亭互通过完之后，前方开始排队排到双湖互通。反方向双湖互通过来的汇流口的位置，目前通行压力也比较大。好消息是三环上已经恢复到有序的通行了，各位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楚州买建材。

0: 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3: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4: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3: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4: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3: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7: 向阳温暖长大。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倒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哎，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0: 谁呀？
1: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5: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6: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9: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0: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2: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3: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2: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3: Y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2: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3: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2: 3分钟心理学，
3: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4: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今天分享的主题是动不动就累和崩溃，可能是因为你背了太多的情绪债。很多人的压力是替别人背了太多情绪的债。朋友小林就是这样，逢年过节，家里的厨房是他最怕待的地方，妈妈总是一边用力地切菜，一边把小林当成了情绪垃圾桶，抱怨婆婆偏心，数落爸爸那边的亲戚。小林从小就不敢说话，只能默默听着，心里像塞了一团湿棉花，又沉又闷。在这种长年累月的灌输下，小林不仅承接了妈妈的压力，甚至潜意识里对爸爸的家人充满了敌意，连过年回老家都拉长个脸。直到长大后离开了家，他才猛然发现，其实爷爷奶奶对他挺好的，那些所谓的敌意根本站不住脚，那份藏在心底多年的怨恨根本不是他自己的，他只是太心疼妈妈了，不知不觉把妈妈投射过来的负能量全盘

0: 吞进了肚子里，内化成了自己的情绪。很多时候我们活得这么累，其实就是心理边界模糊不清，因为不懂得区分，我们总是下意识地把别人的情绪当成了自己的责任。看见伴侣皱着眉，就开始反思，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听见父母叹气，就觉得拯救这个家是自己的义务。面对同事的抱怨，哪怕自己已经很累了，也不好意思打断。我们无底线地敞开自己，任由别人把焦虑、愤怒和委屈倒进来，最后别人倒空了垃圾，轻松了，你却被压得喘不过气。这种毫无边界的承担背后，其实藏着一颗极度缺乏安全感、害怕破坏关系的心，以为替别人分担痛苦就是爱，却忘了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面对的人生课题。别人的人生你替代不了，别人的情绪你也不该背负。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啦，孩子近视了配眼镜真不是能看清就行，踩错一步度数可能越戴越深。很多家长图省事儿，仅凭电脑验光结果配镜，殊不知这是最坑娃的操作。儿童眼睛调节力特别强，不做散瞳验光，很可能把假性近视当成真性近视来配，直接耽误矫正时机。配镜前一定要去正规眼科做全面检查，分清真性近视和假性近视，精准测度数。镜片别贪便宜，可选儿童青少年专用防控款，延缓近视加深。镜架选择轻便软和的，贴合鼻梁不压肉，别选那些花里胡哨却笨重的。配完每三个月复查一次，平时让孩子多户外，少刷电子产品，管住甜食，科学配镜加日常护眼，才能稳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

0: 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辅助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因创而聚，向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10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初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4: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5: 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4: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5: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4: 哎呀，回东北老家好啊，的确呀，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天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天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嘻哈，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漫天飞雪，它来自过去，山茶花早已开满了记忆。我闭上眼，又看见你，隔着会呼吸的梦境，多想要轻轻触碰你，咫尺却不可及。我独自走进

0: 是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 蒋敦豪带来新歌《三分钟后一定睡》，歌曲描摹现代人睡前思绪纷乱的日常，用慵懒唱腔与失眠情绪温柔和解，氛围感十足。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蒋敦豪《三分钟后一定睡》。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四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0: 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

0: 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

0: 唱万事晴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五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三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在是北京时间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3: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1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纯玩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伟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无购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日前有媒体爆料，比亚迪海洋网的旗舰中大型轿车海豹08会在7月2号正式上市。这款车是海洋网全新旗舰轿车，外观走运动路线，车尾配贯穿尾灯，后备箱还有小鸭尾，很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内饰升级了海洋美学 2.0 座舱，三幅多功能方向盘，大屏全液晶仪表全都配齐，还带车载冰箱、无线充电，配置诚意很足。动力部分分纯电和插混两套版本，纯电车型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第二代刀片电池支持快充，四驱版本综合功率510千瓦，零百加速只需要3.3秒 ，CLTC 纯电续航900公里。插混版搭载 1.5T 双电机，总功率400千瓦，电池容量45.36度，纯电能跑40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突破1000公里。除此之外，新车还配备后轮转向、云辇 A 底盘，整体产品力拉满。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抽。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3: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4: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3: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4: L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3: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4: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3: 3分钟心理学，
4: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5: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伦。今天我们来聊聊妈妈最好的状态。妈妈最好的状态是先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再去照顾孩子和其他。妈妈的爱应该是溢出来的，不是挤出来的。别等有空了再爱自己，爱自己才有空去爱别人。因为你对自己的敷衍，最终都会变成对孩子的暴躁。孩子不需要一个燃烧殆尽的妈妈，他需要一个眼里有光的榜样。请允许自己美，也允许自己懒，更允许自己偶尔不够好。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热气腾腾地生活着。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伦，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3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家长们注意了，876长沙张家界暑期专属定制团8月15日出发，除完双高铁5日游，瞻仰韶山美人故里，畅游张家界森林公园、天门山玻璃栈道，夜游凤凰古城，打卡芙蓉镇，还有3大特色宴，升级4钻酒店，全程5个物，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8: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1对1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9: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0: 因创而聚。

0: 匠心同行。2026年融创嘉年华暨第十届福州市创新创业大赛复赛即将开赛，全市70家企业报名出赛，初创与成长双足并进，聚焦项目、技术、市场与前景，综合评定、网络评审，40家企业强势突围，直击复赛。复赛特邀国家大赛专家库创投专家现场坐镇，权威把关。这里是科创沃土，亦是逐梦舞台，奖金扶持，政策加码，改变未来，只等你来。
1: 暑假呀很漫长，王总不再带孩子去哪儿旅游打卡了、
2: 哎、这地球上还有很多值得打卡的地方，比如我的单位一天要打卡2次。
1: 哎呀，可以跟着876报名暑期亲子团呢、啊、在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旅游，去趟大草原开阔心胸，或者去贵州20几度的地方避个暑啊，都是纯玩团零购物。
2: 去大自然的地方好啊，我现在啊厌倦了城市的勾心斗角，想回趟老家。
1: 哎呀，回都没老家好啊，的确呀、啊、那里没有勾心，哎，只有斗角。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4: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3: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花卉，草盛豆苗稀。
4: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收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3: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4: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3: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4: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3: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4: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3: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4: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2: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
2: 怎么突然我想问你，因为你不是说你昨天去游泳了吗？
1: 我游了游了
2: 啊。这个游泳的这个状态之后今天有没有腰酸背疼？
1: 没有。
2: 那看来你是一个经常锻炼的人。
1: 我游了1个小时。
2: 哦，或者说你在运动前撑开了，运动之后拉伸了。
1: 也没有
2: 啊，
1: 啥都没有。
2: 天选运动之子。
1: 我这个游泳游的呀非常的临时。因为呢我在网上，在美团的平台上啊、然后来看了一下这个附近的游泳馆，在我们家周边的。
2: 哎，9.9块。
1: 没有，88。
2: 这么贵
1: 啊？
2: 那你是去哪个酒店的那种游泳馆、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我就给那个客服留言、我说需要预约吗？因为它上面写需要预约，我想那我就约个晚上、就是8-9点钟或者9-10点钟的时候，人少一点呗、然后人家客服跟我说不用预约，直接来就好。
2: 对，你想这么贵，我们美团上这么贵、我们这儿啊没那么多人来，
1: 因为人家100多好吗、后来呢他就告诉我说要来，此刻现在来、我说为什么呀、他说如果过了7点以后那人就乌泱乌泱的、
2: 那的确是。要不就上午，因为上午大家都去上班嘛，那有的老人带孩子可能去、
1: 对，
2: 那有的人呢就是傍晚下了班以后，因为我昨天晚上啊就吃完饭，我7点多本来也想下去游、我一看那里面那一池子人，我说算不去了。
1: 我在5点来钟去的时候啊，的确那时候人有1点多、但是等我换完衣服之后准备这个要入水的那一刻，
2: 人家都吃饭去了。
1: 哎，人家孩子什么的或者说游泳的那些爱好者啊，陆陆续就上来了。
2: 哎，我觉得可以等到5-6点，因为5-6点的时候很多人饭点儿，
1: 对，
2: 人少，而且我们又不是那种玩水的人，我们是那种纯在里面运动啊、1小时顶多就上来了，再游也游不动了。
1: 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我就在整个那个泳道当中享受了一个人游了也就10分钟的时间、呼啦一下一群孩子又来了孩子可能吃完饭了。
2: 对，然后呢我们那个小区，比如说你刚才说88一趟，你在我们那儿能办上午卡，能办能游
1: 半个月吗？
2: 那倒不会，就能游一周。它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只是办上午场，你比如说你平时游不是20吗、上午场10块、就只有在11点之前他给你半价。你想谁周一到周五都上个班，可能只有家里老人带孩子可以去游、或者周六周天的上午。我一般是周

0: 飞到周五的晚上和周六周天的上午。
1: 我后来呢，就是一个是没有办卡，第二个呢，就是我下次换一个那个游泳馆来去尝试体验一下。因为我原来在福州啊，就是不同的区都有游过，然后呢，那可能
0: 这有什么好打卡？体验不同的这个
1: 上班打卡嘛，是不是？这也得打个卡，感受一下，看看。因为现在有的游泳馆的这个升级改造啊，或者说每一年的变化都有，
0: 感受一下各个区游泳馆的参差。
1: 我决定到时候呢，选择一家人又少，场面又很大气的那种。
0: 我觉得不用，因为你看那个，比如说美团也好，抖音也好，比如说有的游泳馆像你说88是一个卡，或者说你的号只能买一次，
1: 对啊，
0: 体验你就挨个这种体验过去，全部都是一次，但你其实全都可以用美团的价格给它买到。
1: 8.8块我也能游，88我也可以，但是再贵的我也就接受不了了，毕竟我就一个小时的时间嘛。
0: 那咱们就到，咱们一定要去正规的游泳馆，就有救生员，有各种设施，特别安全齐备的地方啊。因为就是每年一到这个暑假的时候，因为游泳的人多，我们也会看到一些特别心碎的新闻。比如说明明就是有一些景区到了台风天气人家关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老老实听话。
1: 对，
0: 然后或者说有一些，你比如说我们小区的游泳馆，它是早上8:30到11点，你11点到下午3点之间人家是关门的，人家就说这个点不要私自过来游泳，因为没有安全员。然后下午3点才开始上班，就一定得遵守人家的规定才行。包括有些，尤其是带孩子的，咱们带孩子在户外玩当然是好的，但只要涉及到什么探险呐，有一定危险性啊，咱们还是要到人工的地方会更安全啊。
1: 是的，其实呢，在这个三伏天当中啊，特别容易让人疲惫。有的时候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双重压力让人觉得电量告急了。
0: 朴大夫，赶紧来给我诊治一下。我就这两天觉得我说话气短，就前两天吧，你看我比如主持节目生龙活虎，我这两天说话，我就气短。
1: 可能岁数到了吧，
0: 不是，就这两天就岁数到了
1: 啊，这两天可能是个坎。
0: 咱俩年龄也差不了多少，
1: 哪差4岁呢？
0: 3岁，
1: 虚岁4岁，
0: 你还
1: 这
0: 么差5岁，你再往上算一算，
1: 8岁呢？
0: 哎呀，咱俩的年龄智商还差12岁呢。
1: 接下来和大家说一说在高温天恢复精力的12件小事。
0: 快来告诉我，我要恢复一下精力。
1: 首先第一个，睡个好觉。
0: 睡好觉可以，但我们上早班你很难说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只能仰仗这两天了。第二件事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你看我这两天也游泳了，你也去锻炼了，对不对？这个锻炼身体，也就是在入睡前2到3个小时锻炼，散个步慢跑都可以不一定一定像我们一样办卡游泳。
0: 对对对
1: 毕竟我们会游嘛。
0: 不然你不会游在里面扑腾扑腾，它也算是一个就是能动起来嘛。或者在水里边，你有没有试过在水里走路？竞走也很累啊，但起码能锻炼到腿啊。
1: 哎呀，那争分夺秒啊，我就游泳就2个小时啊。
0: 或者有很多朋友，咱们在家也可以做呀，网上那么多，就跟着一块跳操呗。
1: 也是锻炼的方法，
0: 还免费呢。
1: 第三个呢，就是除了锻炼身体以外，咱们得锻炼大脑。
0: 哦，
1: 锻炼大脑怎么锻炼呢？看一些动脑的书。
0: 哦，看书。
1: 看不是看书，是看动脑子有关的书。
0: 不能只看一些什么故事会，或者说那种特别简单的，脑子也不动。那什么算动脑的书？我写一篇数学卷子。
1: 你比如说有一些那个书啊，它可能得需要一些就是你逻辑能力比较强的，你得跟着他的思路走，然后在脑袋来画画。
0: 或者有一些破案的、悬疑的，
1: 对，不能溜号的那种。
0: 明白。
1: 第四个呢，叫亲近自然。江河湖海啊，多走一走看一看。
0: 看大自然。
1: 对呀，你看我们去内蒙古是就看大草原，我们去贵州
0: 张家界也大自然，
1: 张家界很多地方，对吧？这些地方都是有具备一样的条件。如果你说那一个是时间不行，第二个是真的凑不出来这个这么多的家里人。
0: 咱们在福州这么多个各大公园，西湖公园或者哪儿，你看看大自然，去古山。或周边的一些什么连江乡村，咱走一走也是大自然。
1: 对，就是咱周边也有一些这样的地方。
0: 对，
1: 前提是不看手机，你别在公园里又拿个手机刷剧，是吧？
0: 没错，
1: 那就没意义了。
0: 到公园了，咱手机放一边，咱们就放眼大自然，看一下湖水，看一下天空，看哪怕你就看这个云，它一会儿变成这个形状，那个变成那个形状，大脑都是一种休息和放空。
1: 第五件事呢，叫联络老朋友啊，翻一翻你手机的通讯录啊。或者说你的那个朋友圈啊，突然发现许久未见或者很久没联系的那个人，
0: 这个要慎联系。
1: 他以为你
0: 很久没见，对，
1: 借钱。
0: 你给人打电话，你好吗？最近怎么样啊？人家第一反应是，
1: 我结婚了，
0: 没钱。
1: 对，或者随礼啊。
0: 或者说有一些的确很好的朋友，或者说有一些朋友你很久没联系，你肯定有，比如同学群，在群里面聊呗。然后聊好了你再私信最近怎么样，老朋友有空来福州啊，有空我去你那儿等等，联络一下。你冷不丁给人打个电话，人家
1: 吓一跳。
0: 对。

0: 哎呀，啥事儿找我？
1: 你经常点个赞就行了
0: 啊！对对对，是不是？你突然打电话怎么样？问候一段挂掉，那个人还在想半天呢。这是不是先给我来个前摇？明天就要开始借钱了。
1: 第六件事啊，叫远离负能量的人。
0: 哦。
1: 第七件事呢，安排喜欢的活动。
0: 怎么就过了呢？远离负能量。
1: 负能量人，
0: 我懂。就有一些人，就大家有的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就如果你跟这人在一块儿，你每次都不开心的，或每次受完他影响，你内心就焦虑或怎样，那你就说明你俩气场不太合。

0: 太合，那你就跟他俩尽量不要那么多的接触。就人和人之间有的时候真的是性格秉性的问题，
1: 留点空间吧。
0: 哎，对，你如果说真的是相投，你在一块儿就很开心，或者有开心有不开心的。但如果你这个人你经常都是跟他在一块儿，哎呀，为什么跟他俩聊完了就焦虑，跟他俩聊完了我就不开心，那你就离他远点。就是不是说他不好，只是说你俩不太合适。
1: 第七件事呢，就是安排喜欢的活动。你比如说你开心的高兴的想买的、
0: 啊、
1: 想做的想去的想吃的想体验的。
0: 我这周末就想去坐那武夷山的那辆观光车。虽然车票有点贵，但我就觉得而且时间有点久，但我就觉得说就是在列车上就是像咖啡馆那种。然后拿一本书，是不是在那儿装，不是那个拿本书在那儿看，然后我写点手账，就整个这五六个小时的过程。
1: 你这个
0: 填朋友圈，
1: 对，你填完之后啊，下礼拜跟大家来互动一下。
0: 我当然这还没有完全定啊，我只是说这
1: 没有定。你这个人有的时候就是在人家嘴上在那先说了，你能不能先把事儿干完了再说。
0: 这周末还是要开始，就是网上要开始补课了，上课了。
1: 不一直从六月份我就记得他一直在补啊？
0: 没有，之前七月份整个一个月都在玩，七月三十号开始有课了，到八月份开始上课，七月份玩嘛，七月份玩回来了吗？
1: 没事，孩子在家玩呗，不是孩子在家学，你可以出去玩啊。
0: 那我现在想出去玩，就是想带我的好搭子，孩子长大了就是能陪一起去了。那我还自己去干嘛呢？
1: 然后呢，第八件事啊，就是每天写几句话，把、
0: 这个我能做到，
1: 把日记当树洞啊、消极一些。就清空这种负面的情绪。
0: 对对对对对，就你说我那些本儿我都干嘛，有记账的本儿，有这个开心本儿，就是我所有开心的事儿，我还打印照片呢在里面贴上开心本儿、也有一些就是内省的本子，就是我觉得这件事儿不太开心，但我会在本子上记录，有可能是我的问题我就分析一下，有可能是别人的问题，那大部分可能我自己分析，就是我自己将来我应该怎么改怎么避开怎么怎么样，就是内省的本子。但写的比较少，我觉得心比较大、开心本儿比较记得比较多，
1: 挺好的。这样的也是一种方法。然后第九和第十件事啊，相对来讲比较笼统了，我就概括一起说了。第九件事就是付出一点爱，
0: 付出 多帮助别人，这个可不能笼统啊。这个我当时那天在看那个，也是类似于像让大家就是做好事儿，或者说有善心这个角度出发。他是这个还真的不是说以前我们想的那种，是不是就是以前有点玄学的色彩，不是。他是一个是一个华人，只不过在国外的一所大学任教，然后他当时有出了很多的这方面的书，他就指出从他自己的角度和他学生的角度来看，就如果说他在无条件的帮学生铺路的话，他就很奇怪，有的时候就过了多少年之后，哎，就是他会有一个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你可能在前些年无意识的一种帮别人，没想到多年以后这个好事儿又回到了自己身上。然后他就说，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本着初心，为别人铺路的话，你当下不要想那么多，就为他铺路。但这个好的这个回报一定会以其他的方式回报给你。所以他的意思就是大家就是多做好的事儿，就尤其是举手之劳能帮别人的事儿，在自己的权限范围之内不要为难别人的事儿。就你多帮别人，多给别人铺路，他总有一天也会有贵人遇到你。
1: 你给别人一朵玫瑰花，你的手上都是玫瑰花瓣儿。就是这个意思。
0: 香味儿呢，还想给人把它薅没了给人家。
1: 然后呢，最后一件事啊，向积极来靠拢。就比如说遇到问题了，咱主动解决问题。少一些抱怨，多一些行动啊，这叫积极靠拢。通过这个实践，就是啊，这才实践啊，还差两件呢。
0: 但是积极靠拢这能明白，这个像这个其实可以跟那个写日记结合在一块儿，就有一些，因为不可能每个人的情绪永远都是那么高涨或积极的，你肯定有一些负面的，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好多时候我觉得我把这个我不开心的事我写完了，哎，好像就跟垃圾桶一样，我倒完了。就当然有的人
1: 解决问题，
0: 对，有的人会愿意跟自己的朋友去聊，倒也行，但要注意啊，你别总给一个人聊，总给一个人聊，感觉那个人在一直接收你的负面情绪。
1: 对，刚才说了有十二件小事儿，还差两件没说完啊。这十一件就是尝试新鲜的事物，新奇的事物。
0: 哦，
1: 比如说你平时走路回家，原来走这个八一七路，今天你换一个，你走五一路，
0: 我们走二环，
1: 你就换条路线啊，或者说在家里做到新的菜，从来没有做过的，然后呢，小小的一些改变也能给你带来一些新鲜感。
0: 明白。
1: 原来从你们小区。东门走，今天你从南门走。
0: 非得那绕路，倒不是这意思啊，就意思就是，比如说你原来买一些，就原来没有尝试过自己在家动手做各种花茶，哎，那我们动手做一下。如果你这个愿意喝的人，那如果原来你没有尝试过写日记，咱今天也可以买一个两块钱的本回来写一写，就尝试一些原来没有尝试过，或者有的朋友原来没有运动，咱今天晚上开始，咱找个地儿游泳。
1: 最后一件事呢，就

0: 打扫和整理，比如说把你家里的环境啊，或者是工作的一些办公环境啊，环境清静了，你的心才能清静。
1: 我其实有的时候很喜欢整理，就家里比如说很乱，或者说家里倒不没有说家里很乱的时候，就你比如说你放食物的那些柜子，你拿一周之后，它里面肯定有一定的散乱，你重新装一下，你看它整整齐齐的，你的心非常的舒服。然后比如说你家里也一样，你把它收拾干净了，被子叠整齐了，柜门啊什么的，里面的衣服都特别整齐，你在哪怕你躺在地上，你心里也是就觉得特别就被清理掉的感觉。但是如果家里极其乱，或者说你一回家都沙发都是衣服，你都下不去脚，那你的心其实很烦乱。你把家里弄清楚了，因为家也算是一个你很好的能量场嘛，你家里弄干净了弄清楚了，你心也就相当于被打扫了。
0: 我前两天呢在机场的时候被一位这个安检的同这个朋友们啊给表扬了，原因是什么呢？他说，天哪，你这个箱子也太干净了。因为啊我这次出行的时候呢，我就把那个充电宝和这个笔记本电脑都放在呢我的箱子里了，因为它没有托运，就是随身携带20寸的这个登机箱，我就放在里面了。那电池类的东西呢，在过安检的时候你不是要打开吗？
1: 对，
0: 我就在它那个检查的台子上把那个箱子哗这么一拉开，有的人这么哗一拉开
1: 全散了，
0: 对，就往外弹东西，而我那么哗一拉开，
1: 哎，全是一个个整理好的小包。
0: 没有小包，因为我那个拉杆箱啊，它里面是有两层那个就是那个布袋的，就是相当来说你里面怎么乱没关系，但表面上都给你封得整整齐齐的。
1: 哎，我以为你是那种像网上很多博主不是好多个小的那个
0: 小分装袋，
1: 对，就很好看。
0: 那我都没有，我都是，但我那格子是很清楚的。
1: 哎，
0: 比如说衣服类的，
1: 我建议大家去买那种小的整理袋，就你在整理的时候它也很快。
0: 是一个方法。然后呢当时那个安检的一位小姐姐就说，她说你这个里面的箱子啊这分门别类也太清楚了。
1: 小姐姐说真给人情，小姐姐很给人情绪价值。
0: 小姐姐下一句话就说，来你那充电宝拿来我看一下。
1: 先给一个糖豆啊。当然这个你像朴妙这个人是爱干净的嘛，对不对？这一般你像就是我们往往
0: 只爱干净吗？不爱别的吗？
1: 是很爱整洁以及爱干净的一个人啊，挺好的。
0: 还爱别的呢。
1: 都爱爱叫什么？爱大自然，爱所有人，爱运动，
0: 爱不出来了吧？
1: 爱钱，
0: 哎呀，爱你的心。
1: 明白，就当然刚才说到了，其中有一点不是说最好是做善事给别人铺路吗？陈凯就说到不要遇到农夫和蛇的故事。当然这给别人铺路不是说去干预他人的命运，不要是那种影响自己的这个各方面去帮别人，不是这意思。就是在你顺手或者说你的权限范围之内，你不要为难别人，尽可能的去给人家方便，这个就算是帮人了，不一定要求你拿出你自己的东西，然后你去干预他的命运，然后你影响你自己的利益，那倒不必用啊。
0: 那倒是
1: 啊，那得分人啊。
0: 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伙儿来说一个生活当中让我们觉得深恶痛绝的一些行为。然后呢，这位老板啊，真的是也挺很心疼他。那什么事儿呢？吃饭逃单的事儿。
1: 哎，
0: 在浙江温州，三名年轻的小伙子点了200多块钱的铁锅炖
1: 啊，
0: 吃完了故意拖延不结账。
1: 那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0: 没困难，而且呢，他们这个在老板向媒体记者反映的过程当中啊，老板其实觉得说他们吃饭的时候很磨蹭，就是人的都有一些感应，
1: 对，
0: 他觉得说自己的这个感应，
1: 人都有一些感应，还真的是
0: 他觉得说这桌啊有一点点
1: 麻烦。
0: 有一点就是看起来和别的桌不太正常的一些表现，
1: 早就吃完了。
0: 比如说他那个眼神总往我们的服务员身上瞄，然后呢总往我们这个吧台这来看，
1: 神态不自然，
0: 就感觉好像要跑一样。结果不出意料，他们几个人吃完了也不买单，
1: 不出意外，意外就发生了。
0: 哎，对对对，完了说这样，你给我这个拍个黄瓜吧。
1: 好，刚吃完再去给我拍个黄瓜。
0: 三个人就声东击西，你上厕所，我去门口打电话，然后呢，你去那个拿个东西。
1: 另外一个人喊你，我就过去追你去了。
0: 哎，对，
1: 哎，三个人全跑了。
0: 三个人声东击西，分批走的。
1: 不是，咱就说现在的地点发生在温州，咱们就说现在的城市这探头啊，就不会发生像古代那种情况出现的。就你以为逃单了真抓不到你？现在的监控，你只要出去，这路上不都有吗？报警抓你就分分钟的事儿。
0: 其实老板一开始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他其实有一点感觉不太对劲儿，但是呢也眼神也一直盯着那桌呢，但是没想到这东西因为店里忙起来之后，你不可能你啥都不看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只看人家一桌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说防不胜防。
0: 哎，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因为我之前看了另外一个视频，跟这个结果是相反的。就如果说咱是三个小伙子真的遇到困难，首先咱也别过去点人家饭店，你哪怕说商量一下有没有什么多余的饭菜啊、剩菜剩饭啊，谁都有这个困难的时候，
1: 对，
0: 可说不定老板能帮你，但你不能说这样的一个大咧咧的，咱就直接逃单了，这肯定是违法的。
1: 嗯。
0: 然后我之前看的视频是大概有四五个，就那种十几岁的少年，他们可能是晚上。就是一走进一家店，然后有一个小伙子就跟那个老板说，老板，我这有一个那个那种老式手机，我能不能拿这手机就是给我们几个换一顿饭吃，就是什么饭都行，炒个饭都行。
1: 嗯，
0: 那老板说，那个手机你收起来，你几个喊大小伙子是不是、啊
1: 嗯、
0: 你坐在那儿，我给你炒几个菜、
1: 嗯、
0: 谁都有困难的时候。
1: 嗯，
0: 让那几个小伙很不好意思，就很特别战战兢兢的坐在那儿，然后老板就给他们炒了几个菜，然后给他们吃了，吃饱了以后，这几个孩子特别懂事，还给人家把碗啊什么都收拾好了。
1: 嗯，
0: 然后就给老板鞠躬说，那个谢谢叔叔，谢谢叔叔。然后老板说，没事啊孩子，那次你们是从哪儿来的，就问他一下，说那孩子就说自己从家里出来，但是没回家嘛。那老板就说，别自己偷跑出来，这么大的就还教育了几句，那几个孩子就鞠躬就走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你看其实你有的时候实话相告，说我现在真的挺困难，你能不能给口吃的，其实好多老板将饭店里剩的一些人家都会给你，但你不能说我来点、
1: 嗯、
0: 点完我逃单呢。
1: 是的，
0: 如果真有困难的话哈，
1: 没错。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个今天早上起来我在刷新闻的时候啊，看到了另外一件事儿、
0: 嗯、
1: 说有一位这个姑娘，然后呢到这个服装店来去试衣服。
0: 哦，
1: 监控也拍下来她在试衣服的画面，她不是、
0: 嗯、
1: 她不是偷衣服啊、
0: 嗯、
1: 她就是在人家试衣间
0: 上厕所，是不是
1: 上厕所。
0: 哦，我看到这新闻了。
1: 啊、
0: 嗯，我当时看这新闻没点进去，因为我觉得它味儿挺大的。
1: 没有，他没有、
0: 嗯、
1: 没有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啊，他只是说后来那个老板，
0: 但他上了个大号。
1: 对
0: 对，这个就让人家很。后来有人猜测，是不是这个姑娘，比如说闹肚子？
1: 那你就是你这事儿啊，就是
0: 你应该问老板有没有厕所借一下，
1: 或者说你实在是当时你也许没忍住，还是发生了、
0: 嗯、
1: 比如换衣服的瞬间、
0: 嗯、
1: 出现了一些不可控的这个意外，那你跟人家老板来说一声，你来打扫卫生、
0: 嗯、
1: 把这个收拾干净，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这都是后续。但是他呢
0: 跑了、
1: 跑了，就是拿完了衣服给他还的，这试完了之后就人走了、
0: 嗯、
1: 老板后续才知道了这个事儿。那你
0: 老板都快疯了，老板说这什么人呢，这怎么还就是，你可能会说人有三急，有时候真忍不住。但是现在好多的店啊，外面吃饭你会发现他说只能上小号，不能上大号。
1: 嗯，
0: 那其实有的时候不是管道的问题，是可能上大号有的人就是冲的各方面不太没有个人处理清楚嘛。
1: 嗯，
0: 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真的咱遇到这个特别急性肚子疼，咱就找厕所呗。
1: 嗯，
0: 或者说你问一下说那个，我就突然就是一下急什么厕所，厕所人家会给你上，或者说你多问几个，那可能他可能当下来不及，但来不及像你说的呀，你有的后续你给人弄清楚啊。
1: 嗯，
0: 你这就感觉特别不像是一个成年人该做的事儿。
1: 是的，你说这、
0: 哦、
1: 这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嗯、啊，还能有这样的人呢。
0: 我之前带孩子遇到一个事儿，就在那个也是在一座城市，然后呢就是孩子也是吃了点东西，然后就有点闹肚子，然后呢我就是到那个旁边那家店嘛，就那会儿已经是2点多了，那火锅店已经关店了，我就说那个能不能就上厕所，孩子突然肚子疼，然后他说可以啊，在那边。我说那可能上大号可以吗？他说没事啊，小孩来吧，就还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孩子就比如完之后我们就特别感谢他，因为有一些店他是不允许人去上大号的。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觉得多沟通，或者说遇到事之后、
0: 嗯、
1: 刚才我们所说那十二件这个幸福的小事啊、
0: 嗯、对对对，
1: 就是你要去解决问题，你不能逃避。你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新闻当中这些案例和典型的这种负面的人物啊、
0: 嗯、
1: 这都属于这种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啊。
0: 或者说咱们说点那个，你像比如说以前80-90年代，就你可能一下找不到厕所，有的人说找一个背人的地方或哪儿，你哪怕解决、
1: 嗯、
0: 你也不能说到人家店里去解决，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儿了。
1: 是的，无法理解啊、
0: 嗯、
1: 昨天和大伙儿在节目当中咱们说了一个新闻，说到了是关于唱歌能够让我们的这个情绪啊心情啊，或者说给我们带来更多的一些积极的影响。
0: 你唱啦？
1: 我唱都没有唱、
0: 啊、
1: 但是我看昨天人家胖东来门口人家搞了个 KTV 啊，
0: 大赛吗？
1: 不是，惠民这个设备。
0: 那就是谁过去唱都行。
1: 他们这个，
0: 那你要都像你这样的选手上去唱，那不是有点退课吗？
1: 没事啊，人家不进店，人家说了也能免费唱歌。有的游客专门走个几千公里、
0: 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一直在那唱、嗯、你这把麦，那不是劝退其他人，觉得说啊太难听了，咱今天别逛胖东来了。
1: 那可能人家门口也有一些
0: 隔音设备。

0: 要求就是一个人只能唱一首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是、
0: 嗯、门口人家这个设备，我跟你说很贵呀、啊，200多万。胖东买、
1: 哦、好的，
0: 胖东来买的是200多万的音响。
1: 人家说咱们来，咱们就唱好的，不能说是那种广场舞的音响。
0: 所以呢，就是说不进店，无需预约、哦，都能在门口来唱歌。
1: 哎呦，人人都是麦霸
0: 啊！嗯，你这个也是一种他们增加的，这叫惠民的设备。
1: 这倒挺好，但这个得分，有的就是如果挨人，他肯定不敢上去唱。那如果说
0: 那就听呗。
1: 对对对、嗯，现在商场不是还有一些地儿有那种就一个小房间那样 KTV 吗？
0: 嗯，
1: 我那天还说带孩子说咱进去唱啊，但是他收费就是还挺，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那种收费了。以前我唱过一首8块钱。
0: 那现在呢？
1: 现在不知道啊，好几年没去了、
0: 哦、
1: 以前唱的是一首8块钱，然后你比如你唱完了，你想把它比如录音什么的，可能还要额外交钱才能到自己手机里吧。
0: 嗯，
1: 这我就记得以前唱几年前是8块钱，因为有的时候你就走累了在那歇一会儿、
0: 嗯、
1: 或者说我们比如说咱们不是就两个人，你去 KTV 其实唱不了那一个小时的，挺累、
0: 嗯、
1: 两个人在那个就是那个小的那个商场里面，就是那个小棚子里面，就跟那个很多人拍那个大头贴一样嘛、
0: 嗯、
1: 你今天唱两首走确实也挺好，试一下20块钱呗。
0: 陈凯说评分要大于90分才能继续唱下一首，要有自控的一个系统。这就感觉好像就原来90年代的时候家里不是有 KTV 吗、
1: 嗯、
0: 我们家有那个 KTV 的时候，你唱完歌它会自动打分，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它有自动打分系统，但
1: 那个打分很傻瓜
0: 啊，或者说也不一定会非常的准确、嗯、
1: 但是
0: 做个参考呗、嗯、是不是？它既然不准确，你不准确，他唱的也不准确，
1: 对对对 对,
0: 对，反正
1: 是标准，也是同一个标准，
0: 同一个标准哈。刚才也说到了胖东来的事儿，然后呢，其实胖东来昨天还有一个热搜，
1: 嗯，
0: 说这上半年的人员流失率仅为0.50%，
1: 哦，基本上就没有流失率。
0: 这么来说哈、啊嗯，就是有52名员工流失，
1: 哦，就也有人正常流动的走。
0: 上半年
1: 啊，是员工啊，
0: 员工
1: 不是顾客、嗯。
0: 那管理层呢、
1: 嗯，
0: 没有一个人走。因为他们公布了1到6月份的集团人员流失数据。
1: 明白，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说到一个单位，你一个是不是过得很开心，这环境是不是正能量引导你往上走，还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你付出和产出比，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如果给的钱回报特别高，那我也不走啊。
0: 那你知道在这个胖东来当中工作里哪一个岗位上离职人数最多吗？
1: 哎，那是前端的销售，
0: 超市业态的
1: 哦，
0: 有33个人离职、
1: 嗯、
0: 卖百货的2个人、嗯、服装的4个人、嗯、电器的2个人。
1: 咱也说正常他都有人员流动才是好的嘛。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那后来有人说那是不是因为工资给的不到位啊、
1: 嗯、
0: 其实呢他们也披露了一个2025年的数据、
1: 嗯、
0: 说无论是我们在我们这里是超市的、嗯、百货的、服装、嗯、电器、餐饮的、文娱的、后勤的，
1: 对，
0: 我们人的
1: 卫生的他给的福利也很高，
0: 我们每个人的平均到手工资啊8974块钱，
1: 但也不能说看平均啊，
0: 啊，
1: 你比你高管中层的一下就给平均掉了。
0: 那这样吧，那我们不看2025年，我们看一下他们披露的2026年的收入。
1: 嗯，
0: 2026年的1到3月份，
1: 嗯，
0: 啊，这第一季度，
1: 嗯，
0: 这个员工的平均工资达到了9598，
1: 啊，就只能说比去年还高了1000多，
0: 高了1000多，
1: 就上涨了。
0: 嗯，
1: 就有的时候我们不能看平均工资，因为平均工资有1000多的，有10000多的，这没法平均。
0: 嗯，
1: 咱们可能看，比如说对比，你同样的保洁，你在胖东来能拿多少钱？你在别的超市能拿多少钱？就同样的一个横向对比嘛。
0: 下次去那个河南的时候，嗯、我去问问。
1: 就这么好信儿呢？
0: 啊，了解一下。
1: 嗯。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的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5: 居然这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这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现在来看呢，二环沿线当中，西二环的工业高架桥一路往北的方向稍显缓慢，其他的二环沿线目前是可以放心出行的，包括三环现在也是一个正常的车速，几座过江大桥大家也可以放心通行。只有游西州大桥一路往宝龙的方向会稍显拥挤之外，其他几座过江大桥目前还是可以正常的时速放心出行。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8: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7: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8: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7: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8: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10: 韩庚与戴佩妮合唱抒情单曲 I'm Sorry， 醇厚男声搭配细腻女声，声线相融，格外温柔治愈。歌曲聚焦爱情里争执后的愧疚与退让，用一句迟来的道歉讲述亲密关系里磨合包容与遗憾和解的心境。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韩庚戴佩妮 I'm Sorry。

0: 小时候啊，听到别人不劳而获，哎呀，我会觉得怎么能这样呢？现在听到别人不劳而获，我会觉得怎么才能这样啊？哎呀，当然开个玩笑，我这人呐特别记仇，但是呢，哎，我记性不好啊。
1: 哎呀，听你这说话，我真是一怒之下，我站起来了，两眼一黑，我又坐下了。但我明白你的意思啊，这人的心底呢，总有点小九九。嗯，比如说我这害人之心呢也有啊，但是我不敢。防人之心呢我有，但是有的时候防不住啊，就跟那买东西一样，精打细算我算了，但是还是算不明白。
0: 那这个事儿啊，买东西你得学我呀，与其抠抠搜搜把钱花了，不如咱大大方方的选择奥莱正品呢。876微信平台上，现在你回复好物两个字，无论是大牌衣服打折还是美妆护肤，绝对让你花小钱买正品。
1: 收到，我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看看啊。但是说到消费呢，我考考你，请听题。
0: 你说
1: 蝴蝶蜻蜓蜜蜂一起去 KTV

0: TV， 谁没有点饮料啊？
1: 谁呀？
0: 蜻蜓啊，因为蜻蜓点水。
2: 福州交通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3: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了，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2: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4: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8: 我是王董事长，
1: 我们的就是
8: 一朴集团组合。
1: 近期的国际金价出现了震荡啊，如果最近你这两天有去那个金店来逛一逛的话，其实你会发现这个金价这两天有一些小小的微调。我上上周有去了一趟金店，然后呢发现1200多块钱一克，1200左右，
8: 就比那个最高峰的1500-1600那会儿稍微低一点，
1: 低了一点。然后呢，我周末不是去长沙了吗？去长沙的时候，在那个当地的步行街也看了一下外面的挂的那个牌子，当地的金价，差不多在900多一克。
8: 那得分可能品牌吧，
1: 对，分品牌，有的也是1100，有的900多，还有800多的，所以这个就看品牌的效应了。
8: 没错，当然进入暑假之后呢，你比如说作为国内最大的黄金珠宝的集散地，就是深圳的水贝黄金市场，人气明显回暖，迎来很多的外地游客。有商户表示说呢，7月份其实比6月份他们这个销量还增长了10%。你比如说他当地啊，什么卖的特别火，就婚庆类的一些黄金饰品，因为很多家的婚庆主题的金店人气特别的旺盛，然后消费者的这个偏好也发生了变化，就现在大家喜欢那种小克重的轻量化的黄金饰品，就年轻人特别喜欢。
1: 是，
8: 你看现在比如说家里的长辈突然拿出一个大金镯子，现在好像没有人戴那种那种的大金镯子了，
1: 就是
8: 有戴那种细的。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你逛了一下金店之后，你看起来人家设计的特别好看，
8: 对，
1: 和原来我们说的那个就是没有设计感，就是纯黄金的
8: 对，
1: 那种
8: 大金镯子，可能你看你奶奶也戴那种，但是现在好多年轻人，要不就戴手链，要不戴那种细的一个小镯子，
1: 对，就是审美有变化了。
8: 但是现在也可以拿去打换掉。
1: 是的，但是你说换啊，马上又呈现另外一个反转了。与黄金的销售端持续回暖相比呢，单纯的黄金回收业务显得相对冷清。
8: 大家觉得这玩意儿咱不能换呢，换完之后还得有各种手续费，咱留着，咱重新再买一个。
1: 是的，那因为原来啊，以旧换新是水贝多家黄金门店的主力业务，那这次呢也遇冷了，那消费者呢携带一些旧的金银首饰到店里，因为按照克数来去折算以后，你还得补一些就工费嘛，就手工费，那这样的话你才能置换一些新款的饰品，那有的人觉得说那我还不如
8: 对对对
1: 咱省事一点，
8: 就感觉亏了嘛，是不是？
1: 对，
8: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个保值嘛，所以很多人说那咱都留着咱去买新的，但也有不同的说法。我记得当时就家里的那个姑姑们，就是当时有一个说法我到现在还记得啊，但是不是说他的说法是对的，只不过是他的一个想法。他说咱老百姓比如说买的这些东西，你会真的到用它来避险保值的时候，那说明那都到啥程度了，你把家里金子拿出来卖，那基本上不会遇到。那比如说平凡普通的一生你不会遇到，那你放在家里那不就一堆死物吗？相对就是没有给它用起来，

0: 就物尽其用，所以当时姑姑们就说买什么新的，就把这些旧的拿去打打你喜欢的，然后带在身上，你每天带多开心呢。
1: 嗯，
0: 你不然说这玩意儿你说你不换你留着，你除非有的人是投资，就你真的买很多金条，你是为了投资，你放银行或怎么样，那是另说。
1: 嗯，
0: 但如果咱们自己的饰品，它有些旧的你不要了，说你放在家里面，它就是放在那儿，你还不如就是真的你给它盘起来用起来，或者给它换一个你现在能戴的戴。你说咱们老百姓你自己家不可能有太多的三金，
1: 嗯，
0: 你说那玩意儿保值，等到有一天你等到那一天，那得到什么程度了？到那一天，
1: 如果要是有考虑到那个投资理财，那你直接买金条就好了。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去银行买那个理财的黄金的金条，
0: 嗯，
1: 那个你放在银行保值啊什么的，也许会有些波动。
0: 当然，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想法。你比如说这姑姑，她有这个想法，她这么做，她活得开心呢。
1: 嗯，
0: 那有的人说不行，我就得看着放在家里边，我不用，我看着我就安心。
1: 嗯，
0: 那她自己开心就行。
1: 我这个去那个黄金首饰店的时候，我问那个店员，因为现在我发现，只要是好看的，无论是手链，
0: 嗯，
1: 还是手链还好一点，应该是那个像转运珠类的，十二生肖的，或者有一些寓意的，什么笔呀，什么小金豆啊等等，这类的，都是一口价，它不是按克数来卖的。
0: 嗯，有好多现在，你比如说在几年前，我记得我当时买了一个小手链，
1: 嗯，
0: 可能当时的价格，比如说是3000多，
1: 嗯，
0: 你再看现在，它可能都快已经5000多了。
1: 然后我就问店员，我说那如果一口价，那我这个东西买回来以后，比如说隔个几年，这个我觉得样子不好看了，
0: 嗯，
1: 我想给它卖掉，那我是按照什么方式来卖呢？
0: 嗯，
1: 你肯定不能按一口价来回收来卖了，
0: 嗯，
1: 但是仍然是回收的时候按克来卖，那么这里就会存在一个差值，
0: 嗯，
1: 也就是你买的时候是一口价，这里面含了它的设计费，因为其实一口价里面的黄金的克数相对来讲，一定它不是等同于你买什么金镯子买金戒指那个按克数那个价格来算的，
0: 嗯，
1: 它里面含了很多的设计费，以后它自然一口价的价格就会高一点。等你回过头来，你说隔个5年8年10年，你说我这个不想要了，我想给它换的话，
0: 嗯，
1: 卖掉，那时候又是按照你个克数来去卖，
0: 对，
1: 你会发现克又变少，
0: 嗯，
1: 其实。但是后来我就说，我说这样的一算的话，是不是有点太亏了呀？
0: 啥事儿还总这点小事儿，一点这亏了那也亏了，怎么可能人活着永远都是赚的呢？
1: 我说我买的多呀，嗯，我量大呀，我批发呀。
0: 啊，那你去买金条
1: 是不是，嗯，所以当然我们就的确现在就是关于一口价的那种黄金饰品设计特别好看，嗯，
0: 对对对，
1: 有的是彩金的，
0: 嗯，
1: 啊，有的是上面5颜6色，
0: 嗯，
1: 你看我之前买过准银珠还是赚的，
0: 嗯，
1: 对不对？然后包括现在，哦对，有一个东西如果各位想买的话抓紧时间。
0: 什么呀？
1: 十二生肖今年不是马年吗？
0: 对呀，
1: 有一些门店的小马饰品是打折的。
0: 哦，因为今年马上就要过去了。
1: 我问他，
0: 嗯，
1: 我因为我说要买个什么这个东西，
0: 嗯，你就这样，你把十二生肖都买了，管他哪一年的，每年咱就带一个。
1: 啊，那不一样，那明年有新款，
0: 嗯。
1: 然后他告诉我说，他说你这样，你如果没有什么那种就是一定指定的，
0: 嗯，
1: 什么东西，你就买这个马。
0: 嗯，
1: 我说为什么呢？
0: 马到成功啊，永远都一马当先呢，咱。
1: 他说再过俩月。嗯，那个下一个属性的那个就是金饰
0: 啊，
1: 你他说
0: 出来了，
1: 对，马上都已经现在快运到他们店里了，也就是说再过一两个月，可能8月份的时候，你就可以买明年的十二生肖了。
0: 哦，那不用，我要不就买自己的生肖的，要不就是自己属性的嘛，
1: 嗯，
0: 要么就是当年的，有的人
1: 八折你要不要？
0: 或者说对呀，啊，或者说咱也别管什么属性，咱就带马，每一年都带马，蛇年也带马，嗯，兔年也带马，什么年都带马。
1: 马上有财，
0: 哎，对，你说我，哦，这个马的寓意挺好，马到成功嘛，永远都带着不也行吗？
1: 嗯嗯，也可以。我后来为什么没有买呢？是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的金价，我像那个陈凯说的，我在等它再跌一跌的，我们俩一直在等。啊，死等，
0: 嗯，就不是，啊，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可以叫观望，是不是？
1: 嗯，
0: 就好像昨天呢，就是家属中签了一只股票，当时他比如说中签的时候，比如说4000多，然后比如说他涨到2万的时候，你能忍不忍得住？就你比如像咱俩这种性格，赶紧抛，
1: 什么
0: 赶紧卖，
1: 你的性格，我
0: 是不是
1: 我能沉得住气的？
0: 没有没有，我沉不住气，我觉得到2万我可以卖了。但其实他最后走到3万，那你不能去，
1: 嗯，
0: 那他可能还会再跌回往下跌呢，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所以好多时候我说咱们赚多少是多呀，就到那个差不多就行了，不用。就非要等到最高值，最高值呢，那得有定力。像我这种没有定力的人，可能比较有安全，没有缺乏安全感的人啊。
1: 反正就刚才说到了关于黄金的一个饰品，如果各位有时间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0: 但你要说买东西吧，就有一些东西咱可以买，就比如日常的吃喝穿呢，对不对？咱以前说吃喝是最小的幸福单位，其实穿戴也一样。你不觉得你比如说你有双非常舒服的鞋，你这两天你走路脚，哎呀，这个脚感真舒服，哎呦，这个真轻便，这个鞋真好，那这几天走路你都觉得。

0: 特别幸福。
1: 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就是昂跑轻量休闲鞋。
1: 这个有人说，我们说现在有的一些鞋的设计啊，太笨重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轻量鞋，它就是有一种踩在云朵里的鞋子。
0: 这个昂跑这双鞋，应该我没记错，应该是一个瑞士的品牌。而且据说原来我听说过，我是怎么听说它这品牌的？
1: 啊，
0: 就有人说鞋中有一个中产三宝，就是萨洛蒙、霍卡、昂跑。
1: Oh.
0: 我当时想说，哎呀，那萨洛蒙我知道，其他两个是什么呢？然后就看很多的机场的明星，或者有很多的网红，他们会有很多的私徒，就是街拍拍到的，或者说你在那个机场拍到的，好多人都穿这个昂跑的跑鞋，它是一个轻量化的跑鞋。也算一个修行鞋。
1: 昂跑呢，其实在这个专柜或官网上，各位查一下，一双鞋卖1290。
0: 啊，对。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鞋，我们的付款价格只要399，因为它相当于是三折入手。
0: 嗯，
1: 您现在可以在我们的八七六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可以说到这双鞋的轻有多夸张呢？
0: 嗯，
1: 就是单只鞋的重量比一部手机还轻，拿在手里，甚至你会怀疑啊。这是鞋吗？上脚的那一刻，这种脚底的负担瞬间都卸掉了。当然我们说的轻，不是说一点支撑都没有，不是说踩在棉花上，它是轻弹又不塌。品牌标志性的这个叫镂空的云模块鞋底，它不是花架子。大家现在你可以回复一下好物两个字，
0: 对，
1: 先看一下这双鞋的样子和款式。
0: 微信平台上这位小品的朋友就说中产三件套不应该是始祖鸟、露露乐萌和昂跑吗？大家都听这个，就好多的品牌啊，或者很多人就证明它的这个品牌价位在这儿嘛。
1: 嗯，
0: 然后包括大家如果说哎昂跑是什么品牌，您回完好物之后，你一看哦。见过，是不是？
1: 对，
0: 就很多人会看到他们家的这个logo 也很奇特，就是上面一个像一个那种叫什么
1: 小人儿，
0: 对，底下是一个那种 N， 然后上面是个 O， 还多了一个小脚的感觉。
1: 大家也来回复一下那个好物，以后你会发现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八种颜色。啊，八种颜色，彩虹才七种吧？
0: 当然这个是我们说奥莱品直接给大家发货，所以它的价格可以打到在商场的不到三折。
1: 嗯，现在呢有白色、黑色、灰色、米色，还有白绿色、卡其色。当然这个白色还分为两种白，有一种呢它就是那种纯白，还有一种白呢它是有一点点的装饰，这个白是白绿啊。我觉得现在因为模特上它这个因为它是男女同款，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好物自己看一下，它的尺码覆盖范围是从36码一直到45码，然后呢这个范围很广。有的朋友说，那我上脚我得看一下模特他把这不同颜色的这个款式全都给你上脚穿了，
0: 对，
1: 你可以看一下。我觉得那个白和黑啊，其实对于很多男性的朋友来说是一个很亮眼的颜色，
0: 其实都还可以，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品牌的咱说这个审美在这儿。我是后来怎么了解它，我之前关注一个博主，他不是推荐很多好的东西吗？他有一天就买一双鞋，我说这双鞋看来挺好看的，然后一看价格有点贵，然后我就知道哦这个品牌。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就是这个奥莱现货直接可以发货，大家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看得到。
1: 我觉得这个鞋底啊，刚才说到那个镂空的设计啊，它真的是可以能够有水可以躺过去。
0: 你说像素吸鞋那种 啊，那倒不至于。
1: 像那个不是素吸鞋，因为它是脚趾头的问题，它这是鞋底儿有那个一个这种像那个桥墩子似的。
0: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就是你减震感嘛，说云感减震嘛，
1: 对，
0: 然后有人说是哪儿奥莱，上海奥莱直接发货，对，下单之后72小时内就能发货，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回复一下好物。
1: 我觉得想跑步啊，平时散步啊，逛街呀，哪怕上下班啊，其实这个鞋真的是穿搭场景挺多的，
0: 而且我们给到大家都是有这种退运费险啊，就如果说你到家之后试完你不喜欢，或者说鞋码不合适，直接上门免费来给您退啊，
1: 对，
0: 您可以回复好物，然后他现在399下单还可以减5块钱。
1: 我如果要是我自己的平时穿衣的风格，我会选择这个，就是那个第一个是象牙白，第二个是白黑色，
0: 对，白黑色，我可能会买白黑色。我之前看那博主他穿的就是白黑色，所以你感觉还有点渐变的感觉，
1: 对，
0: 再就是穿上那像你说底下有很多那个小孔，它就云感减震，
1: 是
0: 再加上它特别轻，就如果你穿这鞋，就你平时穿的鞋咱没什么感觉什么轻重，冷不丁穿了一双轻鞋，你走路你就觉得原来能走1万步现在能走3万步。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担心说，哎，那我这个尺码不合适怎么办呢？没关系，它上面可以实现这个有退运费险，
0: 对。 这几个字儿烫嘴，烫嘴。
1: 退医院费险，退医院费险啊。然后呢，这个不用担心，而且这个上铺的很多评价都觉得说，一个质量很好，第二个是效果很棒，
0: 对，
1: 视觉冲击力很强。
0: 嗯，
1: 有的人说，那我不想要黑白的，那你可以选择那个绿色的，那、绿色的也是挺有吸睛的一个白绿。
0: 明白。
1: 就是卡其色也挺不错的。
0: 嗯，
1: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
0: 嗯，
1: 回复一下好物来下单购买就好了。
0: 没错。如果有些人拿不准到底该，比如说有的人是半马脚，他不知道该买37还是38，那可以两个都买，回家之后哪个好留哪个，另外一个退回来都可以免费退啊。
1: 是的。
0: 他我个人是特别喜欢那个白黑色，之前看那个博主穿的就是那个白黑色，
1: 嗯，
0: 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对这个鞋。我当时想说啊，这个鞋这么流行吗？后来一查，哦，还真的，因为它原价的价位都是在千元级别。
1: 对。
0: 那今天给到大家也算是一个奥莱清仓，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好物就能看得到。
1: 我刚才上网查了一下关于昂跑这双鞋哈、就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啊，其实他更为在意的就是关于这个舒适感的问题。
0: 嗯，
1: 你像有的人走路走的特别多、平时吃完饭去散步、或者有的时候带孩子一起逛街、这个久站久坐还有跑步、就是脚底板是不会再喊累的了
0: 啊。我懂，就你刚才说它的那个就是结构嘛，鞋底儿它不是那种什么云结构的鞋底儿吗？
1: 对，
0: 然后相当于就是分散你足底的压力、你落地它是缓震的、起步有点回弹、所以就是有一种踩在云朵上的那种绵软的脚感、然后它的中底呢又是那种软弹有韧性的，
1: 是，
0: 所以为什么说你站久了咱们出去玩旅游你久站不累，有的人说那我就喜欢徒步上下班，这也没有问题、而且它是属于那一脚蹬的时候设计，
1: 对，
0: 这鞋带算是一个装饰品，所以出门啊，咱现在不为什么有的人愿意穿洞洞鞋，踩上咱就走吗？他这鞋也相当于说，这个出门一秒踩进去咱就走。
1: 我终于知道他那个标志啥意思了。他的品牌官方标准啊，上面那个标志名字叫 ON， 是个 ON 的这个意思。
0: 对，他那 O 呢又多出一个像小触角的感觉。
1: 意思就是在云端奔跑，叫Run on Cloud。Clouds 这个意思、所以说那个 N 指的是那个在云端的那个感觉、N 呢代表的是、就跑云等等这样的一个意思、
0: 难怪说它标志性的镂空的那个云模块的鞋底嘛，
1: 对，
0: 云嘛它就辨识度拉满、所以好多人如果说原来喜欢鞋的朋友就不用看这个 logo 他也知道这是昂跑。
1: 就这个品牌呢它有个定位，它说是主要服务的是中产啊、然后另外一个它的品牌的价格是在890到1890之间那个区间，
0: 所以有点贵。
1: 所以说就是这个价格、你看我们今天399能拿下、说明还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0: 对，
1: 如果各位去专柜和它的官方旗舰店、基本上打完折也得1000出头呢，
0: 或者说800-900比较贵的一个价格。
1: 它的服饰价格其实、这个区间更大了。服饰能卖到690到3990、
0: 就差不多跟萨洛蒙是同样的一个级别的价位嘛。大家无论是上下班也好，逛街也好，出去玩运动，一双鞋都可以搞定，而且它相对比较轻。咱说让自己就是你的鞋，因为你每天都得走路嘛，如果这个脚穿这鞋特别舒服，其实也在增加你的舒适感和幸福感。所以感兴趣的朋友直接回复好物可以看一下。而且咱说这个都有免费退运费险的，咱哪怕现在下单咱买回家，回家试一下，哎呀也就这么回事儿，不想要了，但直接退回来也没有任何损失啊。
1: 大家可以继续来回复一下好物。首先看一下这个品牌，你会发现啊，原来是他呀、因为之前在新闻里或者有一些街拍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发现很多互联网的大佬，
0: 很多明星也会穿
1: 这双鞋、但是这个脚感呢，有的人觉得说，哎，他这个踩在云朵上、它不是那种很塌陷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它是有支撑的啊。
0: 对，
1: 您回复好物直接来看一下详情。说完了这个鞋的问题啊，我们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充电宝的问题。我们都说现在无论是坐高铁也好还是坐飞机也好、一定要带这个合乎规定的有标志的充电宝。
0: 对对对、
1: 要不然的话可能就会带来一些危险。最近有网友反映说，前两天有一架从兰州飞往贵阳的航班，结果在降落的过程当中突然机舱起火，幸亏被这个机组人员及时灭掉。
0: 这个真的好可怕、
1: 后来原因了解了一下、就是因为这个航班的这个顶上不是放行李舱吗？行李舱它所携带的那个充电宝发生了自燃，
0: 不合规是不是？
1: 他没有提到这个充电宝是否合规、只是说到了这个自燃的情况。所幸就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而且在落地之后处置是比较及时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都说，一个是上一次坐飞机的时候，在飞行途中，隔壁的有一位这个乘客，他在使用充电宝，后来被空姐看到了，直接就是制止了。他说你想充电可以拿你的充电线，我才第一次发现，好，这个小秘密啊。各位你都不知道这个小秘密吧？
0: 说，
1: 飞机上在不同的座位下面有 USB 口，他说你可以在上面来充。

0: 啊、哦，不一定非要用充电宝。嗯、
1: 对，充电宝是不能用的，
0: 嗯、
1: 在飞机飞行途中不能用。
0: 嗯、
1: 但是你可以在哪充呢、
0: 嗯？
1: 你可以在那个座位下面那个接口，他说这个地方是可以充的。嗯、
0: 明白？就有的人是你，比如说咱平时上下班，好多人就不带充电宝了。一方面它重、
1: 嗯，
0: 另外一方面你到办公室直接有个插头就能充电。
1: 对。
0: 然后现在很多人有的时候出去玩，那天我不说在玩拼豆吗、
1: 嗯？
0: 有一个人也是拿了一个就是插座那个，因为我那旁边有个插座，他说能不能在这充一下？我说可以啊，
1: 嗯、
0: 他直接插过来。其实好多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去用这个充电宝。
1: 我原来都不知道、嗯、我知道高铁上它是有那个 USB 的充电口，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不知道飞机上，我妈，我坐了这么多年我才第一次知道。但我这次回来的时候发现我找了没有，它可能也分机型，或者说有一些不同的、
0: 嗯、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么多年被规训在飞机上你也不开手机
1: 啊，
0: 所以它你也不可能说去充电呢，或你怎么样的，是不是你就关机了。
1: 嗯，所以关于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多问一下，或者说别人的一些、
0: 嗯、
1: 这些小知识你看到了知道了，哦，发现挺好的，
0: 生活的小常识。
1: 小常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仿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居然之家福州总店周年庆来啦，7月18日至8月9日，99元抢马桶床垫，更有万元现金疯狂冲。居然之家在静安区北三环。
6: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点01分，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东二环率先排队了，目前在五里亭到这个是月峰高架都是双向缓慢行驶的状态。另外呢，在西二环的工业高架要上这个是陆庄高架，目前有一些些的缓慢通行的状态，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还算是良好的。要提醒各位的是，在市区当中，现在的东大路省立医院门口目前两个信号灯这个两个方向都在排队等灯的状态，需要各位花费一些时间。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0: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11: 876
10: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15/5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其他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27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六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27号，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